0: 即时路况、交通讯息、交通法规，都在交通快报。
1: 交通快报。

0: 我们来连线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刘若敏刘分队长。分队长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是，来跟我们讲一下今天新竹县的一个交通状况。
1: 以下是今天本辖区的交通路况。首先在高速公路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新竹到湖口路段目前车流量较多，车速大概在每小时60到70公里左右。那北上方向车速大概在每小时70到80公里左右。提醒要前往新竹科学园区的用路人，请记得提前变换至外侧车道。在国道三号方面，目前新竹县辖内路段车速可以维持在每小时90公里左右，整体行车较为顺畅。建议有长途行驶需求的驾驶人可以多利用国道三号。在平面道路的部分，目前车辆较多的路段包括新荣路、中华路以及竹北交流道周边的光明六路、县城二路、福兴路、自强南北路和庄敬南北路。那现场我们也有安排义交跟警力进行指挥跟疏导，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人员的指挥行进。最后提醒驾驶朋友，在行驶国道时请注意路肩开放的起点，那在路肩开放起点之后再进入路肩。然后行车时也务必要保持安全距离。在平面道路行驶的时候，如果经过路口，请务必保持路口净空。如果前方车流有回堵的状况，那即使后置是绿灯，也不要强行通过。以上是今天本线交路况，将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0: 谢谢刘分队长，谢谢。
1: 谢谢。
0: 好，拜拜。

来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哦，稍早呢说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 97.4 公里的地方呢，宝山之前本来呢有外侧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哦，刚刚接到排除，所以就像刚刚这个刘分队长分享的哦，国三其实现在来讲桃竹路段呢，不管是南下或北上都算是顺畅好走的哦，虽然这起事故哦刚排除，但它后方也没有车流回堵哦，这个国三南下宝山之前本来外侧车道有一起事故也已经排除了，那也没有这个回堵的情形，所以呢国三呢大家如果要利用比较长线要走长距离来讲的话，因为国一相对是比较塞的哈，那不妨考虑看看国三。

另外呢，这个台六十八线哦，往东的方向，台六十八线呢往东的方向，竹科出口前现在依然车多哈、哦，这个部分要发挥点耐心了。至于呢，台六十八线往西哦，在13.5公里的地方，这里是过了琼林，过了琼林说内侧车道呢有一只猫，它九条命用光了，呵呵，所以它就躺平在这里喽。这是台六十八线往西13.5公里的地方哦，过了琼林你要小心一下内侧车道，不要被它吓。到了，有一只猫它九条命用光了，就躺在这里。那我们也已经通知这个当地的公务段哦，他们会来处理，但需要一点时间啊，这个部分也请大家留意。好，有路况再麻烦大家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百科。
1: 为协助长辈安全驾驶，安心骑车或开车，115年5月31日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正式上路。年满70岁驾驶人完成体格检查及2小时免费交通安全教育课程后，即可换发至75岁驾照。75岁以上则需在家做认知功能测验，并每3年定期换照一次。另外，70岁以上

若自愿缴回所有驾照，政府提供有 T-PASS 乘车回馈，减轻交通负担。提醒长辈们，接到换照通知单，先完成体检后，每天早上9点到11点到新竹区监理所参加。

不下雨的星期一，这是李雅维的歌曲啊，就反映了今天的天候状况哦。今天呢，这个天气来讲，就是不下雨的星期一啊。那呢，各地有这个高温炎热哦。中午前后呢，甚至呢，温度上看35度哦。大家如果在外面活动的话，要注意防晒，还有补充水分。再来关心。

新路况哦，现在看到呢，在这个中山高南下行车的瓶颈点呢，出现从桃园开始一直到中立服务区这一段，大概时速不到40。然后呢，这个从中立服务区一直到中立转接一、转接二这边过中间会经过内坜这一整段呢，时速大概是60-70。那不过看到过了这个中立转接二之后呢，就速度恢复正常，大概可以在80-90以上，一直要到了孝前路这一段呢。时速才会大概掉到20-30，主要就是从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流。那我们看到呢，五羊高架反而是在这个中立之前算是好走的，但是过了中立之后一直到平镇系统啊、幼师啊、杨梅这一段时速大概是40-50，而且从杨梅端呢要汇入中山高呢，时速也大概是只有20-30都要排队一下。还有呢，这个中山高呢南下过了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北竹科这一段时速也大概都是40-50左右。那一些那个交流道有在车多排队的情形，像是这个桃园交流道，还有这个接国二机场系统这里，还有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平镇系统这边，还有这个竹北竹科这边新竹系统这里及接国三这边的这个交流道路口匝道都是车多拥挤的一个情况。至于呢，在这个国二来讲呢，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现在看起来只有从大南要接国三这一段接国三莺歌系统这边呢，时速大概是60-70。至于国二往西来讲现在从大南一直到南桃园，还有到这个国一这一段，时速大概是60-70。过了国一之后往西，从这个国一接过来这个国二一直到大竹这一段，时速大概是40-50，而且呢，大竹这边的这个交流道也是呢车多在排队当中。至于国三的行车瓶颈点是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这段，大概是60-70的车速，还有呢差不多的车速也出现在国三南下竹林一直到这个宝山休息站一直到宝山这一段，以及国三的北上也是新竹系统这一段稍微行车比较慢一点点大概都是60-70的一个车速。现在说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在14.4公里的地方过了大南内侧车道有这个货物绳掉落，绑货物的那个绳子掉落在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14.4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大南之后就要留意内线车道，这边说有这个绑货物的绳子掉在这里，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闪避了。好，再来跟大家讲一下市区的路况这个恩兰有请一些县民帮我想说大家可能对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还不熟悉所以我就请一些我的上班族朋友呢，他经过的路段呢如果有塞车啊或有什么 交通状况跟我说像他说这个在竹北的自强南路要接金国桥就是往南的方向往园区的方向车多，那自强北路往新丰的方向沿途现在也是车多，还有呢这个新竹市的介寿路要进园区，以及呢竹中路要接这个介寿路这边呢也是车多在排队当中，还有在新竹县竹北这边的光明六路要接国一这边现在也上不太去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好，但我的朋友呢都在新竹还没有认识到桃园的朋友，所以呢桃园的市区路况就要麻烦桃园的乡亲了，大家多帮忙帮忙提供一下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欢迎多多打电话进来这个要报桃竹地区的路况呢就按二就可以转过来，那如果你是要报其他地区这个桃园以北或者是中部地区的路况就不是按二大家麻烦一下好，谢谢大家。

稍早有跟大家分享说，这个医师说呢，因为我们真的很容易摄取到这个塑胶为例，因为有很多食物的容器都是塑胶嘛，对不对？你去这个便利商店啊，或者是去平常买食物的时候，用一些塑胶袋装这个，尤其是装热汤的话，那个塑胶袋都会容易溶出塑胶为例的部分。那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些塑胶为例代谢出去呢？不要让它停留在我们的体内。除了刚才在这个稍早跟大家分享哦，可以吃 yogurt， 而且最好吃无糖的 yogurt 哈。还有呢一些发酵类的一些食物，不管是韩式泡菜啦哈，韩式小菜，又或者是日式食物当中哦，像是纳豆啊等等，也都有蛮多是一些发酵的食物，味增啊，对不对哈？这边哦，那另外呢，其实呢，我们平常的食物当中哦，只要呢有含这个丰富的膳食纤维，特别是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哦，其实都有助于我们肠道呢做这个保护的功能哦，不会去吸收太多的这些塑胶微粒的部分。那像是一般的食物呢，像是秋葵、山药或者是海带、奇亚籽这些食物哈，都是富含水溶性的膳食纤维，而且它们也有一些这个益生菌、益生元哈，这个部分大家呢就可以从天然的食物当中，就是秋葵、山药、海带和奇亚籽等等食物来摄取。

好，在这个听半点新闻之前呢，我们再来跟大家提醒一下一些路况哈。这个呢是我们看到在台68线呢往西在指标是 7.5 公里的地方哦，这里是过了竹东二交流道这边内线有一只猫咪躺平咯，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来听这首新的吉刚这首歌曲。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度台风强密今天最靠近台湾，造成部分航班异动。中华航空表示，今天桃园、高雄往返冲绳合计有6个班机取消，而长荣航空也在官网公告，今天台北、桃园往返冲绳一共有4个班机取消。疾管署宣布，因应伊波拉病毒疫情持续升温，明天凌晨零点起，除了四类对象外，90天内暂停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居民入境。记者杨欣报道。
2: 疾管署表示，依世界卫生组织资料，截至5月27号，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伊波拉疫情持续升温。为因应疫情风险，疾管署宣布，从6月2号起暂停核发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居民签证，但有四类对象除外。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3: 为了要进一步降低境外移入的风险，从115年6月2号零时起，会暂停核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居民的一个签证，那已经核发签证者在此期间会暂缓入境，暂行的措施是为期90天，但是呢，有四类的对象会排除。第一个对象呢，是已经取得我国入学许可的一个学位生，第二个对象是外交公务，第三个对象是国人的非本国籍配偶及其未成年子女，第四个对象呢，是紧急或人道专案协助。
2: 另外，入境前21天内曾赴流行地区的国人，持我国有效居留证者以及得入境我国者，需在抵台后进行21天自主健康管理，并回报健康状况。疾管署提醒，两国旅游警示维持第三级警告，呼吁民众避免非必要旅行。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夏季团购水果的热潮来临，但却有诈骗集团看准民众的抢购心理，在社群平台上投放假广告，以低价贩售滞销的水果，借此诱骗民众下单。刑事局提醒，网购诈骗是最常发生的诈骗类型之一，请民众务必要提高警觉。记者林允晨报道。
4: 一名陈姓妇人在脸书看到广告，大颗的玉荷包每斤只卖40元，明显低于市价的行情，随即联系卖家下定，但该广告实际上是诈骗集团假冒小农刊登。陈女在填写假冒物流官网的钓鱼连结后，跳出未实名认证的失败页面，并要求陈女联系线上的客服进行账户的验证。陈女在假卖家及假客服的诱导下，前后多次汇款损失将近新台币100万，直到家人发现才惊觉受骗。刑事局提醒民众，不论是网购或是贩卖物品，应防范对方传送的不明连结，如果商品明显低于市场的行情，应该要提高警觉，切勿轻信社群平台来路不明的广告以及声称需要验证账户的话术。如果遇到要求加入客服人员的 LINE引导多笔汇款或是开启行动支付、无卡提款等情况，极可能就是诈骗的圈套。若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是110查证。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突破红斑性狼疮等自以免疫疾病的治疗困境，三军总医院打造 AI 免疫导航，让患者难熬的试药期从半年缩短到14天，整合疗房更有望摆脱对类固醇的长期依赖。记者尤如纯报道。
5: 自体免疫疾病患者常面临试药期长、效果难预测的痛苦，三总开发一套 AI 精准预测药物有没有效，可以在14天内知道结果，准确率高达90%。免疫风湿科主任刘峰成说，
6: 所以我们如果是精确的是使用类固醇来治疗免疫疾病，还是使用抗生素来对抗感染，所以我们需要有个分界，所以在这个 AI 的流失细胞里的导航，我们慢慢定出所谓的健康照顾的图谱。那这样图谱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所谓刚刚我提到的巴拉吉黑杰克的巴拉吉 index， 也就是所谓的 AI 的预测，我的病患是可以使用生物制剂的，还可以使用小分子的，还可以使用我们的金胶囊，然后让病患可以恢复健康。
5: 三总也运用维他命 C 结合氢分子的整合疗法，透过抗氧化的维他命 C 搭配能精准清除毒性最强自由基的氢分子，全面精准的抗氧化与免疫调

0: 调节策略，让72岁患有干燥症、红斑性狼疮的詹女士病况更稳定。80岁患有类风湿关节炎的胡女士经过治疗，关节疼痛也明显改善，也有患者因此成功停用类固醇。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庆东。投资一定有风险，那些声称稳赚不赔高回报的投资建议100%是诈骗，切勿轻信网友，也不要将资金投入不明的投资网站。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哦。现在呢，在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过了桃园之后，一直呢到这个中立服务区之间呢走走停停，时速大概是40-50。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呢，速度有所回升哈。从中立服务区呢一直往南走到内坜，还有中立转接一、转接二这边，时速大概是60-70。而且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哦，速度更可以提升到80-90以上哦，就恢复了正常车速。反而是旁边的五羊高架啊，过了中立之后呢就不好走了。五羊高架往南哦，从中立呢一直到这个平镇系统右师杨梅这一段，时速呢也大概都只有40-50。而且到了杨梅端这里哦，要汇入国一这边，这里呢时速呢不到40。那同样呢，国一哦，因为从五羊高架接过来的这些车潮车流哦，所以呢从孝前路到杨梅端这里也大概是20-30的车速。而且现在杨梅休息站客满了，客满了，进不太去哈。这个部分如果要利用休息站的话，因为你一定要先停车嘛，停了车你才能够不管下去上厕所啦，或者是利用这个便利商店啊采买的话哈，那建议呢大家可以提前一个在中立服务区，或往后一个湖口服务区来利用，因为现在杨梅休息站哦已经客满了。好，继续往南走哦，这个中山高走到了湖口开始，速度再度放慢到60-70，一直到竹北竹科这一段。那至于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呢稍早也有跟大家讲哦，从头份开始就车多，而且现在速度又更慢了，稍早还有大概60-70哦。现在呢这个中山高北上，从头份过来一直到这个接国三新竹系统，还有呢继续往北哦，到竹科竹北这一段哦，时速呢大概都不到60，不到60。以及呢中山高往北哦，这个从中立服务区之后到桃园这一段呢大概是60-70的一个车速。可是呢过了桃园之后哦，中山高呢往北过了桃园之后又是行车的瓶颈点，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大概是20-30的一个车速，20-30的一个车速。好，这个是中山高的部分。至于呢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呢现在说这个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往南，往南从莺歌系统一直到大溪这段大概是60-70的车速，相同的车速呢也出现在这个往南哦，国三从宝山休息站一直到新竹系统这一段，还有呢国三往北哦也是差不多新竹系统这一段哦，大概都是60-70的一个车速，这是国三上面稍微车速比较缓慢的地方。至于国二来看呢，国二呢要特别提醒一下，往东的方向在14.4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南桃园，说那次车道有绑货物的绳子掉落，绑货物的绳子就掉落在内侧车道上面，这是在国二往东指标14.4公里的地方，大概就是过了南桃园之后就要稍微留意了。不过国二的往东的方向目前看起来都还算是顺畅好走，往西的话呢则是从南桃园一直到过国一，然后呢到这个大园这边，这边稍微车速比较缓慢一点，走走停停，大概也是40-50的一个车速。

省道的部分要提醒大家的呢，是台68线哦，现在往西的地方有两个地方都有掉落物哦，往西哦，省道台68线往西，一个是在13公里的地方过了琼林，内侧车道呢，哦，不是掉落物，是有动物躺平了，还有呢，往西 17.5 公里的地方哦，过了竹东二交流到这里哦，也是内侧车道，说有一只猫咪呢，也在这里躺平了哦，这个地方是在台68线，一个是往西13公里，另外一个地方也是往西，在 17.5 公里的地方哦，都要稍微留意一下了。稍早有跟大家说，台61线南下 131.5 公里的地方，这是苗栗的苑里哦，房里路这一段哦，本来外侧车道上面呢有连接车散落的这个货物，本来当地的公务段预计要到10点以后才会排除，可现在提早说已经排除好了哈，已经把这些货物呢都已经清除完毕了。台61线南下呢，苗栗苑里路段哈，这边现在呢路面上已经没有看到散落物了，我们非常谢谢当地的公务段。

再来呢是这个台66线哦，刚讲68 61， 现在讲台66哦。台66呢往东的方向现在看起来是一路顺畅的，至于往西来讲的话呢，则是呢这个平镇2平镇1还有要接国一平镇系统这里哦，比较塞车，大概是40-50左右的一个车速。至于市区路况来讲呢，像是这个新竹市的介寿路要进园区，还有竹中路要接这个介寿路，这边呢都是车多不好走的路段。还有新竹县竹北市这边呢，自强南路要接金国桥，还有自强北路要往新丰的方向，沿线也是车多，以及光明六路要接国一啊，现在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好，其他路况就再麻烦大家咯，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再帮我们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这是孟飞传的歌曲《清醒》啊、礼拜一的一大早，大家要准备上班上学了，大家现在有没有保持清醒呢？可能要稍微这个脑袋也要开机暖机一下下，对不对？

现在在中山高哦，南下呢，从桃园呢一直到这个机场系统啊，一直到中立服务区这一段呢，走走停停，时速大概是40-50。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继续往南哦，到了内坜，还有中立转接一、转接二，时速大概可以提升到60-70哦，相对算是还不错哦。

比起平常呢，这个在恩兰的时段都是这个早上7点钟到10点钟嘛，哈。那其实呢，这个南下来讲哦，过了桃园以后本来就不好走，不过今天看起来哦，还没有塞得太严重，哈，这个部分。那旁边的五羊高架则是呢，在中立之前呢，时速都可以有80-90以上。不过过了中立之后，一直到平镇系统啊、幼师啊、杨梅这一段哦，大概是60-70的一个车速。然后呢，不管是中山高或者是旁边的五羊高架哦，现在呢看起来桃竹路段最塞的地方就是南下的这个杨梅段这里哦。那杨梅段主要就是因为五羊高架要汇流下来中山高嘛，哈。本来呢五羊高架有两线道，那中山高至少有两线道啊，对不对？那现在整个要汇流在一起了，就等于呢车道减少一半哈。所以呢中山高这个过了孝前路之后，中山高往南，从孝前路呢一直到杨梅段这里，它用五羊高架从杨梅一直到杨梅休息站这里哦，大概时速都是20-30，而且杨梅休息站现在依然是客满的哦，进不去。好，这个部分呢大概时速不到40哦，大家要稍微车多排队一下了。还有呢中山高南下从湖口服务区之后到湖口呢，现在也大概是60-70的车速，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到竹北这段哦，时速又在放慢了，大概只有40-50。那过了竹北之后会好一点点哦，过了竹北呢一直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呢，大概又可以回升到60-70的车速，这是中山高往南。至于往北来讲呢，现在呢从头份一直到这个新竹系统，还有呢到这个竹科竹北这一段哦，也大概走走停停也是40-50的车速。另外呢中山高往北哦，过了桃园之后哦，就时速呢一度放慢到只有20-30哈，这个部分从桃园到林口哈，这里呢时速大概都是20-30，而且呢现在过了桃园之后，中山高往北哈，过了桃园之后哦，在这个指标46.6公里的地方哦，说有散落物哦，有散落物，我们来帮忙通报。至于在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哦，现在看到呢国二往东一路好走哈，都是正常的车速。往西来讲呢，就从这个国一街过来往大竹这里到大竹这一段，以及呢最终的机场端接郡头国二甲这里哦，稍微是60-70的车速。其他呢国二往西来看呢，现在呢也算是顺畅好走的，这个部分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了。至于国道3号往南哦，这个北二高往南呢，从莺歌系统开始到大溪这一段哦，也大概是60-70的车速。还有呢，差不多车速呢也出现在国三往南，从宝山休息站呢一直到新竹系统这一段，以及国三往北，往北呢也是新竹系统这一段哦，大概是60-70的车速。其他呢，国三呢这个桃竹路段来讲，车速呢都蛮正常的，也就是大概都可以在80-90以上哦，这个部分。国三一直呢要到了往北哦，过了树林之后才会车速放慢到这个40-50，而且从土城到中和啊、安坑啊、新店这边哦，一直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哦，时速呢也可能只有20-30而已哈、哦，这个部分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

外提醒一下呢，在省道台68线往西 17.5 公里的地方啊，这是过了竹东二这里哦、啊，内侧车道有猫咪啊，九条命用完咯，就躺在这个地方。这台68线往西 17.5 公里地方啊，过了竹东二交流道就要留意内侧车道，猫咪九条命用完了，躺在这个地方。至于市区的部分呢、啊，我们先稍早有提醒大家说这个新竹市的介寿路要进园区哦，还有这个竹中路接过来接介寿路这个地方哦，也是往园区的方向哦，车子都比较多。那现在慢慢车速有一点点提升了哦，但是呢，主要还是上班的车潮。还有呢，在这个新竹县竹北的光明六路接国一，以及自强南路接金国桥哦，就是往南接金国桥要往园区的方向，以及呢自强北路往新丰的方向。方向哦，靠近新丰这里沿线也是车多排队当中。

来提供一个算是在地讯息吧，哈，这个呢，如果有在看新闻的话，常看新闻的话啊、哦，其实会看到说我们新竹有一个吊车大王，对不对？吊车大王胡汉公先生啊，他每次出现的时候呢，他穿的衣服呢都成为焦点，因为他都喜欢穿这个花衣大花衣，哈、哦，就那个花都很明显，然后很缤纷的色彩啊、哦。那他其实呢，坐拥这个百亿的身价，而且呢，他常年热心公益哦，然后作风又很亲民，所以呢深受大家的关注哦，拥有蛮高的人气的。而且呢他每次一出现的时候，就刚说的，除了会穿这个东北大花衣之外呢，还会梳他的那个招牌洋葱头这样子的一个发型哈、哦。好，那最近呢就有人问他，为什么你都喜欢穿这个东北花衣呢，这个大花衣哦，结果他就说，因为啊他觉得穿起来呢看起来很年轻，而且又很喜庆哈、哦，很喜庆。他透露了他自己呢，拥有这样的衣服，就这种东北花衣，各种不同的颜色哦，但都是这种图案的哦，大概就有二三十件、二三十套哦，哈、哦。而且他不只是喜欢自己穿，还会送人哦，还会买来送人哦，就推广这个东北花衣，是不是哦？成为东北花衣的代言人了嘛？哈、哦，这位这个胡董事长哈、哦，他呢，这个自己有二三十件以外呢，他还送出了八九百件哦，这个部分。哦、所以他真的很喜欢这个东北花衣哦。那他是这个启德机械这个起重机的董事长哦，而且呢刚刚讲到他其实常常参与一些这个公益事件，像是之前花莲马太安溪那时候淹出来淹没那个光复乡的时候，然后造成光复乡那边一片泥泞，对不对哦？他那时候就出动他的这些起重机啊、吊车啊，免费去支援哦，到花莲去支援。而且呢他不是只是出这些机械啊，这些吊车哦，因为呢这个一般人也不会开吊车，对不对？所以呢他就让他的旗下的这些司机们哈、哦，这个一起到花莲哦去帮忙操作啊，开这些起重机啊、吊车的部分，去帮忙这个救灾啊、哦、这个部分。

我们来听这首可爱的歌曲哦，这是一首日文歌曲，叫做《猫咪的天气预报》，搭配整点呢，可以来听全国路况哦。

0: 早上9点钟，压力会引起焦虑，过度的担心让人头昏脑胀，无法集中注意力。
1: 现在就跟我们一起做个深呼吸，让焦虑的心归于平静。
2: 大家好，我们是
3: Mint，
2: 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汐止到东湖，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1号北上 364.8 公里，在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掉落铁制品，北上 100.6 公里，在新竹系统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中外线车道。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上的下塔悠，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3号北上392公里，在九如交流道前有货车故障，北上树林到中和以及北上的安坑到南深路，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双向的万方到木栅，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8号往东 11.6 公里，过新市交流道的内线和外路间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10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往西13公里，过琼林交流道的内线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杂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1: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2: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1: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时间早上的9:09，在进行今天的生活知识家的单元之前呢，我们先来跟大家补充一下刚才呢在整点的时候没有报道的一些路况哈。因为有些路况是后来才进来的，又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市区的这个个别市区的路况啊，因为呢整点啊的这个路况汇整呢是总台这边哦比较报呢以国道为主。那像是呢现在在这个省道啊，省道台66线。往西的方向在20.8公里的地方，这是平镇二这里哦。说呢，这个从中丰路哦上来要接台66的匝道，这里有砂石车翻覆了哈。

0: 士车呢就翻车哦，在这个台66线往西的方向哦，要上这个匝道的地方，从中丰路接过来接台66这里哦，在匝道口这里哦，砂石车翻覆了哦，所以呢它就占用了这个匝道口了，所以呢这个如果你要利用这个中丰路哦，要上台66往西的方向来讲的话，现在可能上不来了哈，那你也可能呢是后方的这个车子哦，在这个回堵当中，如果来得及这个掉头转弯的话哈，看看是不是要改走其他的这个交流道再上来。这是台66线往西，好，台66线往西哦，在平镇二这个匝道这里哦，从中丰路要接上来这里，因为砂石车翻覆了哈，所以呢还需要一点处理时间。另外呢，稍早一直跟大家说台68线哈，有两个地方都有动物躺平了，对不对？一个是在往西的 13.5 公里的地方哈，过了琼林内侧车道呢，是有这个猫咪，刚跟他说他九条命用完了，所以呢他躺在内线哦，现在呢已经排除。还有呢台68线往西哦 ,17.5 公里的地方呢，本来说呢也是内侧车道哦，过了竹东这里本来也是有动物躺平哦，现在也是没有看到了，也是没有看到了哈，双双排除。还有一个好消息呢，是在国道二号，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哦，往东的方向 14.4 公里的地方，本来过了南桃园之后呢，内侧车道稍早有提醒大家说有那个绑货物的绳子掉落在这里，对不对？现在也是已经排除，也是排除。所以呢现在要留意的地方就是台66线往西，在这个平镇二匝道这里哦，从中丰路接上来要接台66线匝道口这里有砂石车翻覆的事故哦，哈，那所以呢，现在这个匝道呢已经完全过不去了，过不去了，因为砂石车蛮大一台的，然后就这个翻车了哈。所以呢，如果你刚好是要利用台66线，而且是要往西的方向哦，现在呢这个平镇二这里哦上不去了，你可能呢要提前一个或者是往后一个哦来做这个匝道的使用。好，有路况再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那我们呢今天生活知识家的单元礼拜一哦，进行空中110的单元，今天我们要来听到这个好人好事江远景的故事。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今天空中110的单元呢，我们很荣幸请到桃园市政府警察局桃园分局小块溪派出所的警员江环宇警员，他呢荣获了这个好人好事哦，他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好人好事的一个经过啊。远景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是不是先请您分享一下当初那个好人好事的这个事件的一个经过？
2: 记得这一件事就是当事人的那个母亲报案，就是说他儿子在家里情绪激动，对，然后就是家报案，然后就请我们到现场，然后到现场之后，我们同事就发现说家里面有瓦斯的气味，
0: 嗯，
2: 对，然后我们就先巡视厨房，然后发现哎，确实是有味道，然后就询问他妈妈说是不是刚刚有开瓦斯，
0: 嗯，
2: 然后母亲就跟我们说大概在就是十几分钟前有开，然后就后来关掉了，
0: 嗯，
2: 然后后来我们就问说哎，那他儿子位置在哪里，然后妈妈就跟我们说儿子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面，然后有带一瓶58度的高粱酒进去房间里面，对，然后后来我们就又闻到房间里面有传出来就是很浓厚的酒味，
0: 嗯哼，
2: 之后同事在场的同事就听到有打火机的声音，对，然后就持续很就是像要点火那样，但是都没有点成功，
0: 嗯，
2: 之后我们就快点联系消防队的学长到现场，那时候想就先拉水线到屋内，对，然后后来就先跟那个情绪不稳的男子就聊天聊天，然后后来抓准时机的时候就我们

0: 就破门，然后就把门推开，然后就进去控制它，然后把打火机抢过来，这样子。
1: 嗯，是哇，现在讲起来好像很平静哦，可是当场的时候其实有一点紧急，对不对？因为那个男子他。

0: 失控，所以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危险的事情。
1: 对，
0: 这个在您在当这个员警的生涯过程当中哦，是不是有类似遇过这样的事件？那你怎么样去跟同仁一起分工合作来完成这样子的一个任务呢？
1: 当下我们可能就会现场就是先安抚当事人的情绪，然后就跟他聊天，然后问他说可能今天是遭遇到什么问题啊，然后让要不要跟我出来跟我们聊聊啊，对，然后就是其实都是要看现场的应变啊，对啊，就是要看他情绪的波动，然后去决定下一步要怎么做这样子。
0: 那他当场情绪还很激动吗？那时候
1: 他还是很激动，然后后来我们就有问他说哎，他今天是什么原因导致你这样子，然后他后来就有吐露他的心声，就是说可能家里经济压力啊，然后怎么样，妈妈不谅解他，然后我们就有跟他聊说可能我们看过其他事情也是有遇过更糟糕的啊，然后就跟他说我们带他去看医生好不好，对，然后就安抚他的情绪，然后他后来也就是自己愿意
0: 慢慢比较恢复平静了，
1: 对，就主动对，
0: 愿意这个打开门让你们进去这样子，
1: 对对对，就是愿意让我们带他去就医这样子，对，
0: 是是是，所以大家平常对员警的印象可能都落在那种很阳刚啊，觉得说哇这个要攻坚啊什么的，但是更多时候其实像这样，就是说其实民众有需要帮助，然后员警呢也展现这个柔情的一面，对不对？那最后员警有没有什么要提醒的呢？就是说也许有一些人他正遭逢一些经济上的困难啦，或者是家庭失和啊，那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跟警方求助呢？
1: 就是可能有一些政府单位，可能有一些相关的救济的管道，我觉得可以去咨询。然后，如果发现自己可能心理上真的有疾病，有出现一些状况的话，要及早去就医啊。对啊，
0: 是，
1: 要自己要有病识感。
0: 真的，好的，我们今天再次谢谢我们桃园这个市政府警察局桃园分局小会溪派出所的江环瑜员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刚才在这个台呼之前呢，我们听到呢是这个桃园哦小块溪派出所江环云江远景呢，他这个拯救了一个本来要引火自焚的这个民众哈、哦，那即使呢把他抢救回来哦，也没有酿成悲剧哈、哦、这个部分。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路况喽。先看到在中山高的部分哦，现在呢中山高南下哈、哦，桃竹路段来讲哦，现在呢剩下这个林口到桃园这一段呢，走走停停，时速大概是40-50。其他呢，现在中山高哇，过了桃园之后往南哈、哦，就一路要到湖口服务区了，中间都是顺畅好走的这个部分哈、哦，整个交通都疏解开来了。旁边的五羊高架也是哦，那稍早说呢，过了中立之后，一直到这个平镇又是不好走，对不对？现在也都疏解开来了，只有说这个五羊高架要汇入中山高这一段哈、哦，就是从杨梅这边要下来接中山高哦，杨梅段这里。一直到杨梅休息站这边稍微呢要车多排队一下下，而且呢杨梅休息站依然进不去哦，非常受欢迎的一个车这个休息站哦，因为这个休息站本身也比较小一点啦，它的那个车位有限，所以呢建议大家如果真的要用休息站的话，可以提前一个中立服务

区或往后一个湖口服务区来使用。现在杨梅休息站有点车都客满了，进不太去。那中山高呢，一路要到了这个过湖口服务区，往南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呢，现在时速大概是四五十到竹北这一段，过了竹北之后可以提升到六七十，一直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再来呢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往南哦，就一路好走了，就算顺畅了。还有呢，中山高往北哦，今天看到反而是中山高往北哦，从头份过来呢，一直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哦，今天比较走走停停，时速稍微比较慢一点，大概是四五十。还有呢，中山高往北哦，过了桃园之后到林口这一段呢，也大概是差不多的车速，也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哈。这边呢，都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至于国二机场支线哦，现在不管是往东或是往西哦，全线顺畅哦，太好了，全线顺畅哦，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了。国三也是哦，其实国三这个桃竹路段来讲哦，现在也都是正常车速，可以在八九十以上。只有呢，在这个国三北上哦，100.8公里的地方，100.8公里，这个大概是新竹系统这一段哦。说路面上有点散落物，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这在北二高北上哦，大概100.8公里的地方，新竹系统这里哦，这个有点散落物，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了。其他路况呢，就要再麻烦大家了哦。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补充一下，再次提醒，因为有些人可能刚才才这个上车啊，或者刚才才打开收音机哦。现在台66线往西，台66线往西呢，在这个平镇二匝道口这个地方，也就是中丰路要接台66线这里哈、哦，因为有砂石车翻覆了，它就占住了这个匝道口哈、哦，所以呢，如果说你要利用台66线往西哦，现在呢这个中丰路这里哦要接过来哦，这个。匝道平镇二匝道呢有点上不太来哈，因为主要是砂石车翻覆的关系，所以就堵住了，挡住了这个匝道口哈，这个部分大家可能呢要往前后的这个匝道呢来做使用哦，譬如说平镇一啊哈，或者是机场系统这边哈，才有办法上来哈，这是台66线的部分。

0: 各位用路人请注意，行人穿越道路时请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天桥或地下道不任意穿越车道，更不要贪快违规横越马路，尤其夜间视线不佳，驾驶人不易及时察觉突然穿越的行人，一旦发生事故，后果往往非常严重。
1: 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不依规定擅自穿越车道，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而行人穿越路口时，也应遵守号志指示，确认来车动向后再安全通行。提醒您，多走几步路，不抢一秒钟，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安全才有保障。交通安全需要大家共同遵守。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风的朋友，这是霍正奇、游鸿明跟伍浩哲他们合唱的歌曲。啊，其实从上礼拜四、礼拜五开始就觉得风还蛮大的，对不对？但有时候有吹一些风，还觉得比较凉快、凉爽一点。总比这个闷热好。

在听半点新闻之前哦，再来提醒一下路况哦。现在新看到的是在中山高哦，在五羊高架南下呢70.9公里。五羊高架哦，南下呢70.9公里的这个地方哦，说呢大概是杨梅路段这边哈、哦，有散落物哦，路面上有散落物，经过的时候要特别小心。这个中山高现在看到在北上的部分，特别是这个竹科啊到竹北这一段现在非常的塞哦，时速大概只有二三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了。我们来收听警广新闻。

0: 台积电将在周四举行股东会， AI 题材渴望持续受到关注， AI 概念股领军带动台股上周持续创高暴行天量。美股29号收红，台股今天开盘后暴涨超过800点，首度突破45000点大关，早盘最高来到45533点。年底九合一大选即将在11月28号举行投票。内政部提醒民众，如果想捐赠政治现金给特定的支持对象，要留意收受时间、捐赠资格以及捐赠额度等，以免触法。记者李明宗报道。
1: 国内政治现金收受有一定严格规范，只有政党、政治团体及依法设立专户的拟参选人可以收受，未经许可私自收受，需负刑责。而民众想捐钱给特定支持对象，也要留意相关的规范。内政部表示，年底九合一大选将在11月28号举行投开票，集中直辖市长、议员、县市长和县市议员、乡镇市长等从4月25号开始就能收受现金，乡镇市民代表等要到8月20号开始，期限都到投票前一天为止。而每次受罚类型最多的额度问题，个人对同一个拟参选人每年捐赠总额不可以超过10万元，对不同拟参选人总额不能超过30万。另外，未满20岁的人以及有采购或契约关系的厂商、中港澳的民众都不可以捐赠。同时，捐赠者不能以本人以外的名义捐赠，超过10万元就要用支票或经由金融机构汇款办理。记住这四个诀窍，才可以避免触法受罚。内政部也提醒民众要到监察院阳光法令主题网认清候选人合法开立的专户，避免遭到诈团以假募款行骗。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诈骗集团假冒第三方支付平台绿界科技的 LINE 客服，对不特定民众发送诈骗讯息，还出现新花招，结合先买后付、无卡分期等概念行骗。刑事局表示，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已经接获26件类似通报，请民众慎防。记者尤若纯报道。
2: 刑事局预防科侦查员江佩云表示，诈团会先假冒绿界科技第三方支付发送网购订单已经成立的简讯，秀出 iPhone 17薰衣草紫色28500元的购物明细，诱导民众联系绿界 LINE 假客服，客服再以违约金来要挟等等，诱使民众线上刷卡，但刷卡资讯错误后再要求操作解除分期付款。听到这里就应该很熟悉，这是诈骗。
3: 民众会收到一个绿界科技的订单，请民众线上刷卡要付款。这个订单呢，是一个钓鱼连结，是一个幽灵订单。其实民众根本就没有买这个订单。然后订单上面会大部分会写说 iPhone 17 256GB 紫罗兰色，近期有26件的进件165检举，就是说有民众收到这个假的钓鱼连结。
2: 诈团借由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名义成立幽灵订单，并结合先买后付、无卡分期概念行骗，先制造以为有买的恐慌心理，搭配即可乱真的钓鱼网站，民众未察觉下单恐怕会交出个资。绿界科技已经澄清遭到冒用，刑事局也提醒注意类似的诈骗新手法，务必核对商品的真实性，不要点击陌生连结，善用官方的防诈工具，有疑问立即向银行或165查证。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肺纤维化俗称菜瓜布肺，胸腔科医师表示，已经纤维化的肺虽然无法完全恢复功能，但仍可以用药物治疗，有效减缓肺活量下降的速度。记者徐海伦报道。
4: 一位80岁男性有50年抽烟史，近一年来总是气喘吁吁，咳嗽超过一个月，就医后确诊为肺纤维化。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胸腔暨重症科医师吴宣峰说，
5: 我们通常是建议病人如果长期咳嗽一个月以上，我们就会进行基础的这个肺功能评估，那不是说要抓这个肺纤维化的病人，而是有些其他常见的呼吸道疾病，那极少数的状况就会遇到肺纤维化。那另外是如果你的职业是高危险暴露的矿工啊，或者是他工作环境中会暴露到粉尘，比如说建筑啊、拆除业或是装潢业啊，那它会暴露到一些危险因子，那甚至是有抽烟的病人也有较高的风险。
4: 吴宣峰医师表示，肺纤维化成因多元，若与自体免疫疾病相关，会透过类固醇或生物制剂控制原发疾病；若为原因不明的特发性肺纤维化，目前已有抗纤维化药物可延缓病情恶化。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地

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在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注意锁定秦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现在网络购物很方便，但是也有很多诈骗哦，像是假卖场，东西卖的超便宜，结果钱付了却收不到东西，或是收到烂东西。还有假物流简讯，叫你点连结补资料，一不小心就被盗刷信用卡。甚至有假客服打来说要退款或是验证身份，结果一步一步的骗你去 ATM 把钱转出去。各位朋友，网络购物是要方便生活，不是让诈骗有机可乘。提醒大家，网购要小心，低价陷阱多，连结不要点，陌生客服快挂断。

9:38，我们来关心路况哦。现在看到呢，在中山高的部分，在南下呢，现在这个稍微车子速度比较缓慢的地方呢，是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中山高呢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到中立转接二这一段哦，大概时速是60-70。其他呢，现在看起来哦，中山高哦，南下呢到湖口服务区之前哦，车速都蛮正常好走的哈、哦，这个部分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了。旁边的五羊高架呢也是哦，现在车潮都疏解开来喽，就连稍早呢那个要汇入中山高哦，杨梅端这里。现在车潮完全都疏解开来了，只有呢在这个五羊高架南下70.9公里的地方哦，就是杨梅段这里说路面上有点散落物，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了，但是现在看起来呢这边的这个车行速度呢都有80-90以上。那中山高继续往南走，要一直到了湖口服务区，从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北竹科这一段大概是60-70的一个车速。至于中山高往北哦，中山高往北哦，现在有一个地方比较塞一点哦，就是呢这个竹科竹北这一段哦，中山高往北呢，从新竹系统这边呢，先是大概40-50的一个车速，可是过了这个新竹系统之后哦，一直到竹科竹北这一段，现在大概只有20-30的车速，就20-30的车速。那应该是因为受到稍早哦，大概在这个北上100.6公里的地方，这是新竹系统前，本来中外侧车道上面呢有事故哦，虽然现在排除了这起事故呢，其实排除了，但是呢后方车流哦还在消化当中，所以现在看到中山高往北哈、哦，大概呢就是那个新竹系统到竹科竹北这一段哦，大概只有20-30的一个车速。而且呢现在说哦，在这个北上96.3公里的地方，北上96.3公里的地方，这是国一哈、哦、国一、也大概就是新竹系统这一段哈、哦，说路面上有散落

哦，刚刚通报进来哦，那还没有更进一步的消息，所以不晓得现在这个国一北上哦，96.3公里这个散落物是在哪一个车道上面还不清楚哈，不知道在这个内线啊、中间还是外侧车道。那大家经过的时候哦，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可以帮我们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来告诉我们。

0: 至于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呢，现在要留意的地方是国三北上，北上 100.8 公里的地方啊，也是新竹系统，这里也是说有散落物哦，也要经过的时候小心了。那国三现在看起来哦，不管是南下或北上呢，桃竹路段都是顺畅好走的，大家可以来多多利用了。至于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的部分哦，现在往东呢，只有这个从国二甲郡头这里哦接上来机场端这里，时速大概是60-70，还有呢往东哦，从国一接过来到南桃园，大概也是60-70的车速。其他呢国二哦，其他往东的方向，还有往西的方向，其他地方哦，就刚没有报到的地方，都是顺畅好走的，大概时速都有80-90以上。好，有路况再麻烦大家咯。省道的部分补充一下哈，在那个省道往东的方向，省道台66线往西的方向哦，从这个平镇三接平镇二到平镇一这一段哦，稍微是行车的瓶颈点，时速大概只有40-50，这是台66线的地方哈。而且呢台66线往西哦，跟大家说在那个平镇二入口匝到这里哦，因为有这个砂石车翻覆的关系哦，所以现在平镇二这里哦入口匝到呢其实是上不来了哈，上不来哈。这个部分刚刚在新闻之前就有提醒大家，台66线往西哈，平镇二从中丰路接过来要上平镇二匝到这里哦，砂石车翻覆的事故哈，所以呢还在处理当中。那因为砂石车蛮大一台的，所以整个堵住了平镇二的这个入口匝到这里哦，所以从平镇二这里上不太来哦。如果你要往西走这个台66线的话哦，这个中丰路接过来平镇二哦，其实是没有办法上匝道的，因为砂石车堵住了这个路口，因为它翻覆在这里，所以呢就要从平镇一或者是平镇三这边来上来台66线，如果你要往西的话。但是呢上来在这个台66线哦，现在看到就是呢从平镇二到平镇一这边呢，现在呢也时速在这只有大概不到60公里，好，这个部分也要请大家来这个发挥耐心了。好，有路况再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现在早上的9:43，我们要来听今天的口说英语通的单元喽。
1: This is my first
2: nice
1: visit
2: talking to you.
1: What time does the concert start?
3: It's kind of you to say
4: Excuse
3: so.
4: Excuse me, how can I get to the Palace Museum?
5: Taipei is an overpopulated city and the land is expensive.
2: 你说英语，
6: 我说英语，
2: 他也说英语，
7: 英语你我他。
8: 欢迎收听启斌老师的超级英语通。
9: Welcome to English All Pass with Kenneth Chi.Hi everyone, I'm Kenneth Chi. 我是齐斌老师。First, let's find out who's with me.
10: 大家好，我是 Roy, 武聪老师。
9: 今天呢，要为您介绍的 office English 是 I need help in ordering office supplies.
10: I need help in ordering office supplies.
9: I need help 就是我需要帮助哦。帮助什么呢？ In ordering office supplies 就是订购办公室文具。好吧，那我们赶快来听一下今天的 Office English 对话。Conversation 实用对话。
11: Excuse me, I need help in ordering office supplies.
12: Have you filled out the applying form?
11: I'm sorry, but where can I get the applying form?
12: You need to download it from the company's website. Fill out what you need according to the form and then turn it in to me.
11: I see, thank you.
12: You are welcome.
9: 好，一开始呢这个女生就说到了 Excuse me, 可见她在请教人家问题。Excuse me, I need help.

0: help in ordering office supplies. 诶，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为您介绍的重点的 office English. I need help in ordering office supplies. I need help 就是我需要帮助的意思。这边的 help 是一个名词，注意了， help 可以当动词也可以当名词，所以你可以说 I need to help to do something. 我需要来帮助做什么事。 I need to help, 这个时候的 help 是动词，可是你可以说 I need help, 我需要帮助，你也可以说 I need your help, 这个时候的 help 是名词。那么 in 是一个介系词，表示在这边表示的是在什么什么的方面。所以呢，在什么呢？诶，重点来，今天我们要讲的重点是 ordering office supplies. Ordering,Order 是个动词，就是订购。我需要帮忙诶，在订购办公用具、办公文具的英文就是 office supplies. Office supplies.
1: Have you filled out the applying form? 那有时候办公室会有自己的规矩啊，所以他就讲 Have you filled out? Fill out 就是指填写一个东西，你可以填写表格，你可以讲 fill out, 你也可以讲 fill in.把你要的文字填进去 ,fill in, 或者 fill out, the applying form, apply, 申请 form, 表格，所以你要先填写一下申请表格，所以 have you filled out the applying form, 你填写了申请表格了吗？
0: 好， I'm sorry, but where can I get the applying form? 好了，你知道公司如果一大，很多地方就搞不清楚，他说 I'm sorry, 那你要问一下，不好意思耶，But where can I get the applying form? 那到底哪边可以拿到这个申请表格呢？要办公文具要申请啊，那怎么申请表格在哪呢？
1: You need to download it from the company's website. 哇，这应该是一个大公司耶，规模很大，所以你要申请表格是不是？ You need to download it. Download, 这个我们在现代很常听得到，你要从网络上下载什么什么东西，下载就要 download, 所以大家要把这个字念好哦， download, download. You need to download it. 你要来下载这个 it,那个 it 就是指 applying form, 你要下载这个表格啊， from the company's website, 从我们公司的 website 网站来下载表格。那下载好之后呢， fill out what you need according to the form, and then turn it in to me. 那你下载好之后，那当然就要填写啦，所以 fill out what you need, 你需要什么东西把它填写好， according to the form, according to 也是一个很好的片语哦，根据什么什么东西，我们就可以用 according to, according to, according to the form, 根据这个表格，你就填写一下你所需要的东西， and then turn it in to me, 然后再把它交给我。你要把一个东西交给谁，我就可以讲 turn in, turn in 是一个可以拆开来的片语，所以你可以讲 turn it in, 所以你就把这个表格交给我， and thenTurn it in to me.
0: 真的是个大公司呢，要 download 表格。Download 记得了，就是下载。那么 website 就是网站。那么刚刚哎，这个我们聪聪老师一直跟大家讲 fill out fill in 填表格，不要忘记喽。那下面说 I see, thank you, 我懂了，谢谢。像这种大公司，我建议各位呢，如果进了大公司做事，我想你应该要随时拿个小小的笔记本，不然呢，像这种专业人，他们讲的非常快，他们讲说你是 oh you need to download the front of the company's website and fill out what you need according to the form and then turn it to me, 然后你就昏倒、oh, OK I see thank you, 然后到最后你还是会忘记哦。那么大公司规则很多，所以你拿个小笔记本把它写下 OK, download it, website, OK, according to the form, turn it in, OK, 写下来一步一步，这样子你就不会错了。
1: You are welcome, 不客气。
0: 好，那我们再听一次这一段的办公室英语对话吧。
2: Excuse me, I need help in ordering office supplies.
3: Have you filled out the applying form?
2: I'm sorry, but where can I get the applying form?
3: You need to download it from the company's website. Fill out what you need according to the form and then turn it in to me.
2: I see. Thank you.
3: You are welcome.
0: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1. Order.
1: 动词订购
0: 2. Supply.
1: 名词补给品库存
0: 3. Applying form.
1: 名词

0: 真情表
1: 4. Form
0: 名词表格单子
1: 5. Download
0: 动词下载
1: 6. According to
0: 片语根据依据
1: 7. Turn in
0: 片语缴交呈递
1: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今天为您介绍重点是 I need help and 我需要帮助在什么方面 and 是一个介系词，表示在什么什么方面的意思。像我们今天为您介绍的重点语句是 I need help in ordering office supplies。 那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例子，有 I need help in reading I need help in reading 的意思就是我需要在阅读方面的帮助。记得了 need help 两个字合在一起，这边的 help 就是名词。像下面的例子是 I need help in driving 我呢需要开车方面的协助，所以记得了我需要在某方面的协助，英文就是 I need help in 什么什么方面，后面可以加上名词，也可以加上动名词的 Exercise 实战演练。Do you need help?
0: Yes, I need help in finding the application form.
1: 他说了 Do you need help? 你需要帮助吗？ Yes, I need help in finding the application form. 来，我需要帮助在什么呢？找到 the application form. 这是另外一个表示申请表的意思。申请书、申请表也可以叫 the application form. The application form. 今天为您介绍了 Office English 语句是I need help in ordering office supplies.
0: I need help in ordering office supplies.
1: 在订购这个办公文具呢，我需要一些帮助，就是 I need help in ordering office supplies. 好，请记得了，每日十分钟，让你变成英语通。我是启斌老师，
0: 我是武昌老师，
1: 我们 see you next time.
2: 英语你我他由启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 www.ner.gov.tw

0: 经的所有依然太寒酸了。
1: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开车听警广，一路平安行。大家好，我是歌手文章，跟您一起收听警广，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时间早上的9:54，金光早班机啊，准备要降落了哟。哦，待会10点呢，就会继续锁定由玉云主持的《漫步在云端》。我们是桃园新竹分台 FM94.9 AM1512，或者也可以线上收听哦。可以下载金广的 APP 或上金广的官网，点选新竹分台，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好，再来呢，再更新一下路况哦。现在看到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哦，稍微行车的瓶颈点呢，落在了这个桃园往南哈，过了桃园之后呢，一直到中立转接二这一段呢，时速大概是60-70，不过比起稍早哦，已经有提升这个车速了，对不对？好，这个部分中山高往南哈，还有呢，从这个竹北呢到这个新竹系统这一段，也是大概60-70的车速。至于中山高现在比较塞车的路段哦，就是往北，中山高往北哦，从新竹系统哦，这个国三街过来，一直到新竹这边呢。

大概是六七十，可是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呢，到竹科竹北这一段非常非常的塞哈，大概只有二三十的车速。这中山高往北的部分主要是受到稍早的事故影响，虽然事故现在排除了，已经排除了，但是呢中山高往北哦，现在从新竹系统到竹科竹北这一段现在呢时速不到四十，而且呢往北在九十六点三公里的地方，就是新竹系统这里这一段哈，有散落物哦，路面上有散落物，应该可能是这个稍早的这个事故遗留下来的哈，所以事故现在排除了，可是呢路面上散落物呢还在哈，还需要点时间来做移除。这是中山高往北的部分最塞的地方呢，在桃竹路段现在来讲，就是从新竹系统一直到竹北这一段时速大概只有二三十。还有呢中山高往北哦，过了桃园之后现在到林口这一段呢时速大概是六七十，其实比起稍早也是有所提升了，对不对？这个部分哈，从这个桃园到林口这一段也是大概六七十的一个车速。至于国二哦，国二机场支线哦，现在看到往东的方向呢，从国一接过来到南桃园这段是六七十的车速。还有呢国二哦，这个往西从大园呢到这个接国二甲郡头这一段也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哈，这个部分。再来国道三号，国三北二高呢，现在呢桃竹路段来讲哦，南下北上都很顺畅好走，都有八九十以上的车速哦，那只有要稍微留意一下，是在国三北上一百点八公里的地方，也是新竹系统这里，也是说路面上有散落物哈，这个部分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最后要提醒的地方是台六十六线，台六十六线呢本身呢这个往西哦，从平镇三、平镇二到平镇一呢，这边大概都是只有四五十的车速，只有四五十的车速，而且呢在往西哦，这个平镇二匝道口这里，就从这个平镇中丰路要接平镇二匝道口这里哦，有砂石车翻覆了，所以呢经过的时候呢也要小心，而且现在其实平镇二这里上不太来哈。如果你要利用这个台六十六线哦往西的话，平镇二现在其实上不太来，因为砂石车翻覆了挡在这个地方哈，所以这个地方现在上不来，大家就要改走平镇一或平镇三才有办法上台六十六线。如果你要往西的话哈，这个部分也提醒大家。好，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我们要送上今天最后一首歌曲了，歌曲过后呢整点呢会汇整这个全国的路况，待会儿呢大家还是可以继续锁定我们警广新竹分台后续的节目。那恩兰呢就在这边跟大家 say goodbye 咯，明天早上七点钟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他们说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车流搭着顺畅好通行，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街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街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沿线车速低于50，国道三号北上265.3公里过谷坑系统的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五号北上41.4公里在宜兰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75.8公里阳错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铁片，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在空中，在风中，在云端，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相遇了，让我陪你一段路，欢迎收听漫步在云端。

时间来到早上的10:0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持续呢锁定我们是警察广播电台专案交通网新竹分台，每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10点陪您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大家呢跟我一起加入，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6月1号，今天是星期一，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也是一个月份的开始哦，有没有觉得像是六月？

月一号星期一，这样就觉得非常的好记，对不对？好，那今天呢有受到呢这个强密台风外围的一个影响哦，所以呢今天呢早上呢没有见到很刺眼的阳光哦，那天气呢转为多云到阴，而且呢这个气温哦其实相当的舒适哦。好，那这个中度的台风呢强密目前已经来到台北东方大概是600公里处的一个海面上，晚上呢这个中心会通过琉球本岛，那会对日本呢造成是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哦。好，强密台风预测今天白天期间将是会最接近台湾的时间点，那刚提到呢晚上台风中心就会经过琉球本岛，那明天清晨过后呢就会逐渐呢转向东北，而且呢加速后是往日本的九州四国以及呢本州的太平洋沿岸地区而去哦。好，那对这个日本的影响其实是蛮大的哦。好，尤其一直到礼拜三后，如果说要前往日本的朋友都要留意呢强密台风可能造成的一些影响。好，虽然我们这个强密台风哦没有直接侵袭台湾，但是呢我们台湾还是会受到外围环流或偏北风的影响，所以今天呢新竹以北到宜兰地区云量比较多，而且有局部哦短暂降雨的一个机会。好，苗栗以南呢还有花东地区比较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呢在中午过后在中南部的山区还有花东的山区就有局部热对流的降雨哦。好，预报的雨量都不大哦，但是如果说是要到山区活动呢还是要特别的一个注意哦。好，受到台风引发的一个长浪影响哦，今天就是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哦，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跟马祖呢都是有这个长浪的发生哦，海边活动呢还是提醒大家呢不要前往是比较安全的。好，那明天呢随着强密台风远离台湾附近的风向呢会逐渐转为偏西到西南风，不过水汽并不多，所以呢各地大致还是多云的到晴的一个天气哦。好，那今天的这个温度呢还算稳定哦，那我们来提醒一下哦，这个西半部的高温呢可能就是大概30左右啦哦，那东半部的高温31到33度，好，那部分地区呢可能还是有这个35度以上高温的一个机会。好，我们还是赶快来关心一下哦，目前呢在我们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来提醒大家哦，好，我们从这个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那目前呢在桃竹地区哦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好，在南下的部分呢，国一的南下从桃园到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好，这边南下路段呢时速大概就是70-80左右哦。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北上的部分，好，国一的北上哦，目前呢 96.3 公里这边有掉落物。好，接着来到了新竹到竹北北上路段时速呢是40-50左右。好，那接着是国道二号的部分，国道二号呢在东向骏头到大园时速70-80。好，那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路段这里的时速呢是80左右。好，接着呢国三的部分，国三部分车流的状况呢都是顺畅好走的。好，但是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12公里，好，这边呢就是有掉落的一些物品，好，驾驶朋友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留意一下这个障碍物。好，接着呢在这个省道的部分，好，省道部分来关心哦，就是在台66线，好，那目前呢是西向哦，平镇三到平镇二西向路段这里的时速呢30-40。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来欣赏歌曲喽，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卢广仲所带来的《太阳与地球》。

好，就像来自于卢广仲的《太阳与地球》。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哈。好，要来提醒大家哈，听众朋友告诉我们，在台66线的观音大溪，好溪行呢20.5公里哦。好，平镇二中丰路入口匝道有砂石车翻覆的一个事故哈。好，平镇分局说他们现在呢正在处理当中。好，那也请大家呢多加留意。好，接着是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在我们桃竹地区这边的交通状况哦，国道1号的南下从桃园到机场系统这边南下路段时速是70，好，那中壢到平镇系统哦，这边南下路段呢时速大概也就是70-8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北上的部分哦，国一北上96.3公里这边有掉落物，新竹到竹北这边北上路段时速呢落在40-5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国道二号的部分哦。好，国道二号目前呢，就是在西行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西向路段时速70-80。好，那东向呢，箭头到大园哦，这里的时速呢也是一样70-80。国三的部分哦，车流的状况呢，OK。好，不管北上或南向后都没有塞车点。国三的南向54.5公里到59.5公里这边在进行道路的工程。国三南向61公里哦，这边是有

故障的一个车子。好，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国三的北上的112公里这边有掉落了一些物品，驾驶朋友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留意，有路况通报警管医生 0800-0003-0800-0001。

夏天月份电价哈，这个电费呢是会变高的。好，另外呢，我们来关心哈，这个交通的部分也蛮重要的哈。好，就是呢，70岁以上，如果你没有换驾照，然后就开车上路会被罚哈。好，那主动缴回可以获得呢36000元的一个补助哦。好，那高龄驾驶的这个换照新制哈，其实在5月31号就上路了。好，只要你年满70岁，而且领有呢各级的普通汽车跟机车驾照。6月开始哦，监理所就会寄发通知书给你哈。那如果说有收到的长辈，记得要完成换照哈。就说呢，你要是说，哎，我的驾照逾期，我没有去换照的话哈，还是去开车，最高呢可以处新台币哈3600的一个罚锾，而且会扣缴你的驾照哈。好，那如果说啊，算了，我不开车了啦，好，我已经70岁了哈。好，那你就可以直接缴回这个驾照。交通部呢会提供哈最高36000元的交通补助费哈，好，就是不无小补啦哈。好，另外有关于呢民生的问题哈，就是呢夏天的这个电价哈，从6月1号到9月30号，台电会实施呢为期大概4个月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夏天哈夏月的一个电价。好，那个每度的电哈单价就比非夏月的时候高哦。一般住宅好，或者是我们营业用电都会受到影响哈。好，那根据呢这个台电的试算，就是说如果不是夏天的期间哈，每户住宅平均的这个用电的电量大概是308度，那每个月呢，就费用大概是638元。好，那在夏天这段时间哈，每个月的用电量就会增加呢，这个418度哈。好，那我们每个月的如果说来到了夏天哈，用电量会高出呢，将近跟之前比的话会多出40%哈。好，之前呢可能是638元，那等到夏天哦，每个月电费呢，好就是呢1084元哈。用平均数来看哦，就说夏天的电价呢跟非夏天的电价，两者的电价差大概是446元。好，那台电当然建议大家吼，选用节能的电器，定期的清洁冷气，还有除湿机的滤网。好，我们的冷气设定26到28度吼，然后呢要搭配一些循环扇啊吼。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快煮壶取代呢除热式的一个电热水瓶。另外呢还有这个冰箱吼，不要给它塞满满的吼，阿嬷的冰箱里面都塞很满，千万不要吼。我们大概维持8分满的方式吼，这样子都可以节电啊吼，还有这个省荷包。好，另外呢，中华邮政在6月1号开始会恢复后送寄往美国的一个商品的一个邮件。好，那你寄送之前哦，需要先缴清这个税费哦。好，那中华邮政是说，他们因应美国海关的新制，6月1号开始会开办哦，这个出口美国国际邮件委托代件人缴纳关税的一个服务哦，而且同步恢复呢这个收寄美国的一个商品的邮件。好，那由中华邮政合作的美国报关业者呢，代为向美国海关办理关税申报跟缴纳的一个作业哦。好，那邮件完成清关之后，交由美国邮政来投递哈，希望呢，就是可以提供更便利的一个服务。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哦，就是6月30号开始哦，我们哈，如果你曾经呢被吊扣或者是吊销驾照，而且禁考期间达3年以上哦。好，即使呢处分已经期满，你也不能直接重考驾照，你必须又从头再来一次哦。你一定要去完成驾训班的课程，然后取得学习驾照的资格。好，你要学习最新的交通法规跟安全观念之后呢，才可以重新考照哦。如果你没有按规定哦重新考照，就自己上路哦，就视同你是无照驾驶。好，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哦，机车的驾驶呢，可以处18000元以上，然后呢36000元以下的罚锾；汽车的一个驾驶哦，可以处呢这个36000元以上60000元以下的罚锾哦。好，所以呢就是6月30号开始更加的严格了。如果你曾经驾照被吊销，而且禁考3年以上，你一定要先再去重考
上这个驾训班，不是说、你直接就去考照哦，到监理所考照，没有，你要先去上课、完成驾训的课程，然后取得学习的资格，因为要学习新的最新的交通法规跟

0: 好，时间10:21，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好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台66线的观音大溪西行 20.5 公里，好，入口匝道砂石车翻车的事故哦。好，在平镇二还有中丰路入口的匝道这里哦。那目前呢，平镇分局正在处理当中。好，那接着呢，高速公路的路网图我们来关心一下哦。那目前呢，这个车多的一个地点哦，那目前呢，车多地点呢，在国一的部分哦，新竹到竹北这边是北上的路段，时速是60到70，桃园到林口这里的时速呢是落在60左右。好，接着呢，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不管东西向，时速都是70、80。骏头到大园东向路段，时速呢是70、80。国三的部分车流都是顺畅 OK 的哈，但是呢，国三南下54到59公里，这边是施工维护当中；国三南下61公里，这边是有故障车。好，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注意一下哈，变换车道的时候呢，好记得呢打个方向灯。好，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凊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凊彩相信伫个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好，这是来自于刘若英、陈升一起合唱的歌曲《为爱痴狂》。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台六十六线的观音大溪西行20.5公里，哈、哦，之前有听众朋友通报，就说砂石车翻车的一个事故哦，在平镇二中丰路入口的匝道。那现在呢，平镇分局的员警呢很辛苦哦，正在处理当中。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关心还有道路施工的部分哦，在台六十一线西滨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林口前哦，施工封闭。好，那车辆呢会引导行驶台15线哦。好，这个施工期间从即日起一直要到117年的8月29号，这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台六十六线呢，在观音大溪双向0.1到2.6公里之间哦，就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也是封闭哈、哦。那请大家呢就改走这个所谓的一个侧的一个车道。0800-000-123，后续有路况消息也记得通报警广医生。0800-000-123，感谢你。好，时间要接近10点半了，在10点半的时候，我们会先把现场交到新闻中心，提供5分钟的警广新闻。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根据统计，今年一到四月，国道 A1 交通事故共27件，造成30人死亡，其中因为分心驾驶导致的死亡人数高达14人，占整体事故比例约50%。高工局呼吁驾驶牢记国道行驶三不原则，以确保行车安全。记者杨欣报道。
2: 高工局提醒，高速公路车速快，容错空间小，只要短暂分心或疲劳驾驶，车辆几秒内就可能前进数十到上百公尺，一旦前方突发减速，容易酿成追撞事故。交通管理组科长李家训表示，常见的分心行为包括低头滑手机、设定导航、观看影片、晃神打瞌睡、捡食物品或是转头与乘客聊天等。
3: 那经我们统计，分心驾驶长期是国道事故发生的最主要的噪音之一。那经我们统计，一到四月份国道的 A1 事

0: 故总共有27件，那其中因为分心驾驶而导致的死亡人数总共有14件，造成了14人的死亡，占整体比例大概有到52%。因此，针对日益增多因为恍神分心所造成的事故，那本局要在这里呼吁民众要牢记在行驶国道上的三不原则。
1: 高工局呼吁驾驶牢记国道行驶三不原则，包括不恍神分心，如果疲劳应该进服务区休息，不观看或是操作 3C 产品，导航应该事先设定完成，另外也不要在行车途中捡拾掉落物品，应该要等车辆停妥后再处理，避免因为分心导致事故发生，确保行车安全。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中一名王姓男子遭网友甜言蜜语诱骗，对方以见面需购买游戏点数为由，诱使他前往超商准备花费1.8万元，幸好店员察觉异状报警，成功守住财产安全。记者陈怡玲报道。
3: 63岁王姓男子日前前往台中市潭子区一间超商，准备用新台币18000元购买 Apple Store 点数。店员关怀询问购买原因，发觉男子欲言又止，疑似遭到诈骗，立即报警协助。大雅警分局头家派出所副所长赖佑林指出，男子透过交友平台认识陌生网友，对方要求购买点数并拍照提供才能见面。
4: 经警方到场了解，发现系网友以嘘寒问暖方式取得信任，并告知老翁如想见面则需购买点数，此极为常见的假交友真诈财诈骗手法。经警方耐心分析案例及诈骗话术，老翁这才惊觉受骗，当场放弃购买，成功保住辛苦的积蓄。
3: 大雅警分局呼吁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一旦对方要求购买点数、汇款、投资或提供个人资料时，极有可能是诈骗手法，民众切勿轻信，以避免财产损失。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2: 一年一度海洋盛会即将到来，第7届国家海洋日6月7号将在高雄港举办，结合军舰开放、市集展览与亲子表演活动，要带领民众从玩乐与体验中一起走进海洋，认识海洋。记者黄义豪报道。
5: 第7届国家海洋日将在6月7号于高雄港16、17号码头登场。今年以“与海同行，想象未来”为主题，除了开放海巡署4000吨级的巡防舰、鱼鳞舰登舰参观，也规划了超过100摊的海洋主题展区、cosplay 游行以及纸风车剧团的演出，希望让民众透过体验更加认识海洋。现场也将设置智慧海洋、大港创科以及海洋小学堂等特色展区，让大小朋友从互动体验中探索海洋知识。常务副主任委员吴行修说：
6: 我们今年呢第7届国家海洋日的活动哦，比起去年来讲，我们更扩大来办。我们对于海洋保育的特殊贡献奖将会由总统来亲自来颁发。那此外呢，在今年的这个活动呢，我们也在为了让我们更多的大朋友小朋友能够来热情的参与呢，那我们呢今年用整个海洋同乐会的概念呢去推播。
5: 海委会表示，国家海洋日不只是推广亲海活动，更希望提升全民的海洋意识，邀请民众6月7号走进高雄港，一起登上鱼鳞舰、逛市集、看表演，共同感受海洋魅力。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7: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环境主要为偏北风，在大台北地区及基隆北岸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午后山区有些局部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因为云量较多，高温约28到30度，其他地区高温约31到35度，其中在台南以及台东局部地区有36度左右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也比较偏强一些，户外活动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而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新北、嘉义沿海及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随着台风北上，基隆北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以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在沿海活动请务必注意安全。而第6号中度台风强密，今天早上8点位于台北东方560公里的海面上，向北转北北东朝琉球那霸一带前进，预测未来将逐渐转东北朝日本南方海面移动，不会对台湾造成直接的影响。不过周四前如果要前往日本，请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

0: 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还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这来自于呢田馥甄 Hebe 所带来的歌曲演员，时间呢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尽管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呢在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好，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哦，那目前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呢在南下的部分哦，好，车流的状况呢都 OK， 但是呢国一南下116到120哦，好，这边呢靠近苗栗竹南施工维护当中，好，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小心。好，接着呢靠近苗栗这边哦，还没有到苗栗，国一的南下132.8公里哦，这边也在进行的是道路的工程。好，接着来到了铜锣前，国一南下139.7公里，好，这里呢在进行道路的工程。好，过了铜锣还没有到三义，南下144146施工维护当中。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北上的部分哦。好，国道一号北上呢，好，这边是在155.5到150，好，这边呢过了泰安服务区在进行道路的工程。好，那过了三义之后呢，北上的146.5公里，好，这里也是一样哦，持续在进行道路的一个工程。好，那接着呢国一的北上，好，120到116公里哦，这边还没有到竹南齁，过了头屋竹南前，好，这边呢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工程。好，那接着还有北上的路段齁，车多地点呢就是在中立服务区到机场系统北上路段时速70，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时速是60到70。好，那接着呢是来到了国道二号郡头到大园，不管东西向时速70-80，接着呢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西向路段后，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50，这边我看一下吼，来，这边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西向路段哦，这里的时速呢70-80，接着来到国道三号。国三呢目前南下，不管是南下或北上车流都是正常。好，国三南下54.5公里施工维护当中。国三南下呢这边就是大溪之前就是南下61公里，这边是有故障的车子。0800-000-123有后续路况讯息，记得呢通报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桃园、新竹、苗栗大小事，交通、生活、新鲜事，统统在这里。欢迎收听桃竹苗妙妙妙。

好，今天来为大家介绍呢2026桃园的国际动漫大展哦，即将呢在这个7月4号暑假期间后会盛大来登场。好，那这是一年一度后动漫迷后非常这个引颈期盼的暑假盛事后，2026桃园国际动漫大展会热血展开后，今年是以侠义漫星为主题哦。好，在这个中原文创园区打造融合动画漫画角色扮演跟创意展演的一个沉浸式的一个动漫的盛会哦。那其中呢受到瞩目的活动之一哦，像是这个闪耀的 cosplay 大赛还有 cosplay 摄影比赛呢也是正式开始报名了哦。好，欢迎大家呢可以赶快来报名参加。好，那这次的这个动漫大展哦，这个 cosplay 大赛在7月11号会进行现场的决赛。好，最高奖金呢就是30,000元，报名时间呢从即日起哦，一直到6月21号为止哦，开放有单人组跟团体组报名参加。那这个比赛哦，就除了这个着重角色造型还原度之外，也会结合舞台演出哦，还有这个角色的一个走秀或是剧情的诠释啊，这个还有才艺展演哦，这些呢多元的形式，就是鼓励呢参赛的朋友们突破框架哦，尽情发挥您的创意哦，化身心中最热爱的角色哦，

那另外呢，同步有举办这个 cosplay 的这个摄影比赛，邀请摄影创作者哦，在7月11跟7月12到中原文创园区用镜头来捕捉哈、哦。好，就是希望大家呢，就是有这个现场的一个氛围，然后你透过摄影的构图、光影还有情感的瞬间哦，就是说可以展现动漫文化呢这个独有的一个视觉系数视觉的一个美学。那这个竞赛设有多项的奖励哦，最高可以获得10,000元的奖金。好，收件呢是到7月17号为主哦。那希望呢也可以呢吸引哦这个很多动漫的摄影爱好者跟创作的朋友，大家呢共同来参与。好，就是有关于呢在桃园地区哦这个2026的桃园国际动漫大展即将热血的展开。好，那另外在新竹市的部分，好，新竹市呢有这个所谓的一个公益节哈，公益月的一个活动，公益巡礼在6月登场，邀请大家感受职人匠心跟文化的魅力。好，这是为了要响应文化部哦订定每年6月5号呢是公益节，所以我们新竹市文化局呢就规划办理2026年的新竹市公益月的系列活动，6月开始会陆陆续续推出公益的巡礼，还有公益入校，还有研习推广跟这个记录影片发表的多元的内容，希望可以透过呢参访、体验、交流跟影像记录这些方式，带领大家呢走入后这个公益的创作现场，感受呢传统公益蕴含的一个人文精神还有文化价值哦。好，深受很多民众啊喜欢的公益巡礼哦，今年也再度的推出哦，有规划4条主线路段，专人导览走访在新竹在地的公益家工作室还有艺文的展馆，即日起呢开放民众来报名哦。好，邀请大家呢一起哦，就是来探索新竹丰厚的一个公益文化的一个底蕴。好，另外在苗栗的部分呢，来介绍我们苗栗的这个西瓜节哦。好，这个苗栗县西瓜种植面积将近是150公顷，它主要分布在哪里呢？竹南、后龙、通霄这些地区的一个沙地哦。其中呢，这个竹南镇的西瓜主要的产地就是在旗顶地区哦。它的品种呢是叫做华宝大西瓜哦，中华民国的华，宝贝的宝哦，华品大西瓜为主哦。这边呢是甜美多汁哦，深受呢消费者的一个青睐。好，那这个当地的农会啊，为了促进呢我们这个当地的一个促销当地的西瓜哈，那每年呢都会有举办西瓜节的活动，希望大家呢可以来购买哈我们竹南种植的华宝大西瓜。它是种植在哪里呢？沙质土壤上，长期呢我们要持续的翻瓜哈。好，那为了要保存哦，就是说保持确保哈它这个西瓜的果实受光均匀，形象这个形状好看，所以你要翻来翻去哦，这个西瓜也要翻瓜哈。那今年的西瓜评鉴也出来了，甜度呢高达 13.8 度，口感是差非常的清爽，清脆多汁，品质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哦。好，那也希望大家呢来多多支持我们苗栗的西瓜。

好，来通报一下路况哦。国道三号北上132公里，过了西湖服务区外侧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好，那爆胎的大货车就停放在路肩。好，谢谢听众朋友呢通报我们这么好的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讯息哦。好，有掉落的一些物品，然后还有爆胎的大货车，在国三北上132公里的西湖服务区。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歌曲哈。好，这是台语歌《可爱的阿娜达》，这是来自廖慧茹还有陈绮安一起合唱的歌曲。

好，这首可爱的歌吼，可爱的安娜达第一歌，这是赖慧茹跟陈绮安一起合唱的歌曲。好，那接着呢，我们一样吼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国三北上132公里沟的西湖服务区外侧车道散落的一个轮胎皮，爆胎的大货车现在呢就停放在路肩哦。那另外呢，台66线的观音大溪西行20.5公里哈，好，那原本呢就是从平正二到中丰路入口匝道砂石车翻车的一个事故哈，好，那目前呢平正分局说持续的处理当中，那路网图呢这边的车速哈大概只剩下30到40左右。好，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发挥一下您的耐心了。好，高速公路路网图的部分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好，在国道一号的部分，目前车多地点，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时速是60。好，那接着呢，在国道二号的郡头到大园，不管东西向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70-80。接着呢，东向的路段大竹到机场系统南桃园，好，这里的时速大概也是70-80左右。

有哦，那国三的部分车流都 OK， 但是在南下 54.5 到 59.5 公里哦，这边呢施工维护当中，国三南下61公里哦，这边也是有故障车。0800-000-123 有路况呢也通报警广一声，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因为呢这个台风外围环流的一个影响哈，那其实呢这个气象署哈已经有发布这个强风的特报哈，那我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哈，在今天的清晨一直到今天下午，好像是这个新北市、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澎湖县局部地区呢，有平均哈，就是六级以上的阵风，八级以上的一个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一个机会，还有就是所谓的一个黄色的灯号哦。那黄色灯号要注意哦，就是说在户外哦要小心，因为强风造成路树，或者是呢不坚固的一个建筑，或者是制定物，像是有可能是铁皮屋啦、货柜，或者是电线杆哈，可能会脱落或掉落。那在户外工作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好，那另外呢，行车也是一样哈，减速慢行。那大家要留意哈，比如说搭乘的大众运输工具可能有一些延误的一个消息讯息，大家也是一样要注意了。好，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讯息，记得还是一样哈，通报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吴克群的歌曲哦，《牵牵牵手》。

0: 小细心。
1: 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勇敢。

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一号北上 356.9 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一个帆布袋，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走，国道三号北上 366.8 公里，过田寮交流道的中线和外线有轮胎皮，北上294公里在蓝潭隧道有小货车故障在外线车道，北上132公里在后龙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另外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国道三甲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国道八号往西的新吉到台南端，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6线往西20.5公里，在平镇二路口匝道从中丰路上来，砂石车翻覆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台61线北上262公里，过东十二交流道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在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注意锁定景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好，这张来自于呢萧煌奇跟林怡所演唱的这首台语歌哦，带你去逛街，带你去逛街。时间11:07，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早上的10点陪您到中午12:30。好，要进行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了哈，赶快来关心一下路况。好，目前在国三北上132公里的西湖服务区。好，之前听众有提醒外侧车道有轮胎皮哦，散落的轮胎皮，那爆胎的大货车现在停放在路肩。好，那另外有听众朋友说国三北上的100公里后过了新竹系统中间车道外侧车道哦，之前有一部箱型车哦，现在应该持续北上哦，摇晃然后呢来回漂移哦，疑似这个疲劳驾驶哦，那也提醒大家注意哦。好，那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也不要毒驾，也不要酒驾哦，太危险了。好，那接着呢高速公路1968的即时路网图。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就是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这里车多，时速60到70，国二的部分车流 OK， 国三也是一样哦，车流的状况都是顺畅的。好，那目前就是在国三的南下54到59公里哦，这边呢在进行施工的一个维护哦。好，那接着呢在国三南下121这边也在进行这个道路的一个工程，南下127128齁也是一样。好，那在国三的北上125120这边呢施工维护当中。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通报景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怀念的时光，感动的情歌，那些年我们一起听的歌，往日情歌带您重回那些年的美好记忆。好，礼拜一要为大家进行的单元往日情歌。好，今天来为大家介绍的这首歌曲大家应该都非常的熟悉齁。好，这是来自于呢周华健所带来的歌曲齁，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好，这首歌呢为爱转身不留退路齁。好，这个作词作曲呢是这个小虫，然后呢演唱人是周华健，收录的专辑呢我付出我的真爱，我实现我的梦齁，这张专辑的名称。那出版时间呢是在1988年。好，出版的公司是当年超红超夯的唱片公司滚石唱片。好，那这个小虫哦是这个作词作曲者，那这也是呢收录在周华健当时他出了第二张的国语专辑，那主打歌呢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哦，可以说是周华健非常重要代表的情歌之一哦。那词曲创作人小虫说，好，这首歌曲哦就是我对自己人生的一个反省，也是对这个未来的一个展望。好，这首歌对他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当时象征他从幕前要走向幕后的一个决心。他说他当时正处于人生选择关键，他透过创作的过程去跟自己跟过去的自己来对话。好，那踏进呢华语流行音乐界的小虫，1983年，他当时为郑怡哦写的创作曲哦《小雨来的正是时候》，哇，迅速获得呢唱片市场的一个肯定哦，歌迷。

也非常的喜欢。那很快的，那小虫在1985年就发行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但是小虫说这段时间他真的不快乐，因为呢发片那三年期间他其实都非常的痛苦，因为呢当年唱片公司有安排一些造型，然后要宣传，然后还要上节目，甚至呢那时候还要参加一些这个综艺的节目的游戏嘛，让他觉得真的是格格不入，他觉得电视上出现的那个小虫根本就不是我啊，那以前的创作人如果说你想要发片发唱片，你就呢要配合整个市场的需求，那就做很多自己根本就不喜欢然后也不想做的一个事情。好，那1998年呢小虫他加入了滚石唱片，第一首交出的作品就是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他说呢这首歌曲是他对自己的交代，也是对唱片市场的重要的一个宣示。他说呢从这首歌开始他就说我不再回头了，我不要再出唱片了，我不要再走幕前了，他决心要全心投入幕后的一个创作的工作。那他这首歌呢并没有设定好说到底一开始要交给谁来唱了，也没有说一定是要给周华健。那当时是因为制作人呢沈光远好邀请呢适合周华健新唱片的一个作品，就让那个大家一起来选嘛。那这首歌曲呢刚好就被选中，因为呢周华健的声音其实他的音域很广，然后其实也非常非常适合诠释这首歌曲哦。他觉得说如果把一首歌当作画布来看，他觉得呢可以容纳更多更多不同的色彩哦。果不其然呢他觉得哇周华健唱完之后呢小虫说比我想象中的更好哦。那小虫也说呢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这首歌曲啊，他的这个旋律其实他说是比较复杂的，因为呢整个音域是非常的宽广，旋律变化也非常的丰富哦。整体设计上呢他说比以往的创作更为丰富哦。那对于呢当时涉猎这个西洋音乐很深的周华健来说，这种带一些国外风格的音乐的类型对周华健来说并不困难，他觉得反而周华健诠释起来是特别特别的顺畅好听哦。那很多人把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当作情歌来听，我们觉得也是啊，但是小虫说不是他觉得他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他说这首歌的付出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付出对我来说他说呢是指他对幕后工作的一个投入，他说呢是对他自己未来人生的承诺，当然他也认为说一首歌不一定只有一个单一层的一个意思，每个人呢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诠释，就说你要把这首歌当情歌来听当然是没问题哦，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情感呢带入这首歌，他觉得这正是呢这个所谓的一个音乐无远佛界的一个魅力所在哦。那这个小虫也分享哦，创作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这首歌花了他其他就跟其他作品比较更多的一个时间哦，因为这首歌曲他说是他对自我的反省还有对未来期许的歌哦，透过这个作品呢他说他可以更加的怎么讲呢，就是更诚实的面对自己哦，就说你到底喜欢幕前还幕后哦。他说呢他对每一首作品他都负责哦，对这个世界付出他的爱哦。他说呢这首歌曲其实呢也是他的人生的一个选择跟转捩点，他决定呢从幕前走到幕后。好，接着呢我们就来欣赏呢周华健所带来这首歌曲，由小虫作词谱曲的《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

0: 好，这首来自于周华健的经典好歌，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好，在国道三号呢，目前哦，双向 161.5 公里大甲到苑里北上那一侧车道哦，这边是有砂石车不小心撞到护栏，砂石散落在南下的内侧车道跟中间车道哦，导致南下呢这边的内侧车道跟中间车道哦，这边有发生三部车的一个事故，请大家呢多留意一下这个最新的一个路况讯息。时间11:20，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
1: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2: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1: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0: 好，国三呢刚刚有提到吼，这个双向在 161.5 公里大甲到苑里北上的这个内侧车道有砂石车撞到护栏，那砂石车是散落在南下的内侧车道跟中间的车道，导致南下呢这边有发生三部车的一个事故哦。那刚刚呢比照了这个路网图哦，还是一样吼，这边不管北上或南下都是车多。好，这个苑里到大甲南下路段这边的时速大概是30到40，那大甲到苑里呢北上的路段哦，这里的时速呢落在40左右。好，那另外呢在省道的部分，台61线北上140公里大甲呢这边有掉落了这个大脚链吼，那目前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好，接下来。

来呢，我们来欣赏韦礼安的歌声哈，《女孩》。好，韦礼安好前往哈第四度呢，站上了台北小巨蛋，他连办两场这个演唱会哈。好，那不仅呢突破自我帅气哦，他有唱跳哈，而且呢安排了这个所谓的一个以往不同的惊喜的歌单哦。他说这次选了很多自己喜欢的歌曲哈。好，那我在荧幕上啊，就是电视上有看到他的那个演唱会，蛮有意思的哈，因为感觉韦礼安啊以前唱情歌都是比较中规中矩哈，那他这一次呢，把俏皮的舞风哈，就是有《女孩》这首歌曲跟这个《珍妮佛》哈这两首歌曲哈，好做着结合哈，然后呢唱唱跳跳的哈，还蛮有意思的。好，我们就来欣赏呢韦礼安所带来这首轻快的《女孩》。

好，这是来自于韦礼安，属于比较轻快的歌曲《女孩》哦。其实韦礼安有非常多精选的一个情歌哦，像是《如果可以》啊，吼，《慢慢等》啊，等等的一些非常好听的歌。好难得呢，他可以唱这么轻快的歌曲，而且还会唱唱跳跳哦，蛮特别的。好，我们还是一样哦，赶快来关心一下呢，目前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在国三的南下，目前在139.1公里呢。西湖服务区到通宵，中间车道外侧车道三角锥掉落。另外呢，国道三号双向161.5公里，大甲到苑里哦。刚也有提醒哦，不管北上或南下，这里都车多哦，因为北上那一侧车道有砂石车撞到这个护栏，然后这个砂石呢是散落在南下的内侧车道跟中间的车道，导致呢这个南下内侧车道跟中间车道这边有发生三起的哦，三车哦，三部车的一个事故哦，更正是三部车的一个事故，也请大家呢多加小心。台61线西滨呢，在北上140公里，在大甲这边有掉落这个所谓的一个大脚链哦。好，那目前呢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好，那接着呢，在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会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的观音大溪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请大家呢要走这个侧的车道了。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尽管医生，谢谢您。时间要接近11点半了，在11点半的时候呢，我们就先把现场呢交到新闻中心，提供5分钟的金广新闻。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新闻过后，待会见。

0: 京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京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6月1号的东台湾新闻。为了保障县民安全，净化用路环境，台东县警察局办理了毒驾查缉专案，针对连外重要道路、治安要点周边部署了优势警力，强力取缔毒驾以及毒品犯罪，展现毒驾零容忍的决心。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县警察局表示，依据最新修正之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规定，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已经正式纳入得申请羁押的范围。
2: 依据警政署新修正的取缔疑似使用毒品后驾车作业程序，针对具有毒驾症候的驾驶人，如今唾液毒品快筛试剂检测呈阳性反应，或拒绝接受唾液检验，依客观情状判断已达不能安全驾驶程度，就可以当场以现行犯或准现行犯来逮捕。本局自5月15日至5月28日止，即查获毒驾案件11件，因毒驾案件申请羁押，并经法院准押的既有2人。
1: 台湾县警察局呼吁民众，吸食毒品后驾车的犯罪行为严重威胁无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造成无数家庭的破灭以及财产损害，警方将以强力执法遏制侥幸心态，持续办理不定期路检勤务，并对毒品犯罪溯源追查。同时呼吁民众，如果发现疑似吸食毒品、贩毒或毒驾情形，

0: 立即向警方报案检举，共同打造安全无毒的家园。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刑大经长期搜证，一举查获了一起毒品案件，兵分多路在花莲市吉安乡新城乡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以及依托咪酯原料、烟油、烟弹，逮捕全性贩毒等人，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侦三队经长期搜证，掌握毒贩贩毒事证之后，报请花莲检方指挥侦办，并结合辖区警力同步出击。日前在花莲市吉安乡以及新城乡等地展开搜索查缉，成功查获陈姓毒贩等人到案，当场查扣多种毒品以及制毒原料，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说：“
2: 现场共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另外查获近年快速蔓延之新兴毒品依托咪酯，包含原料烟油及俗称丧尸烟弹等大量证物，同时也查扣毒咖啡包，不法所得新台币55,500元及手机等相关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1: 花莲县警局表示，近来新兴毒品依托咪酯快速蔓延，更衍生毒驾等公共安全问题，警察署已经列入重点打击目标。警方将持续透过溯源断根策略，防止新兴毒品流入市面，也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长时间低头或维持固定姿势，容易引发颈椎病变。一名46岁的厨师因长期固定姿势，导致于颈椎椎间盘突出，手臂麻木无力到差一点拿不动锅铲，索性透过中医的小针刀疗法才化解危机。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3: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中医科医师李维哲表示，这位谢姓厨师因为长期反复挥锅铲、低头切菜，造成颈椎神经受到压迫。面对西医的手术建议，患者转而寻求中医协助。李医师运用小刀针法，针对受损与粘连的软组织进行筋微松解，成功恢复神经传导与气血循环，救回了厨师的职业生涯。李维哲医师说，
4: 所谓的小针刀是将一般的针灸的针改为0.4到0.6毫米的扁形刀刃，它是融合了针的刺入以及刀的松解。小针刀它的治疗优势在于它可以免开刀，不需麻醉，治疗时间短，仅需5到10分钟，伤口也可以快速的恢复。
3: 不过医院也提醒，如果有凝血功能异常、严重心血管疾病或局部开放性伤口者，则不建议施作。治疗后民众还需要修正不良姿势，并搭配规律伸展，才能彻底释放颈椎压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大台北地区及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台湾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的新闻由台东台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专来自于林采欣所演唱的歌曲《可乐》。时间11:41，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依旧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我们来关心哦，目前是在国道三号哦，国三南下139.1公里。好，这边呢是西湖服务区到通霄中间车道外侧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好，那另外呢，国道三号双向161.5公里哈、哦。好，这边呢是有砂石车的一个事故哦。那南下呢这边回堵2到3公里，可以建议大家哦，就是。

从通霄或者是苑里下国道三号，然后再来接台六十一线，然后再接国道四号，再上国道三号哦。因为这边呢，不管是北上或南下后，这边都是有塞车。这是国道三号双向161.5公里，这边南下回堵2到3公里左右哦。所以请大家呢，就是从通霄或苑里下国道三号接台六十一线，再接国道四号，再上国道三号。好，另外在省道台66线的观音大溪西行20.5公里。好，因为呢从平镇到中丰路入口匝道有砂石车翻车的一个事故，好，那这个还在持续的这个处理当中哦。那目前路网图的车速大概维持30到40。

0: 高龄化的社会已来到，70岁要换照，银发族如何安全过马路，您一定要学习，大家都要知道。
1: 清晨或傍晚出门，视线不好时，最好能穿上亮色衣物或佩戴反光配件，让开车、骑车的人看到您哦。
0: 将心比心，要用心才安全。行人过马路要走行穿线、斑马线，不能从中间任意穿越，非常危险。
1: 银发族骑机车时也要守规定，不无照驾驶，不鬼牵，也不能违规回转，还要扣好安全帽。道路上人人都守法，让银发族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安全168，交通顺畅一路发，平平安安回到家。欢迎收听交通安全168。

好，今天礼拜一安全168来告诉大家哦，这个竹北市的 U-Bike 好，6月1号呢再增添24个站点哦，让呢这个学生通勤还有居民出门是更加的一个方便哦。好，那这个新竹县的公共自行车哦，就是近期呢也跟竹北市公所合作来建制，6月1号开始呢再启用24个公共自行车 U-Bike 的租任站。好，那目前新竹县的总站数哦已经呢突破了200大关，已经迈入204站的一个新里程碑。好，那当然咯，就是希望可以让这个生活环境还有低碳交通与时俱进。好，那这个新竹县政府呢跟竹北市公所携手合作，好，这是由竹北市公所出资，然后呢县政府办理采购契约跟监制。好，这个本年度呢会预计在竹北市共同完成49个新设的站点。好，除了呢这一次的本次那启用的24站之外，其余呢的这个站点正在这个进行现勘跟这个规划。好，这一次呢新增24个站点就是呢在竹北的东区是加密，西区是田白的一个规划，在人口呢比较密集的竹北的东区会针对住宅区、学校、好产业园区这些周边进行提升密度，希望可以满足学生通学还有居民日常通勤的一个所谓的一个高强度的需求哦。那在这个竹北西区的部分哦，除了这个人口密集住宅区周边设置之外呢，也会着重公共运输网络结构补强，然后现在也要呢这个结合公车的路线，然后发挥复合式绿色运能的一个效果。那县政府交通处要提醒民众啦，就说大家呢还是要先透过 U-Bike 的 APP 或者是官网免费投保公共自行车的伤害险才可以租借哦。好，登录完成呢就享有实名安全的一个保障。好，这一次呢启用在竹北市24个新站点哦。好，来稍微整理一下哦，分别在这个新西街跟276巷口，还有白地蔬菜的集货站下庄口，另外呢还有苍翼科技产发园区。

区，还有光明六路中华路口，以及呢环北路新光一街口，以及呢广四广场停车场、广八公园、公儿23公园，以及呢光明六路东二段嘉丰七街口，以及呢光明六路东二段高铁七路口，以及呢嘉丰11路这个复兴一街口，还有文兴路二段高铁二路口，以及呢东兴国中，还有县政九路科大一路口，以及呢新竹县第二运动场，还有呢自强北路胜利八街口，以及呢 AI 智慧园区文兴国中，还有光明六路跟自强北路口，还有嘉丰五路复兴三路口，以及六家生肖公园，还有呢这个新龙路跟嘉丰五路口，还有呢嘉丰六路六街七路口。好，总共呢在6月1号就是今天开始，在竹北市呢 U-Bike 呢启用24个新站点。

好，国三南下 139.1 公里西湖服务区到通宵，中间车道外侧车道三角锥掉落的障碍还没有排除。好，那另外呢也要提醒哦，国三呢在双向 161.5 公里这边因为这个事故哦，所以呢回堵二到三公里。好，建议大家呢如果走这个通宵或院里哦，赶快下这个国道三号，然后再来接台61线，再接国道四号，再来上这个国道三号。好，这是中区交控中心的一个提醒。0800-000-123 后续有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0800-000-123 0800-000-123，谢谢您。好，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小红莓合唱团所演唱的歌曲哦，《This Is the Day》，就在今天。

好，时间11:53，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依旧来关心一下哦，国三双向161.5公里，好，这边的一起事故哦。好，这个南下已经回堵2到3公里哦。那中区交控中心建议大家呢，从通霄或苑里下国道3号，再接台61线，再接国道4号，然后再上国道3号。另外台66线呢，目前在观音大溪西行在20.5公里。好，那原本呢这边呢从平镇二中丰路入口匝道砂石车翻车的一个事故。好，那目前路网图哦，就是这里的车速呢是30到4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呢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那我们来看到在桃竹地区哦，目前的这个车流状况呢其实都是顺畅好走的。好，要提醒就是在国道3号南下的 54.5到59.5公里后，这边呢靠近莺歌系统，这里呢有持续哦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工程。好，0800-000-123-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因为台风外围的一个影响，那气象署呢其实有发布强风特报，我们还是一样加强的来宣导。好，那目前呢就是有黄色灯号哦，所谓的黄色灯号呢就是指平均风有6级以上，或者是阵风有8级以上，好，在这个新北市跟宜兰县，这个是在要特别注意。另外呢还有这个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另外离岛就是澎湖县，那黄色灯号一定要注意哦，就是在户外啊要小心，因为强风可能会造成一些路树或者是不坚定不坚固的一个建筑物或者是定制物，像是这个铁皮屋啦、货柜跟电线杆可能会有脱落啦或者是掉落，那在户外工作的朋友要注意安全哦，加强牢固户外的一个物品哦，行车呢也是一样哦，减速慢行。好，那等一下就要中午12点，有很多的民众可能要外出去吃午餐哦。好，走在这个户外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哦，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哦，这个有关于呢这个强风的一个状况，虽然没有下雨哦，但是呢这个风速其实还蛮强的哦，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了。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寻人启事，
2: 听众朋友们，
1: 假八位，
3: 希望你每一天都有好好啊吃，好好啊睡，好好啊过日子。
4: 想要有人做伴的时阵，嘛爱会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哦。今嘛时间是
1: 中午。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17.2公里，在北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帆布，国道一号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61.5公里，在大甲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发生三台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苑里交流道。国道三号北上一样在161.5公里，过大甲交流道的内线有砂石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后方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6线往西20.5公里，在平镇二入口匝道砂石车翻车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台一线北上

322公里过新市交流道，有保利龙乡掉在内线车道。台86线往东5.5公里，在台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木块，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为协助长辈安全驾驶，安心骑车或开车，115年5月31日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正式上路。年满70岁驾驶人完成体格检查及2小时免费交通安全教育课程后，即可换发至75岁驾照。75岁以上则需在家做认知功能测验，并每3年定期换照一次。另外，70岁以上若自愿缴回所有驾照，政府提供有 T-PASS 乘车回馈，减轻交通负担。提醒长辈们，接到换照通知单，先完成体检后，每天早上9点到11点到新竹区监理所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完成换照。使用逾期驾照会被处以1800元以上罚锾。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好，这是来自于呢陈奕迅所带来的 K 歌之王，这是广东话的版本。中午12:07，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每周一到周五呢早上10点进行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依旧来关心一下齁，那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齁，依旧要提醒哦，就是在国道三号这里啦齁。好，国三的这个双向16.5公里，那目前呢这个双向的后方车多大概都有回堵2到3公里左右哦。好，那也请大家呢行经这里的时候可以改道行驶哦，建议通宵或院里下国道三号，然后呢再接台61线，然后呢你再接这个国道四号，然后再接国道三号。好，那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那目前呢路网图的部分呢、在这个新竹桃园地区齁，我们来看一下。好，这个新竹桃园地区齁，这里的车流齁都非常的顺畅。好，唯一就是在国道二号这边，就是东向的郡头到大园有稍微车多齁。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70-80。那接着国三的南下54到59.5公里，这边靠近莺歌系统齁持续的在进行施工。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通报我们景广医生了，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均衡饮食，吃得健康，每一天都是天天好时光。

好，今天天天好时光呢，来为大家介绍的这个食物呢是荔枝。好，荔枝呢香甜多汁哦，是不少人夏天最爱的水果之一哦。但是营养师就说呢，之前呢、就是有这个老妇人哦，每天都会吃一串荔枝哦，结果呢造成血糖异常飙升，然后昏迷送医哈，因此还是要提醒民众哈，一次呢吃这个荔枝大概5到6颗就好了哈。好，那一天呢大概吃1到2次就好，否则可能会引发哈这个低血糖、冒冷汗这些呢这个不舒服的一个症状哈。好，因为呢这个荔枝属于高 GI 的水果，如果说我们空腹来吃的话，会刺激哈这个胰岛素分泌太多了哈，当然也会让我们血液当中的那个葡萄糖含量是大量的下降。好，血糖控制不好的人哦，就会出现没力，然后呢冒冷汗、突发性低血压。好，如果你出现这个不舒服的症状，应该立刻补充这个糖水或果汁来救急。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改善的话呢，一定要赶快尽速的去就医哦。好，现在也是这个所谓的荔枝盛产季节哦，尤其在这个夏天，它小小的一颗啊，又甜又香哦，让人呢常常忍不住一颗接一颗吃，但是呢就是建议一次吃5到6颗就好了。好，那一天吃1到2次就好了。好，吃荔枝也要注意有一些小 撇步 原则，否则呢可能引发所谓俗称荔枝病的一个低血糖的一个症状。首先第一个就是说不要去空腹吃荔枝哦。好，因为空腹吃荔枝会刺激胰岛素分泌太多，好，那使我们的这个血糖当中的葡萄糖含量是大量的下降。如果说您是血糖控制的人，那又控制不好，容易有低血糖、没力、冒冷汗这些症状。另外还有就是说呢，不要一次吃太多，如果说我们是这个比较有糖尿病啊、高血脂、有控制糖分的人，就要注意这个分量。好，就是吃少少的，浅尝即止，浅尝即止啊，就有吃就好了啦哈，避免呢我们的血糖波动、血脂肪飙高。最后是不要吃没有熟的荔枝哦，吼，这个没有熟的荔枝就不要吃哦，因为容易呢会有这个糖脂新生吼，抑制葡萄糖代谢的路径，会造成血糖异常哦。好，那其实呢只要正确的吃荔枝，好，这个荔枝还是可以补充营养，包括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修复组织，还有保护细胞的维生素 C， 而且呢，它可以舒缓紧张焦虑的钾哈，那以及呢，可以提升哦新陈代谢力的有机酸，像是这个柠檬酸呐、肌氨酸等等哈，色氨酸这些氨基酸。好，总而言之就是要正确的一个吃荔枝。好，刚刚提到呢，不要吃太多哈，一次5到6颗，那一天呢大概是1到2次就好。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周杰伦的这首很可爱的歌曲《女儿殿下》。好，这是他写给小女儿的歌曲。那里面呢，有一些他收录他女儿的一些童言童语哦，就狗嘴也很可爱。
1: 我要鱼，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好，就是来自于呢周杰伦所有演唱的歌曲，有《女儿殿下》，然后还有他女儿童言童语的歌，就是声音吼，有现身。好，那我们赶快来关。

0: 到三号南下的54到59公里，好，这边是施工维护当中，北上的85公里哦，这边也是施工维护当中。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
1: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2: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1: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好，这是彭佳慧所带来歌曲《爱到无路可退》。好，在国道三号双向 161.5 公里，目前依旧还是车多。好，这个双向呢，车多回堵将近是3公里左右。好，因为之前啊，就是有砂石车北上再撞到护栏哦，然后呢，砂石又散落南下的车道跟中间的车道，导致呢，这个南下那一侧车道、中间车道有3部车的事故哦。好，那现在呢，中区交控中心呢，就建议大家可以改道，就是从通霄或苑里，你下国道三号，然后呢再接台61线，再接国道四号之后再上国道三号。好，就是有关于呢这个在国三呢双向 161.5 公里后，那目前呢处理的一个状况，也请大家呢改道行驶。好，接着台72线呢在后龙汶水哦，西行 14.2 公里，往后龙新东路段内侧车道呢这个纽泽西护栏好像有状况，好像就是坏掉了，那也请大家在行经这里的时候注意一下，好像有倒下来了，那也请大家呢就是后续的状况再帮我们持续来补充。好，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这个 GD 权志龙所带来的歌曲 A Boy。 好，其实有关于呢这个 GD 有来台湾，就是在这个高雄世运主场这边呢，就是有跟一些这个少女时代的队长啊太妍就是有来这个就是一起唱歌啦。好，那你知道有民众呢就是很疯嘛，就是大家看到 GD 来啊，大家都是尖叫声，但是呢提醒有些民众啊在听演唱会的时候呢，就说有一些很疯狂的女粉丝，不知道为什么全程呢发出高分贝的刺耳的尖叫声，就很多人说哇在他的周边，就是听到这样子的一个尖叫声，就是很高分贝，然后说演唱会之后呢会出现这个耳朵剧痛晕眩这些状况，紧急这个就医这样子。好，那其实，有时候真的演唱会的部分，还是请大家，就是多留意，因为这个贴文一曝光，很多人说对啊我就是坐在他附近，真的就是尖叫乱叫这样子，实在是太尖了，那实在是没有办法，那这个医生也提醒了，因为很多人很喜欢看演唱会，那在高分贝的一个状态之下待3个小时，可能就突发性的耳聋。好，根据统计，每逢跨年晚会之后的一个礼拜，就是那个突发性耳聋，到这个耳鼻喉科就诊的一个人数就会增多。好，那个突发性耳聋黄金治疗期间呢是7天，所以如果说看完演唱会啊，真的是实在是没有办法，就是尽量避免，太靠近喇叭。好，那这个音量高达110分贝就很不要超过30分钟。好，那如果说你的位置真的太靠近舞台，或者是说呢有这个喇叭，建议大家可以戴上这个耳机，减少这个伤害。好，那如果说真的有状况，也把握这个7天的黄金治疗期，赶快去看医生耳鼻喉科。好，我们来这个权志龙 GD 的歌声当中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好，感谢大家呢跟我一起共度呢早上的美好时光。好，中午12点半呢尽管午间

0: 京广午间新闻。
1: 上任后首次出访友邦，萧副总统6月6号出访帛琉。 AI 概念股利多点火，台股盘中一度大涨近1200点后收敛。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1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总统府今天宣布，副总统萧美琴将于6月6号至10号展开博融专案，出访我国南太平洋友邦帛琉，这也是萧副总统上任以来首度出访友邦。记者 Jason 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日前访问非洲友邦史瓦蒂尼，紧接着萧美琴副总统也将出访我南太平洋友邦帛琉。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指出，出访名称为帛融专案，期盼两国在深厚的邦谊基础上能持续互助共荣，共创两国人民共同福祉，也促进彼此与全球发展。
2: 在今年的6月6号到6月10号出访帛琉，以回应惠树人总统的盛情邀请。赖总统也期许访团要达到以下三个目标。第一个是深化两国的邦谊。第二是协助帛琉推广永续观光。第三呢是见证台帛融邦计划所推动的成果。
1: 外交部次长葛宝轩进一步表示，台帛建交自1999年至今已27年，希望借此机会见证长期合作成果。本次往返帛琉将采取直飞模式，并秉持舒适、安全、便利、尊严等原则。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缅甸北部与中国接壤的掸邦南坎地区发生爆炸，两名救援人员表示事件造成数十人死亡。控制当地的反抗军指出，爆炸是矿业炸药意外引爆所致。自2021年军方政变夺权以来，缅甸一直陷入内战，军方与一系列支持民主的游击队及势力强大的少数民族武装组织交战。国内最具势力的少数民族武装组织之一塔安民族解放军目前与缅甸军方处于停火状态，并控制着这个靠近中国边境的村庄。塔安民族解放军

0: 在声明中指出，这些炸药属于该组织的经济部门，目前爆炸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当中。香格里拉对话日前在新加坡登场，外媒报道指出，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成为十多年来首位在演说中没有提到台湾的五角大厦首长。国防部长郭林雄今天对此回应，会持续维持与美方的互动，并善尽维护台海和平的责任。记者李一晨报道。
1: 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在2026亚洲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中发表演说，他提到各界对中国军事扩张及其在区域军事活动抱持忧虑，他也强调美国总统川普相信应该协助那些愿意自助、愿意为自身安全付出努力的国家。外媒指出，赫格塞斯成为十多年来首位在香格里拉对话约30分钟的演说中避而不谈台湾的五角大厦首长。国防部部长郭立雄认为，赫格塞斯强调中国的军事扩张已造成区域和平稳定的威胁，同时也希望透过实力来吓阻威权扩张。
2: 所以我想他也希望印太的区域的各国都应该要增加这个国防预算，所以这个很明显的是他就是一个还是维持他们印太的一个战略，就是集体吓阻，然后防卫分担。
1: 郭立雄表示，台湾处在第一岛链枢纽的地位，位于防卫前沿，当然要强化自我防卫能力，而台美军事交流一向紧密，也会持续维持与美方互动，并善尽维护台海和平的责任，这是台湾应该要做的事情。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今天警告美国不可信任，还说除非美方完全保障伊朗权利，否则德黑兰不会同意与华府达成任何协议。有报道指出，美国总统川普已将一项更为强硬的和平提案回传给伊朗，也凸显出双方仍需弥合的分歧。在历经数周充斥着激烈言辞交锋与偶发暴力冲突的紧绷谈判之后，如今草案若有任何的修改，都可能让正式结束中东战争并重新开放和摩泽海峡的协议面临进一步延宕。前驻斐济代表陈英莲涉嫌在洛杉矶与关岛代表处任职时，不仅诈领房租补助、侵吞3C 等公务，还不时核销单据，金额达400多万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贪污等罪嫌将陈英莲提起公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3: 外交部前年接获检举，当时担任驻斐济代表处大使的陈英莲涉及贪污，因此将他调回台湾接受调查，并依从侦办。台北地检署查出，陈英莲100年间派驻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时，买了房产，明知只能请领600多元美金的房租补贴，却填具不实资料，每个月请领2000多美金，5年多内共诈领高达10万多美金。另外，担任关岛办事处处长时，不仅不时核销私人消费，还侵吞高档手机、平板、咖啡机等公务，金额也达2万多美金。同时还不时盘点，造成国家损失了2万多美金。检方侦查后认定他涉及贪污，依法起诉。台北地检署相位主任检察官高宜淑说，
4: 检察官一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利用职务上机会诈取财物，侵占公有财物，刑法诈欺取财、公务员登载不实公文书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
3: 检察院先前调查后认为他违失情节严重，已经通过弹劾移送惩戒法院审理，而法务部发现他财产申报不实，重罚了845万元，也创下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不实处罚金额最高的纪录。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台北股市受到美股收红以及台北国际电脑展登场在即的利多点火，全指股及 AI 概念股同步开高走高，不仅突破45000点关卡，盘中甚至涨近1200点，来到45931点，续创新高。目前指数上涨815点，来到45513点。记者吴依妮报道。
5: 除了中东停火延长的期待推升以外，科技大厂戴尔的营运展望远超预期，加上 Anthropic 的最新估值大幅超越 OpenAI， 让资金持续向 AI 基础建设及供应链靠拢。上周五美股四大指数集体收红并续创新高，道琼工业指数首度站稳51000点大关，上涨0.72%，点燃台股六月开盘强势涨幅，一举突破45000点整数关卡。分析师陈坤仁说，
6: 今年的五月飙涨了5806点的台股，飙了14.92%的台股，纳斯达克指数也飙了8.36%，短线乖离过大，要拉回修正，结果，那买盘超级强劲的，不给修正。

0: 正直接拉上去，所以波段仍然还是 AI 受惠的投资价值。
1: 分析师指出，五月底历经剧烈洗盘后，筹码重新整理，资金积极回流电子全职股与低位接转型股，像是记忆体、被动元件、面板等族群。接下来除了台北国际电脑展，还有苹果开发者大会紧追在后，预计形成强烈题材挹注。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劳动基金今年三月单月收益数才创史上最大亏损，然而今天公布最新运用情形，四月单月收益数为新台币1,047.8亿元，刷新单月最高的收益记录。此外，劳动部也公布最新减班休息实施人数为3760人，较上期增加441人，主要仍以制造业为主，其中自行车零组件业者、金属制品制造业者都增加超过100人较为显著。台湾中油今天举办80周年庆祝大会，赖清德总统向每位中油同仁致谢，并指出将全力支持中油落实提升能源韧性以及积极导入 AI 技术两项重要政策。记者李依晨报道。
3: 赖清德总统1号出席台湾中油80周年庆祝大会，总统指出，近年来国际能源价格剧烈变动，相较之下，台湾能够维持相对稳定的油价与生活步调，背后就是台湾中油扛起稳定油气供应的重责大任，也协助政府落实稳定物价的政策。
4: 政府不会让中国石油公司孤单，我们一定会跟中国石油公司站在一起，为完成两个目标。第一个是不会损及公司的发展，第二个是会确保员工的利益。
3: 总统也表示，因应新时代的挑战，政府将全力支持台湾中油站稳脚步，落实两项重要政策。
4: 第一，提升能源韧性，面对极端气候与地缘政治的挑战，确保台湾能源稳定供应是中油的首要政务。未来台湾中油要持续强化油气基础设施，并分散进口能源，提升及时调度与备援的能力。
3: 第二项则是积极导入 AI 技术，期盼不论是在制程优化、设备故障预知或公安管理等面向，都能持续导入 AI 技术，朝智慧化、永续化企业发展方向迈进。警广记者李依晨台北报道。
2: 为了防堵毒价，卫福部表示今年已经下架上万个电子烟贩卖网站，并对3000多家网站停止解析，将持续加速认证检验机构检验量能，建立新型毒品检验程序，并与警政合作，及早协助毒驾者转介成瘾治疗。记者尤若纯报道。
5: 毒驾事件频传，关键载具就是电子烟。卫福部公布精进防堵毒驾策略，国检署烟害防治组组长罗素颖表示，在烟防法上路以来，已经稽查超过104万件，开出上万件的处分，裁罚金额超过9亿。积极稽查之外，也将修法并进。
6: 现在修法的版本已经把持有、没入还有财阀的部分都放进来了。这个外界都很关注，也是大家在关心的议题，我们已经积极会跟院里面这边的法制程序会赶快来处理，那也期望能尽快来做这个部分的一个纳管跟完善这样的一个防治机制。这样，
5: 卫福部表示，配合警政署新型毒品尿液检验的需求，会加速办理滥用药物尿液检验机构实验室认证，已经有17家可以送验，其中15家可以验依托咪酯，并跨部会建立新型毒品的检验程序，针对疑似新型毒品的成分，透过中央毒品检验机关以核磁共振来鉴定确认，确保检验不漏接，并与警察机关合作，鼓励遭查获的毒驾者咨询毒防中心，远离毒害。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花莲县吉安警分局接连查获2起毒驾案件，分别逮捕持有依托咪酯烟弹的陈姓及江姓男子，两人的毒品唾液快筛都呈现阳性反应，依违反毒品危害妨碍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记者张涵报道。
7: 花莲吉安警分局北昌派出所员警在吉安乡建国路一段跟自立路口执行巡逻行务时，发现一部自小客车行迹可疑，立即上前拦查。眼尖的员警看到车内疑似有丧尸烟弹，当场以毒品试剂检验，果然呈现依托咪酯阳性反应，并对45岁的陈姓男子实施唾液快筛，确认他涉及毒驾，依法将他逮捕。随后，人力派出所员警在吉安乡南昌路跟文化8街口发现一部头灯故障的租赁小客车。 向前拦查时，从种种迹象

0: 上判断，45岁的江姓男子有毒诈嫌疑，附带搜索在他身上查获两颗一托米纸烟弹，唾液快筛同样呈现阳性反应，两人都被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嫌送办。检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1: 北仓所及人理所同仁，在辖内连续拦查两起交通违规车辆，并凭借敏锐的敏感度，当场查获陈姓及江姓两名犯嫌持有二级毒品一托米纸，当场将车辆查扣，并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将两名犯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后续也将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
0: 检警分局宣示彻底将毒品扫除社区，净化治安环境，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中度台风强密今天距离台湾最近，北部及东北角受到外围环流影响，有局部短阵阵雨，其余地区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要留意雷阵雨。强密明天将逐渐远离，但周四开始受到低压带接近影响，水汽增加，各地的天气将转趋不稳定。记者任兰心报道。
3: 中央气象署表示，2号、3号明后天随着强密台风逐渐远离，各地恢复多云到晴天气，将予以山区午后雷阵雨为主。预报员郑杰仁表示，4号周四起环境水汽增加，天气转趋不稳，南部率先转雨，中北部及宜兰山区午后降雨几率也会提高，西半部高温仍可达32到36度。
4: 那从周四开始，环境水汽会慢慢越来越多。周四的话，在水汽稍增多，南部的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目前还是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午后的话，在中部以北、宜兰地区和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中部以北的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可能性。
3: 五号到七号，周五到周末期间，受低压带影响，台湾附近水汽增加，南部及台东降雨最为明显，有局部短暂阵雨、雷雨及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花莲及各地午后雷阵雨几率也将提高。气象署提醒，低压带发展仍具不确定性，周末降雨情况仍待观察。至于中台强密，持续朝琉球及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无直接影响。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的外线有工程施作，后方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刚过了新店出口，原本掉在外线车道的帆布清除完毕，南下在 161.5 公里大甲路段，目前封闭内线还有重线车道清理砂石当中，造成后方车多回堵至院里交流道，沿线车速都不到20公里。另外在先前北上 161.5 公里过大甲交流道内线车道的砂石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省道台72线西行 14.2 公里，过了公馆路段有纽泽西护栏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欣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宜兰县南澳神秘海滩海石洞昨天发生两起受困意外，上午先有25名露营游客因为涨潮受困，中午前全数获救，不料晚上又有一对男女在这里露营遭大浪冲落到海中，其中潘姓女子今天凌晨已经幸运获救，但同行的黄姓男子目前仍下落不明，搜救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当中。刑事局侦破一起假投资诈骗案件，诈骗集团透过社群平台刊登保证获利的投资讯息，诱骗被害人投入资金，累计财损超过4000万元。警方巡线查获18名犯嫌到案。记者陈韵涵报道。
7: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165反诈骗资料库，发现有台中市民在脸书看到投资讯息后，加入昵称七夕族的 LINE 投资群组，并依指示在假投资网站复存投顾注册及投入资金，陆续遭诈骗2500多万元。专案小组追查发现，诈骗集团由花莲地区的黑帮成员吴姓男子负责与境外诈骗机房联系，并指挥成员担任收水、前客及车手等角色，其中更有一名阳性女子因网络交友陷入恋爱陷阱，遭诈团吸收成为面交车手。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二队队长陈昭谷说，

0: 主，
1: 本案共发动五波搜索狙击，共查获无姓控盘首脑及搜水车手及机房机手共18人到案，共查扣现金65000元、手机30只、电脑主机、民众各资、交战守则等赃证物，清查本案被害人共达14人，财损金额达4000多万。无姓犯嫌等18人依违反诈欺、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等，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0: 刑事局呼吁民众投资应循合法管道，切勿轻信网络上标榜保证获利或由专人到府收款的投资方式。若接获可疑投资讯息或求职邀约，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最近出现新的恐吓型诈骗手法，诈团专挑民众看色情或免费影音网站时，突然跳出假冒刑事警察局的网页，称民众违反儿少性剥削，还要民众线上缴罚款。刑事局呼吁民众可别因一时惊慌而上当。记者尤若淳报道。
3: 刑事局预防科侦查员江佩云表示，近期警方接获通报，家里的孩子平板出现系统侦测到涉及儿少性剥削条例而被封锁的画面，画面更严厉指控浏览者多次存取违法的内容，涉犯刑法和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利用民众恐慌害怕留下刑事记录的心理，诱骗民众交出信用卡卡号等资讯，否则装置将遭永久锁定并面临法律追诉。
4: 它上面写说你已经进入了儿少性剥削的网站了，你进入这个网站呢会被锁机并罚款，因为你违反儿少性剥削条例还有刑法，叫民众就是输入那个卡号说啊，你现在要缴款，不然平板会被锁机，就是不能用这样。
3: 刑事局澄清，这个跳出来的刑事局网页为假网页，政府执法机关不会透过网页弹跳视窗来要求民众线上刷卡缴罚款，诈团是想要透过此举搜集卡号盗刷，目前这个假网站已经被封锁，警方会加强网络巡查，也提醒如果看到这种画面请直接关掉网页，不要输入个资，截图上传至165全民防骗网来检举，如果不小心输入卡号，务必致电发卡的银行来挂失，以防遭盗刷。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苗栗一名黄姓男子骑机车违规遭远警拦查，竟加速逃逸，头份警分局随即搜出他的安非他命以及依托命纸烟弹，唾液快筛也呈现阳性，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一宁报道。
5: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金山派出所巡逻员警日前晚间行经头份市中华路，发现25岁黄姓男子骑机车违停红线并滑手机，员警上前示意受检时，男子竟加速逃逸，员警立即鸣笛追捕，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过程中黄姓男子逆向行驶企图脱逃，最后在头份市银河南路向内自摔倒地，准备起身再逃时遭压制逮捕。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吴国伟说，
6: 他在机车前方置物架内发现依托米纸烟弹及加热器，且发现黄姓与警方拉扯过程中将随身包包丢弃路旁的草丛，警方于现场搜索，再查获依托米纸烟弹及原料以及安非他命，那经唾液快筛检测呈现毒品阳性反应。
5: 据调查，黄姓男子是苗栗竹南人，当时正要去探望母亲，因毒驾且携带毒品，心虚拒检逃逸，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另一违反道交条例致单举发，并将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牌照。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为了展现强力防治毒驾的决心，高雄市警方公布13名毒驾累犯的姓名和照片，希望发挥社会制裁力量以及吓阻效果。记者徐君秀报道。
7: 高雄市警局今年密集规划取缔毒驾专案，除了路检巡逻及强力拦查外，自5月24号起更配合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断缘弃毒专案计划。高雄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副大队长尤世新说，
8: 高雄市警局今年1至5月已密集规划取缔毒驾专案323场次，总计取缔毒驾739件，较去年同期增加299件。同时也将交通局依法公告的13名毒驾累犯姓名照片公布于交通警察大队官方粉丝专页，希望透过社会大众监督产生吓阻的效果。未来也将同步配合交通局更新累犯的资讯，
7: 高雄市警局表示，新修正的取缔疑似试用毒品后驾车作业程序，只要驾驶出现蛇形、精神恍惚、语无伦次、肌肉颤抖等情况，再经唾液快筛呈阳性。

0: 就可依现行犯逮捕移送，毒驾最高可罚120,000元，机车90,000元，并当场扣车吊扣驾照。如果10年内再犯，第二次最高罚120,000元，并吊照3年，第三次以上还会逐次加重裁罚。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陈姓男子到邮局汇款6000元，称是要付网络贷款所需的保证金。所幸邮局人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关山警分局拆穿诈骗。记者王玉芬报道。
2: 他都是诈骗你啊，然后有一种可能说，先汇6000给我，他不会照合约给你走，或是他的假合约来跟你要更多钱这样。
3: 陈姓男子透过脸书广告加入赖贷款专员办理贷款事宜，对方以办理贷款需支付新台币6000元作为保证金，要求汇款。男子便前往关山邮局办理临柜汇款。经警方查证，该名理财专员所提供的账户早已列为警示账户，确认为高风险诈骗账户。男子听闻后惊觉，差点受骗，当场取消汇款，并感谢警方及邮局人员及时提醒，成功守住血汗钱。关山联合所副所长周平和说，
4: 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急需资金心理，以快速核贷、免保人等话术吸引被害人，再要求先支付保证金或手续费，这就是典型假贷款诈骗手法。本案非常感谢邮局行员提高警觉，第一时间通报警方到场协助，成功拦阻民众汇款。
3: 再次呼吁民众应循正常管道贷款，以确保自身财务安全。民众若遇可疑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切勿轻易依指示汇款，以免落入诈骗陷阱。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中报道。
1: 响应世界滑板日，新北市府将于6月20及21号在市民广场举行新北滑板潮流嘉年华，以嘉年华的形式结合街头涂鸦、滑板赛事、嘻哈演唱会以及文化市集，体验街头潮流文化。记者刘威报道。
5: 随着滑板运动正式成为奥运竞赛项目，新北市府将于世界滑板日举行滑板潮流嘉年华，期盼滑板运动还有街头潮流的生活态度被更多人看见。市长侯友宜指出，本次特别邀请日本职业滑板选手来到新北，透过技术交流、示范演出还有文化互动，促进台湾与国际街头文化交流，且为了让滑板运动成为全民运动，现场除了滑板赛事，也规划街头涂鸦体验、嘻哈演唱会以及文化市集，将滑板运动还有音乐、艺术创作紧密结合，让更多人能够藉由体验爱上街头文化。
6: 我们街头也办理涂鸦的体验，还有嘻哈音乐，另外很多多元文化也会在这个地方共同响应。我们希望我们市民朋友能够多多来参与新北滑板嘉年华。
5: 此外，体育局表示，活动分为一般竞赛还有体验课程，从即日起到6月16号开放报名，民众可以到指定网站完成技术滑板、长板、冲浪滑板的赛事报名，以及各项滑板教学还有街头涂鸦体验场次，额满为止。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卫生局6月将展开代谢症候群防治宣导月，首度携手在地喜剧团体，以漫才表演结合健康卫教。记者黄义豪报道。
7: 为让卫教更贴近民众的生活，6月规划推出系列活动，除了健康讲座与工作坊外，也首度结合喜剧演出，透过轻松幽默的方式传递腰围、血压、血糖等健康管理概念，降低民众的理解门槛，同时也提醒民众落实一步二少三多的原则，包括不抽烟、减少饮酒与饮食负担，并且搭配规律的运动、正向的调适情绪与定期的健康监测，从日常的生活着手改善代谢的风险。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8: 而高雄市114年40到64岁族群成人健康检查的资料，代谢症候群异常率约为30.4%，虽然有逐年改善趋势，但仍高于全国平均29.4%，显示代谢症候群对市民健康的威胁。
7: 卫生局诚挚地邀请民众踊跃地参与代谢症候群防治宣导月系列活动，一起用更轻松的方式守护健康，远离慢性病的风险。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一名39岁女性没有慢性病史，也没有任何肠胃不适的症状，但在健检胃镜检查时意外发现早期胃癌。记者徐海伦报道。
9: 医师表示，临床上不少民众误以为

0: 没症状就没问题，感觉很痛就是病很严重。但事实上，许多早期胃癌、大肠息肉甚至癌前病变，在初期都可能毫无症状。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消化科医师黄俊文说：“
1: 这种早发性年轻的很多都还是遗传，占大部分，不一定是胃肠道的癌症，有一些其他的癌症。他说，对啊，你看那个年轻女生，她也是体型都很一般，也没有就是过胖。”终究就是他不会有任何症状表现。
0: 黄俊文医师进一步说明，胃癌的重要危险因子之一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幽门杆菌感染大多无症状，但长期慢性刺激可能增加胃癌风险。健保提供45岁到74岁民众免费幽门螺旋杆菌粪便抗原筛检，民众可善用筛检资源，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大台北地区以及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台湾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8到33度，南部地区32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宏欣。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十公里过汐止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之间有传动轴掉落，同时造成有两台自小客车压到抛锚停放在路间。北上的 0.7 公里大叶隧道前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3号南下139到140公里过了西湖服务区有三角锥还有轮胎皮散落在全线车道，南下 161.5 公里在大甲交流道前目前封闭全线车道清理事故散落物，造成后方从院里开始沿线车速都不到20公里。国道3号北上137.4公里在西湖服务区前有一大捆布掉在中线还有内线车道，省道台72线西行14.2公里过了公馆路段有纽泽西护栏掉在内线车道。以上路况由航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目前民众被骗的最多而且金额最高的就是假投资诈骗。你看到 LINE 群组里面老师报股票名牌让你赚钱，同学在群组分享自己真的赚了几百万，都是骗人的。警方查到的真相是，那些群组有80个人，只有8个是真人，除了你以外还有6、7个也是被骗的民众以及诈骗集团安排好的庄脚，剩下的全部都是机器人账号。在此提醒各位听众，稳赚不赔，老师带你飞，都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战

朋友们好，很开心呢，又再度在空中跟大家见面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这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四点钟。我们呢是六月份第一次见面，对不对？今天呢是2026年哦，也是民国115年的6月1号，今天呢刚好也是星期一，所以大家今天在应该说这周在写日期还有在写星期的时候，终于是可以对得上了哦。就是呢6月1号是礼拜一，6月2号是礼拜二，这样哦，至少呢到这个礼拜五都是适用的一个状态，到这个礼拜天都是适用的一个状态啦。哦，因为这是我自己有时候的一个小困扰，比如说呢今天是6月3号，但是是礼拜四，那我在写的时候呢就会有点卡卡的。好，那像今天这样子刚好对得上，我就觉得说虽然不是什么大事情哦，就是非常枝节末尾的这种小事，但我就觉得说对得上，然后就会觉得好像心情又好一点的感觉。好，那接下来呢在六月份的第一天，我们还是一起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如何。那今天呢是来关心一下哦，那今天呢其实是有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这个台风呢是今年的第6号台风，它现在是一个中度台风哦，它叫做强蜜，蔷薇的蔷，蜜蜂的蜜。强蜜呢今天在上午8点的时候，中心位于台北东方590公里的海面上，向北北东转东北朝琉球的那霸移动，预测呢未来通过那霸之后会朝日本南方海面这一带前进，它是不会对台湾造成直接的影响，不过呢在周四前如果要前往日本的话，请留意最新航班跟台风资讯。尤其现在暑快要接近那种暑假，或者是说这个比较炎热的时候呢，琉球也就是冲绳啦，冲绳呢就是会成为大家非常热门的一个旅游景点。好，所以呢如果在近期要前往冲绳的朋友们呢，可能航班资讯要再麻烦大家多多的留意一下。那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呢，今天环境风主要吹的是偏北风，大台北地区跟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出现。气温方面，北部云量稍微偏多，高温28到30度，其他地区高温大概是31到35度，其中在台南局部地区

具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中午前后紫外线可能会达到过量的等级，户外活动请做好防晒措施并且补充水分。至于各地的低温大概是24到27度。另外，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新北、嘉义沿海地区跟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所以呢，前往海边活动还是千万要注意自身安全。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近期太阳非常的烈，所以呢，在户外活动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晒的准备。好，那有的时候呢，有些地方容易漏掉，比如说脖子啊，因为现在呢，有时候哦，这个夏天的衣服比较轻薄嘛，有时候那个领口啊，稍微呢就是那个开的这个范围可能会稍微大一点点，就比如说可能会这个一节一小节锁骨啊等等之类的。好，那大家呢通常在防晒的时候都是防哪里？可能都是防手臂啊或者是说脚啊。好，但是有的时候脸部的防晒或者是说脖子在擦防晒的时候就忘记脖子，还有呢可能稍微这个胸口前面这一大一小片。那这个地方如果没有防晒到的话，你回来就会发现说，哎，这整个这个在锁骨的这个位置在一小片这个胸口这边呢，就会觉得有一点晒伤的感觉发红啊，甚至会变得有一点脱皮哦。好，为什么特别跟大家来分享这件事情呢？因为就是家人啊，这个前两天去花莲玩回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好像呢真的是有这个稍微这个变黑一点点，然后就一开始只是觉得看得怪怪的，但是后来就是看到呢就是稍微比如说穿家居服稍微宽松一点，就会发现说真的就是有出现一些色差的状况，不管是说手臂啊或者说在胸口啊胸前这边这个锁骨这一块，好，然后还有呢脸上就是呢有戴帽子的额头跟底下没有防晒到的地方呢，也是真的出现了一些色差。好，所以呢仅仅是去两天，而且大部分时间可能都是在游览车上之类的，那没有想到呢就会带来，就是没有想到呢会造成这样子的一个影响。所以大家呢真的在太阳很烈的时候防晒记得要做好，还有一些边边角角啊，比如说手背啊或者是说脖子啊或者是脸啊这些地方呢还是要做好防晒啊，不要想说一时忘记，或者是说可能觉得说应该不会晒到这些地方但常常呢就是往往就是你觉得不会晒到的地方呢也许可能会造成晒伤的状况，所以太阳大的时候还是要做好呢万全的准备啦。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关心一下空气品质。那今天呢是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环境风是偏东北风到偏北风，还是会夹带一些微量的境外污染物一路影响到台湾跟离岛地区，中南部则是在下风处容易累积一些污染物，午后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创浓度容易上升。今天在宜兰空气品质是良好，其余在北部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还有花东地区空气是普通。另外呢在中部云嘉南地区可能达到橘色提醒的等级，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咯。接着呢再来关心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目前呢是在国道一号的路段，目前呢在国道一号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呢现在南向的 69.8 到75公里，这是靠近校前路的路段一起移动性施工在进行当中。还有施工的情形是在国一北向120到116公里头屋跟头份之间，北上这里有一起施工维护的情形，要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加的配合。另外呢则是在国道部分的国三北上 137.4 公里通宵一直到西湖路段中线和内线车道之间有一大捆的布掉落在这里。0800-000-123有后续的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来自于王力宏的歌声《心跳》。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0: 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或者是说新的收费标准，因为六月呢，其实就虽然说已经进入夏天了，但是呢，六月份呢，就开始正式的呢要来使用住宅用户的夏季的电费了。那夏季电费呢，是从今天六月一号开始上路哦。那每户呢，可能又要再从你的荷包里面多拿出一点钱来去付电费了。预估呢，月增会来到446元哦。那夏季的电费呢，就是因为气温升高哦，所以带动了冷气的空调使用。现在大家应该都是没有开冷气就没有办法过活的一个状态了。那其实像我们自己家里面啊，也打算就是说要来换冷气啊，因为呢家里的冷气好像只比我年纪大一天吧，就真的呢是好像是说哦，那个我准备忘了是这个夏天出生的嘛，所以呢可能就是家里就想说啊，接下来小宝宝出生就装个冷气，没有想到呢才刚装好一天，隔一天我就出生了，所以家里面的冷气呢是我的前辈啦，比我大一天，然后那其实呢就会发现说这样子比较旧式的空调啊，其实相对来说呢使用的电量耗电量真的是比较多，而且声音也比较大哦，所以就想说诶，接下来呢感觉应该都非常的炎热，想说是应该要来换一台冷气，这种新式的冷气也是比较节能，也是相对可以来省一些电费，而且呢现在用电量明显增加，好，那也是呢满足哦用电的需求，所以呢也必须要启动发电成本比较高的机组哦，所以让供电成本呢高于哦，就是不是夏天的月份，这就是为什么夏季的电费会比较贵的由来。好，那除了就是本身的一度电就比较贵之外呢，用电量也是明显增加。根据台电指出呢，去年的住宅用户哦，夏月平均每月的用电量达到呢418度，比非夏月就是比不是夏天的月份呢增加了大概40%左右，所以平均每个月的电费呢增加哦大概是446元。好，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哦，就是为了要就是会新增一些多的用电发电的机组，好，所以呢就是让这个发电的成本增加，好，所以相对来说呢也是要来反映这个供电成本的差异，所以夏季的时候呢就会有所谓的夏季的电费，好，夏月的月费，好，是从1989年开始实施。那另外依规定呢，住宅跟小商店的用户夏月电价实施期间是每年的6月到9月，高压用户则是提早开始5月16号，那也提早结束到10月15号。那另外呢这个由于电量跟电价同步提高所以呢这个大家容易呢产生电费变贵的感受，确实实际上是这样，但是呢如果把账单跟上一期相比跟去年同期的账单来比较，就会发现说应该是差不多的，应该会是差不多的，所以呢你不能跟上个月来去做比较，你不能把说这个月夏季电费跟你上个月的电费来去做比较，你应该是要跟去年同期来去做比较，才能够反映实际电价负担的变化。那根据台电公布的住宅累进电价制度呢，电费会依使用电的集聚分为6个极端来去做计算，其中基础民生用电120度以下的部分呢，夏月跟非夏月每度是维持 1.78 元是不变的，所以基础民生用电如果没有超过120度的话呢是夏月跟非夏月，就是不会有所谓的是不是夏天这样子来去做区分，所以呢是要到120度以上，好的，121到330度呢每个月后会涨到 2.55 元，那如果是331度到500度好，每度则是 3.8 元，那501度到700度的用电呢则是每度是会收取 5.14 元，好，那701度到1000度好，每度则是 6.44 元，超过1000度呢则是适用最高费率，每度呢达到 8.86 元，好，这个是住宅夏月电价在今天开始实施好的一个相关规定跟大家分享咯。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首歌曲来自于 FS 清凉的风，现在真的是用电非常的重要，有电呢大家才可以有舒适的温度来做任何的事情。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净化选前治安，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及屏东地检署五月份自办查缉地下非法金融专案成果丰硕，统计查获网络赌博三件，重利罪十件33人，其中还破获地下钱庄案，光是放贷金额就有1亿6900多万元。记者宋玲报道。
2: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统计，五月份执行查缉地下非法金融专案，总共破获了网络赌博3件，重利罪10件33人，地下汇兑2件3人，其中破获一个地下钱庄，总计放贷金额超过1亿6900多万元，案件金额庞大，令人咋舌。
3: 公司经营过程当中出了问题，大家可能透过金融业者的对接，然后与地下钱庄以及犯罪集团来做一个放贷的行为，引诱被害人来实施高利的借贷的违法的行为啊，掺杂一些不法的暴力互动跟恐吓啊，一直让被害人受到压力之后，才向相关的警察机关来做反应。
2: 另外还查获了诈欺案件230件，集团案件8件83人，查扣现金119万多元，阻诈25件，成功拦阻1452万元。2015年1到5月份执行潜在被害人查。比去年同期拦阻金额提升了247.7%，成果丰硕。县长周春明表示，全力支持警方查缉，守护大家在屏东的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高雄市一名七旬妇人网恋新加坡富商，误信对方包裹卡海关诈骗，先代付税金后，又交了20万元赎金。警方见嫌犯故技重施，埋伏带货取款车手。记者徐俊秀报道。
4: 72岁余姓妇人是在脸书上认识一名自称新加坡富商的男子，没想到一步步落入诈骗集团假交友爱情诈骗圈套。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新甲派出所黄蒙树所长说，
5: 对方天天嘘寒问暖，还说要来台湾见面，没想到却以包裹卡海关、人在海关被扣押等理由，陆续要求妇人交付新台币20万元及30万元。幸好妇人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警方随即与妇人合作埋伏，待49岁洪姓车手现身取款时，当场上前逮捕，并依法移送侦办。
4: 警方表示，假交友诈骗常以海外富商、军医、工程师等身份接近被害人，再透过长期关心培养感情，最后以包裹卡关、支付税金或是急需用钱等理由要求汇款。凤山警分局提醒，爱情不分年龄，但只要网友开始谈钱要求汇款，几乎就是诈骗，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如遇可疑情形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的警察机关查证，避免辛苦积蓄落入诈团手中。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为善尽企业社会责任并深化在地人才培育，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和县内高中签署 MOU 备忘录，期盼建立长期合作机制，共同培育符合产业需求的技术人员。记者徐海伦报道。
6: 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表示，近年来天然气产业面临技术人才世代交替挑战，因此积极投入人才培育工作，希望透过与新竹县市地区学校产学合作机制，让更多优秀青年提早接触产业，并投入天然气公共服务工作。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邱世昌说，
7: 东泰的水电技术科在暑假期间有6位的学生到我们公司来攻读跟实习。天然气产业啊，对年轻人来讲比较陌生的一个产业。那东泰高中他们出来学生已经考上了气导证照，这个气导证照就是从事我们水电或者是我们瓦斯行业的一个最重要一个证照。
6: 参与暑期实习的东泰高中叶凯威同学说，水电及配管技术具有高度专业性与实务需求，因此选择就读水电技术科，也取得相关证照，希望可以在瓦斯公司学以致用。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大台北地区及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台湾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 今明两天，尽量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阴时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8到33度，南部地区32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
1: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时间来到下午的1: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

容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四点钟。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的就是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部分，在国道一号南下 62.4 公里，这里大概是在过了中立转接二的路段有出口匝道拥塞的情形，南下路段呢现在下交流道的话请提前来变换到这个最外侧的车道。另外呢还有再继续一起关心到的是国道部分的国道一号路段施工的情形，南下大概在校前路前呢 69.8 到75公里一起移动性施工。接着再继续关心一下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呢是133公里呢，这里苗栗路段有散落物掉落的状况。接着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到的是北上路段，这里呢是在120到116公里头往头份路段有一起施工维护。接着我们再继续一起关注到国道三号，在国三南向 54.5 到 59.5 公里之间莺歌系统路段一起施工维护持续进行当中。还有呢在国道三号的院里一直到大甲南下路段这边好塞好塞，时速呢大概是只有10到20公里，但需要半小时左右的行车时间。为什么这么塞呢？是因为国三南向的 161.6 公里发生了一起车祸事故。那目前呢其实是在这个双向哦都有交通的状况。那目前呢这个南下是回堵2到3公里，建议通宵或院里下国道三号呢可以接台61线，再接国道四号之后再接回国道三号。这里是因为先前呢这个北上的内侧车道哦这个发生这个砂石车自撞护栏的状况，所以呢砂石车有散落在南下内侧跟中线车道，这些散落的砂石又导致了南向的内侧跟中间车道发生三部事故槽化车的这个状况，所以呢现在南下跟北上呢都是持续在处理当中。那主要是南向，现在呢持续的在很塞的状况。那这一起事故呢会持续的来为大家追踪，来更新最新的状况。那除了这个非常拥塞路段之外呢，国三北上的 137.5 到 137.3 公里之间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这边中线车道还有掉落了一个疑似棉被或是帆布的东西。好，那目前这个状况也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接下来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李佳欢，情歌没说的事。

时间来到下午1点45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正声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为大家进行的是今天的生活轻松 get。 今天生活轻松 get 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现在呢时间是进入了6月份，那大家知道吗，其实呢文化部我定呢每年的6月5号呢是公益节，希望呢大家能够关注这一些很多的公益师还有公益的作品，那让更多人呢一起来欣赏这一些公益品的美好，好跟他们呢非常厉害的这一些艺术的呈现的手法。那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呢，新竹市文化局也来为大家办理了2026的新竹市公益月的系列活动。那从6月开始呢会陆续推出一些公益的巡礼，还有呢让公益来进入校园，让更多的孩子们学生呢能够来更方便更好的来接触到这一些很优秀的公益作品。那也有研习还有推广跟记录影片发表等等多元的内容，带领市民朋友们进入公益创作的现场，感受传统公益蕴含的人文精神还有文化价值。那么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国立台湾公益研究发展中心有长期办理台湾公益之家的甄选计划，来表彰具有代表性的公益创作者。那目前在新竹市的部分总共有9位台湾公益家，那其实呢这个密度是居全国的前段班，所以有非常多优秀的这些公益的作家呢都是在新竹，那充分呢展现在地深厚的公益实力还有创作的能力。那近几年来呢，新竹市也是来推动无形文化资产的保存跟记忆的传承，目前呢已经登录了很多项的传统工艺类的无形文化资产。这些无形文化资产包含哪一些呢？有玻璃的工艺、木雕，还有制作花灯以及螺钿。我每次都觉得螺钿好漂亮比如说一些珠宝盒啊，或者是一些收纳的这个首饰盒上面呢用到螺钿的工艺，就是用那种贝壳然后呢来去镶嵌，然后每次看起来呢在灯光之下，哇那个反光啊闪闪发光都好漂亮那还有古琴制作这一

一些呢都是非常传统，然后呢很非常值得来继续保存跟传承的这一些优秀的文化资产。那今年的公益巡礼呢会在6月份的每个周末都会办理一场公益的参访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是采取预约报名制的，每个梯次呢是限额20名，好，那是有着收一些报名费。好，那这个内容大家可以来上新竹市文化局的官网来了解哦。那今年来稍微这个分享一下，就是规划呢带大家认识材料的转换、信仰跟日常、细节的艺术还有记忆传承这四大的主题路线，会分别走访花灯、陶艺、彩绘、木雕、玻璃还有螺钿跟古琴制作这些领域工艺家的工作室，让大家可以近距离的欣赏工艺创作，也认识职人的精神。6月1号今天就开始开放报名了。那另外包含影片啊还有等等其他的这些座谈会的部分，我们也来跟大家做一下分享。6月13号的时候呢会来举办一场影片发表会，来公开放映之前已经完成拍摄的新竹市台湾工艺之家及工艺保存者记录影片。那用影片的形式呢来让大家知道说，这些工艺家平常的时间呢是在做一些什么事情，那这个是用怎么样子在时间的长河岁月当中呢不断的来去守护这一些传统的记忆，然后呢或者说有一些创新啊，好，然后持续不断的努力的创作。好，那还有包含也会了解一些这一些工艺师的生命的故事啊，怎么样接触到这一些传统的文化保存，怎么样决定了要来投入这一些传统文化的制作。好，那另外呢公益入校则是邀请工艺师走进校园来办理讲座跟分享，带领学生认识传统工艺技法跟文化的内涵。好，那邀请呢大家可以上一下新竹市的文化局官网还有脸书粉丝专页来查询这个公益月的活动更多相关资讯，可以说是含金量满满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要一起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艾利克·班杰明所演唱的时间工匠 Hammer。 那其实这些工艺家呢可以被称为就是叫做匠人，这应该是从日本传过来的一个说法，就是针对于某一个行业非常专精愿意投入时间投入很多来去把它专精的一个对这个职业这个非常厉害的人的一个尊称叫做匠人，就所谓的匠人精神，有时候呢花了终其一生呢都在来守护传承这一项非常棒的文化。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就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曲咯。

那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向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持续是车多拥塞的，还有在国道一号的南向69.8到75公里孝前路前的路段移动性施工持续进行当中。接着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的南向132.8公里苗栗路段一起施工维护在进行，北上120到116公里投入到头份路段施工维护持续进行当中。接着看一下国道三号，目前呢在国道三号的南向路段呢是有一些掉落物的状况，分别是在国三南向136公里，还有呢南向的139公里以及140到141公里，这里呢是在西湖服务区一直到通宵路段呢有沿线散落物掉落的状况，要麻烦大家多加的小心。另外呢来关心到国道三号一起呢影响比较大的一起事故哦，是在双向的161.5公里呢目前是开放外侧车道和路肩来行驶。那后方为什么会这么拥塞，这是因为呢先前哦这个大甲道院里的北上车道内侧呢是发北上内侧车道发生砂石车自撞护栏的事故，那砂石呢从北上散落到了南下的内侧跟中线车道，这些散落的砂石呢是导致了南下的内侧跟中间车道发生三部车辆的事故，而且其中一辆是槽化车，所以呢现场非常的塞，是建议大家可以改道行驶。所以南下呢建议大家如果是从通宵或是院里的路段可以来下国道三号之后呢接台61线，之后再接国四呢再接回国道三号，建议大家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做行驶，因为这个路段非常的塞，现在院里到大甲行车速度只剩下10到15公里，大概需要半小时左右的通行时间，而且这一起事故呢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应该需要在一段时间来继续的处理当中，建议大家这边可以改道行驶会是比较好的选择。

0: 什么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圆山到内湖和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 161.5 公里过大甲交流道，三台车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 20.5 公里在雪山隧道的外线有故障车。国道八号往西的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车速不到60。省道部分在台84线往东8公里在雪甲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早安，前面是多石巷后置路口，上班时间人车行色匆匆，但请大家要记得路口慢看停才安全哦。
1: 慢，接近路口减慢速度，看，摆头左右查看有无人车，停，让斑马线上的行人优先先行。
0: 午安，小心过马路的安全原则是行人应走行穿线、斑马线、绿灯。

0: 秒数不够时，请等下一个绿灯才是上上之策哦。
1: 晚安，驾驶朋友，行车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行人过马路时也不应有滑手机等不专心的行为，以守护自己与其他用路人时时刻刻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2:09，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黄义达，也是非常经典的歌声《蓝天》。好，那么呢，现在外面的天空呢，今天是不算啦，因为呢是有台风路过，但是呢，在台湾的夏天来说呢，这个天可以说是太蓝了一点点，万里无云哦。好，虽然呢就说哎，外面逛出去万里无云，感觉应该要描写是一个很好的天气，心情应该要是很好，但如果是在台湾的话呢，就觉得好像有点困扰，因为万里无云就表示呢你连想要躲太阳都没有地方躲，所以我觉得其实呢最棒的应该是阴天，好，就是那种阴天，然后呢又没有下雨，但是太阳又没有很好，就很适合在外面活动了哦。好，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关心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破晓的小，容易的荣。好，那如这个朋友们呢，如果、哦、是要来收听、这个节目的话呢，可以来收听 AM 1512千赫，以及我们也有在 FM 94.9的频道来进行同步的试播。另外呢，大家也可以使用警政服务 App 上面呢，可以、哦、选择收听警广的选项，就可以透过网路来直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更新路况资讯。国道部分，国道一号现在呢是交通状况主要、哦、是在国一南向的69.8到75公里校前路路段有移动性施工进行当中，其余呢就是在南向132.8公里苗栗路段有一起施工维护，还有呢在国道部分的国道三号，这里呢是国三莺歌系统路段南向54.5到59.5公里呢有一起施工维护，另外呢就是在国三路段的南向，这里哦是有一些掉落物，南向139公里，还有140到141公里沿线有散落物掉落，还有在国三南向苑里一直到大甲非常的塞，时速现在也是大概只有15公里左右，这里呢是受到先前一起、这个车祸事故、哦、那影响是比较大的，先前呢是在这个大甲到苑里的北上内侧车道有一辆砂石车撞到护栏，好，因为它发生在内侧车道哦，所以呢它的砂石直接散落在对向的车道南下跟内侧中线车道，所以导致南下内侧跟中线车道因为这一些散落的砂石发生了三部事故，草化车的事故，所以呢建议大家可以改道行驶。怎么样改道呢？南下哦是建议大家在通宵或是苑里就可以下国道三号，之后呢接台61线，好，再接国道四号之后，好，再接回国道三号，好，继续行驶下面的路程，跟大家一起分享。0800-000-123有后续路况，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了。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 Amix Love Me Like This。

时间来到下午的2:20，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今天周一的节目单元是热点观察家。今天热点观察家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呢，近期有一位女歌手，应该也是席卷了大家的社群媒体，大家纷纷都在说哇，怎么保养的这么好。好，那她其实呢是因为哦帮一个球团哈来去做开球，然后所以让大家都觉得好像有一点久感觉没有看到她，或者是说呢没有发现，就是说啊，他的状态呢，居然是这么好。因为有时候在一些戏剧作品上面看到他，他都是以角色的状态出现嘛。那他现在就是以他本人的这个形象呢，来出现在这个担任开球嘉宾，大家就是惊叹，就是说哇，孙淑媚哦，他的状态怎么这么好？到底是怎么保养的？完全就是冻龄哎。好，那引起了很多朋友的讨论哦，纷纷就开始问说哇，他到底呢是去做了什么事情啊，让他的这个状态能够这么。好，那其实呢是因为近期受到台钢雄鹰这个邀请来去做开球，所以他的开球照呢成为社群的焦点。那他今年呢已经45岁，但是他整个不管是妆容啊，或者是说皮肤的状态呀，或者说脸这么的紧致哦，因为大家知道其实很多人都会很焦虑，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开始长皱纹啊，或者是说皮肤呢开始比较松弛哦，就是流失那种胶原蛋白的感觉。但是呢他完全就是这个皮非常的贴骨就是呢都不会垂垂的，然后呢就是但是又看起来很自然。因为有些人呢虽然说他看起来呢是非常的没有皱纹之类的，但是呢好像就会觉得他脸感觉有一点僵就是看起来不太自然就可以感受得出来在医美方面下了很多的功夫。好，但是孙淑媚却不是，大家都说哇，他怎么样保养的这么好之余呢还看起来这么的自然，然后就没有那种医美医过头然后很用力过猛的那种感觉。好，所以他很有这种年轻感的造型啊，还有冻龄的状态的，让很多人都惊呼说根本是逆龄生长，甚至跟他年轻时候的照片比起来就觉得说好像呢更加精致的感觉。好，那他当时呢这个开球的时候是身穿那个宽松的那种牛仔宽的破裤，好，然后还有厚底鞋啊，然后呢稍微搭配有一点编发的这种造型啊，整个就是青春洋溢，非常的这个漂亮。很多人呢还想说是怎么样，啦啦队又推出新的女神吗？又有新的啦啦队的队成员出现了吗？好，没有想到是担任开球嘉宾的孙淑媚甚至呢有人形容她说呢是台版的 Jennie 好，那她之前呢也有这个因为唱跳表现啊，好，还有呢这个2026春夏台北时装周的走秀造型引起了网友的讨论。好，那所以呢全网都开始追问，就说哇，这个少女感45岁还可以保存这个保有这个少女感，到底她是怎么变美的哦。好，网友呢开始纷纷的追问她哦。那其实呢在2025年11月的时候呢就有网友就发文，就是知道呢想要知道，就是说他到底是怎么保养的，甚至呢想要知道说他的医生到底是哪位，因为呢应该是有搭配一些医美才能够达到这样子的效果。好，那其实呢这个 thread 上面的脆上面这则的贴文呢到流传到现在已经有 283.5 万次的浏览，超过1500则的留言跟7500多次的转发，所以大家真的很想要知道变美背后的秘密。好，那其实呢后来这个孙淑媚在5月27号的时候就有呢来分享她自己变美的方法。好，那她呢就是有分享了一些这个内容包含了从矫正啊、肉毒啊、电音波啊、化妆啊、滤镜跟作息还有运动，她都把它呢摊开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就一起来关心一下她到底变美的秘密是什么。好，那第一个呢她提到就是牙齿矫正

正，因为他说牙齿矫正的技术其实比现在想象当中厉害很多。好，那矫正牙齿呢会让他的脸型改变，他当时呢矫正的时候拔了7颗牙齿，所以对这件事情很有心得。啊，另外他也这个大方承认说呢，当然有一些医美的加持，比如说打一些咀嚼肌的肉毒啊，大概1年打2次，而且呢他也非常的有这个精打细算的一个想法啊，因为他如果说工作比较少啊，就不打，那他说呢像女明星面对镜头啊，工作跟这个荷包之间现实的一些需求跟考量，他也来跟大家分享，就说他工作比较少的时候他就不打这样，因为毕竟打一次呢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那另外大家在猜测说他的鼻子跟脸部有没有来动刀呢，他则明确表示说啊，我的鼻子是原装的，那脸也没有做任何切开的手术，没有填充，他则是呢表示说因为他还要演戏啦，所以呢他影视作品担心就是说去做一些注射或是填充可能会影响他细微表情的展现，就脸如果变僵的话呢会影响他的演技的表现，所以他不会做这类的项目。但是他说呢他有打过，这个音波，价格非常的不美丽，但是呢真的是有效，所以他就会抓工作比较多的时间去做，他说一次大概可以维持半年这样。那另外呢还有，包含就是说喝一些胶原蛋白粉啊，肉毒啊，或者是说呢化妆，就是调整一下他化妆的一些手法，比如说现在可能比较流行一些韩系的妆容啊，或者是针对自己的眼型去做一些调整，可能跟以往，大家想象当中比较古早那种妆容不太一样，那如果呢在妆法上面有去做一些不同的风格的设计，跟其实就会跟以前看起来还蛮不一样的。好，那另外呢还有包含就是胶原蛋白，还有说蛮注重这个胶原蛋白的部分。那另外还有定期的运动啊，睡眠跟规律的作息。好，那这件事情也让很多人想起来，就是蔡依林，就是说她9点就睡了。好，那所以呢睡眠这件事情也还蛮重要的，所以他就说呢其实他所谓的状态好，也不是呢这个单一的秘方，而是很多的生活习惯层层叠叠加起来，所以呢有这样子的一个呈现，就是他其实也是蛮自律的啦，所以呢反映在他的外表啊，妆容上面，而且他其实为了戏，比如说他之前有在阳光女子合唱团当中，来出演，那跟他现在的形象又是比较不一样，所以其实呢演员啊也是真的是蛮百变的，只是说呢现在这个45岁有这样子的状态，让引发了大家的讨论啦，只能说呢有这样工作的需要，再加上他的自律，所以呢有这样子的状态，45岁能有这样子的状态是他应得的啦，好不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听到的歌声就是来自于孙淑媚，我爱香香戏，继续一起来听歌。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净化选前治安，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以及屏东地检署五月份自办查缉地下非法金融专案成果丰硕，总计查获了网络赌博三件，重利罪十件，33人，其中还破获了一个地下钱庄案，光是放贷的金额就有1亿6900多万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统计，五月份执行查缉地下非法金融专案，总共破获了网络赌博3件，重利罪10件，33人，地下汇兑2件，3人，其中破获一个地下钱庄，总计放贷金额超过1亿6900多万元，案件金额庞大，令人咋舌。
2: 公司经营过程当中出了问题，大家可能透过金融业者的对接，然后与地下钱庄以及犯罪集团来做一个放贷的行为，引诱被害人来实施高利的借贷的违法的行为啊，掺杂一些不法的暴力互动跟恐吓，一直让被害人受到压力之后才向相关的警察机关来做反应。
1: 另外还查获了诈欺案件230件，集团案件8件，83人，查扣现金119万多元，组诈25件，成功拦阻1452万元。115年1到5月份执行潜在被害人查，比去年同期拦阻金额提升了247.7%，成果丰硕。县长周春明表示，全力支持警方查缉，守护大家在屏东的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3: 高雄市一名七旬的富人网恋新加坡富翁，误信对方包裹卡了海关诈骗案件，先代付税金之后又交了20万元的赎金。警方见嫌犯故技重施，埋伏逮获取款的车手。徐俊秀的报道。
4: 72岁余姓妇人是在脸书上认识一名自称新加坡富商的男子，没想到一步步落入诈骗集团假交友爱情诈骗圈套。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新甲派出所黄蒙树所长说，
5: 对方天天嘘寒问暖，还说要来台湾见面，没想到却以包裹卡海关、人在海关被扣押等理由，陆续要求妇人交付新台币20万元及30万元。幸好妇人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警方随即与妇人合作埋伏，待49岁洪姓车手现身取款时，当场上前逮捕，并依法移送侦办。
4: 警方表示，假交友诈骗常以海外富商、军医、工程师等身份接近被害人，再透过长期关心培养感情，最后以包裹卡关、支付税金或是急需用钱等理由要求汇款。凤山警分局提醒，爱情不分年龄，但只要网友开始谈钱要求汇款，几乎就是诈骗，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如遇可疑情形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的警察机关查证，避免辛苦积蓄落入诈团手中。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高雄一处长期遭到检举环境脏乱并没闻滋生风险高的资源回收厂，日前已经完成废弃物清空的作业，是否持续进行后续的环境整顿？黄一豪的报道。
6: 卫生局表示，该资源回收厂已经完成废弃物清空，市府要求土地所有权人台湾土地银行加速完成环境整顿以及点交作业，并且持续的加强病媒蚊监测与防治工作。同时防疫团队也在现场加装了监视器，严格取缔违规的弃置废弃物行为，避免环境问题再度影响社区卫生。卫生局副局长潘兆颖说，
7: 高雄市5月23号发生本土登革热首例，经连日社区主动疫调扩大采检744人，尚无发现新增确诊个案。当地社区自本土登革热发生之后，迄今连续10天施挂95盏防疫捕蚊灯，迄今捕获了320只成蚊，查获了104个阳性容器，社区疫情流行风险仍需高度警戒。
6: 卫生局提醒，登革热流行季节已经到来，民众应该落实居家内外的环境巡查，清除积水容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3: 另外，高雄市卫生局6月份要展开代谢症候群的防治宣导月，也是黄一豪的报道。
6: 为让卫教更贴近民众的生活，六月规划推出系列活动，除了健康讲座与工作坊外，也首度结合喜剧演出，透过轻松幽默的方式传递腰围、血压、血糖等健康管理概念，降低民众的理解门槛。同时也提醒民众落实一步二少三多的原则，包括不抽烟、减少饮酒与饮食负担，并且搭配规律的运动，正向的调适情绪与定期的健康监测，从日常的生活着手改善代谢的风险。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8: 而高雄市114年40到64岁族群成人健康检查的资料，代谢症候群异常率约为30.4%，虽然有逐年改善趋势，但仍高于全国平均29.4%，显示代谢症候群对市民健康的威胁。
6: 卫生局诚挚地邀请民众踊跃地参与代谢症候群防治宣导月系列活动，一起用更轻松的方式守护健康，远离慢性病的风险。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大台北地区及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台湾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南部26到35度，北部24到30度，中部24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我是谁？我怎么会在这里？为什么一度却不回我讯息？
10: 大家好，我们是
11: 深白色二人组，
10: 我是端端，
11: 我是深白。
10: 朋友们，你正在找工作吗？在投履历之前，一定要特别小心假求职的诈骗陷阱。
11: 没错，诈骗集团常会用各种名义，像是帮你节税，或者是申请补助，要求你提供账户，然后再把你的账户变成诈骗用的人头账户。
10: 还有真才广告，主打高薪，工作轻松，不限学经历，实际上却是诈骗。
11: 如果发现可疑的真才广告，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协助哦。
10: 也可以提醒身边的亲朋好友小心求职陷阱，多一份警觉，少一份风险哦。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1: 时间来到2:38，欢迎继续收听警广的节目。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詹交通网 AM1512千赫，以及呢也可以同步在 FM94.9 频道进行同步试播的这个节目，那是我们的微笑转圈圈，我是小荣，破晓的小，容易的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更新一下最新路况资讯。在国道部分呢，目前是国道一号关注在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一号呢现在是在南向69.8到75公里，孝田路路段呢有一起移动性施工还是持续进行当中。另外在国一南向132.8公里呢，这里是苗栗路段施工维护也在持续的进行。另外北上120到116公里呢，这里是头屋到头份之间施工维护持续的在进行当中，要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加的留意。接着看一下国三部分，这里呢是在国道3号南向54.5到59.5

五莺歌系统路段施工维护持续进行当中，还有在国道三号路段呢，这是南下苑里到大甲持续拥塞，那这里的拥塞状况呢是先前一起事故，所以导致呢后方回堵蛮严重的，建议大家是改道行驶哦。这边呢是因为先前这个大甲到苑里的北上内侧车道发生砂石车撞到护栏的事故，那因为是发生在内侧车道，所以就是砂石车上面的砂石有抛飞的状况，直接散落在对向南下的内侧跟中间车道，导致呢南下的内侧和中间车道因为这边散落的砂石发生了三部槽化车的事故，那目前呢现场在持续的等待处理当中，仅开放外侧车道和路肩来开放通行，就是说北向现在开放通行了，但现在变成南下再回堵。好，那现在呢建议大家南下可以从通霄或是苑里来下国道三号接台61线，再接回国四，再继续呢接回国道三号来继续行驶。那除了这个南下之外呢，在国三的北上这里是 137.5 公里，西湖服务区前外侧车道则是有黑布掉落，有黑布散落的状况，那目前这个情形也提醒大家行经多加小心留意了。0800-000-123有后续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收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Melody， 就是呢会开爸妈二手车，然后这个是在 UCLA 就读的这位 Melody， 那他呢也是有用音乐 Melody 的这个名词来继续的来就是发表一些歌曲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一起来听歌咯。

时间来到下午2:4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兼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为大家进行是今天的交安资讯站。今天呢，交安资讯站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呢，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这是关于哦，我们今天就是分享呢，就是在关于 U-Bike 的部分呢，新竹县就是竹北市呢，又再增加了24个站点，那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下参考，渐渐的把这个路网图呢给它串起来啦。好，那这呢是新竹县政府从111年开始持续积极的推动公共自行车的建制计划。那近期呢是跟竹北市公所来合作建制，6月1号呢开始，也就是今天会启用24站的公共自行车 U-Bike 的租赁站。那全县的总站数呢是一举突破了200个站点的大关哦，那已经呢迈入了204站喽。那其实现在也是让生活环境跟低碳交通能够一起来逐步的成长，所以这一次呢是跟竹北市公所携手合作，由竹北市公所来出资，县府办理采购契约及建制。好，那除了呢现在今天启用了24个站点之外呢，本年度也预计会来共同完成49个新设的站点，所以呢这次启用的24站之外，其余的站点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勘测还有规划当中。好，那大家知道，因为其实竹北市算是比较以新竹县来说算是比较后来才开始慢慢发展的一个城市，所以有的时候大众运输的部分呢量能还不是这么足够，所以透过公共自行车的站点呢也能够来完成一些相互之间的接驳，比如说你可能是搭乘高铁来到这里，那你可能要从高铁再去别的地方，好，那有的时候呢你就没有办法有摩托车或是车放在这里嘛，那如果呢是静静的路段，其实骑脚踏车也是可以成为一个新的选择。好，或者说呢住周边的朋友们哦，就是想说要自己开车骑车过去啊，那车子其实那边也蛮难停车的，有时候月租的一些停车场都未必有位置，那这时候呢骑脚踏车好，其实也可以成为接驳呢的一个中间的一个串联哦，那你也不需要去想说到底这个车要停哪里，好，直接就是骑过去之后就是直接还车了嘛，所以呢希望能够呢有一些上下班时候的一些通学啊通勤的一些方式也能够呢多一个新的选择。那另外呢这一次的新站点也都有纳入桃竹竹苗通勤定期票T-Pass 优惠补助的范围，所以呢大家如果是持定期票刷卡的话，也可以享受不限车种前30分钟的免费优惠，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来利

0: 用。好，那这一次呢，启用的24个新站点哦，包含有这个新西街啊，还有这个白地蔬菜集货场、下庄口，然后还有呢这个科技产业的发展园区、光明六路啊，好环北路啊，好，然后呢还有一些公园的周边，好，以及呢在这个新竹县的运动场周边呐、啊，好 AI 的智慧园区，还有国中啊，好，还有一些学校附近哦，所以呢总共24个站点有来参考大家呢比较常会使用到的地点，好，所以呢大家可以来去看一下，就说诶是不是有你常出没的一些地方，好，可以来了解一下，好，就是能不能呢让你在使用上面呢更加的便利，好，多一种呢出行的新选择咯。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首歌曲来自于亦凡，另存新档，好，也是呢有新的站点等待大家去发掘啦。
1: 为什么拼了命的努力下场变成残念和叹息，你说说难过委屈觉得

来自于吕杰飞的歌声《下一站为了与你相遇》。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时间来到2:58，再为大家稍微汇整一下最新路况资讯。现在国道一号呢有新增了拥塞的路段哦，现在南下中坜一直到平镇系统车子开始越来越多，时速降到60公里以下。另外国一南向65公里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持续的是车多排队，如果准备要在这里下交流道的朋友，请记得要提前来变换到最外侧车道来依序排队下交流道哦。另外国一南向69.8到75公里过杨梅路段的移动性施工呢持续的在进行当中。还有再来关心一下国道部分的国三这边呢，院里一直到大甲车子还是很多，时速大概是10到15公里，受到呢先前车祸事故的影响，建议大家呢

0: 可以从南下部路段，从通霄或是苑里可以下国道三号之后，再接台61线，继续接国四之后呢，再接回国道三号，继续接下来的行驶。国道三号部分北上则是在 137.5 公里，西湖服务区前外侧车道有黑布掉落。另外再来看一下，这是台72线的开矿村2号往开矿村3号的东向路段，时速低于50公里。待会儿3点整，整点对时再继续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咯，待会儿见了。
1: 你听见了吗？我想说的话。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 161.5 公里大甲前持续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在处理砂石车跟三台车的事故，受事故影响，南下的苑里到大甲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418公里过了坎顶，在内线车道有铁链掉落。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石碇，国道十号西行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5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表示，近年山难获救率创十年新高。5月21号，内政部部汇报由国家公园署、消防署及空勤总队报告山域安全管理与救援紧紧作为。内政部指出，未来将持续结合陆空科技搜救、跨机关协作及登山安全管理，提升山域救援效率与民众登山安全。国家公园署长王晨基表示，为了防范山域事故，除了增设防民设施与导引标志，也设置携带式加压舱 PAC， 有效协助高山症患者争取黄金救援时间。各个国家公园管理处也在雪季等高风险期间加装装备检查及防民标记。此外，透过台湾登山申请一站式服务网及国家公园登山报道 APP 推播即时气象与环境资讯。
2: 我们实验所有的山路，39个山路里面呢，我们都有一些急救的这些设施，尤其是 PAC 这个加压舱，39个山路里面都有这个加压舱。另外这几年，我们国家公园署还有林保署这些登山协会，他们花了很大力气，做了很多的防民的这些标示。
1: 另外，在凝聚管理共识方面，国家公园署与

0: 全民运动署召开跨机关协作会议，研拟登山管理新政，并在5月28号研讨会中说明相关政策细节，邀集国内专家学者、民间团体及中央地方机关共同研议更具韧性的山域安全管理与救援机制。王成吉表示，为了强化山域活动制度化管理，已与运动部、农业部林业署及自然保育署等部会研商，未来将配合主管机关制定登山活动管理专法，研拟高风险路线强制聘用合格向导等配套措施，提升全国管理一致性。
1: 我们要建立一套一致性的这个山域活动的一个管理规范，登山在什么样一个难度啊，4级、5级、6级的这样一个难度的时候，就一定要聘请这个向导，拥有向导证的这些人才可以带上去。所以这个部分全民运动署正在研拟这样一个定型化企业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的一个规范这些议题我们在当天的研讨会也会开放一般的山友、一般的民众来看看，大家共同来讨论、来精进。
0: 另外，为了提升原乡部落在地自救互救能力，内政部表示，12支原民特搜队已在5月15号成立，共216人，其中原住民占 91.6%， 可发挥在地经验及熟悉地形优势，平时支援山域事故救援，相关酬劳制度也正在规划中，期盼长期留住人才。消防署主任秘书郑志强表示，自113年起，消防署投入约7.5亿元推动提升山域事故救援效能5年忠诚计划，全面强化科技搜救能量，是114年山域事故获救率提升到 93.24%， 创近10年新高，获救人数达648人，较10年前成长将近3倍。
2: 山域事故我们获救率提升到了 94.24%， 救到了648个人，那这是近10年来最高的。除了这个民力部分呢，我们其实也成立了原民特搜队，那今年他已经成军了。那原民特搜队他其实针对各种灾难都可以去执行，那山域或是溺水其实都是其中的一个，那我们也希望借助它在地的专业性跟对环境的熟悉性，来帮助我们把这个时间缩得最短。
0: 内政部强调，将持续结合中央地方及民间力量，携手志工、在地部落及保安警察第七总队等单位，共同巡护与查核，维护山林环境与登山秩序，持续精进山域事故预防与救援能量。内政部也呼吁，空中救援资源十分珍贵，民众登山前应审慎评估体能，妥善规划行程，备妥 GPS 通讯设备，并落实留守人制度，透过政府与民间共同合作，培养登山者自律与责任意识，共同守护山林与生命安全。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0: 今本年是后年，戴点安全帽准批出发喽。
1: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0: 安全行车，咱走的国家太岁平安快乐哦！
2: 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1: 在警察广播电台，
0: 通过平日继续行。

时间来到下午的3:09，欢迎继续一起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湾交通网新竹分台 AM 1512千赫。那同时呢，也可以在 FM

94.9 频道也有同步的试播。好，那么呢也可以下载哦，警政服务 APP 里面呢有收听警广的选项，也可以及时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为大家进行的是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破晓的小，容易的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哦。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现场，一起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现在国一南下中立直到平镇系统车子真的比较多，时速呢是50到60公里。好，那另外呢现在是在国道一号路段哦，这个南下的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呢还是车多回堵的状况。接着是国一路段的南向 132.8 公里，苗栗路段施工维护持续进行当中。接着我们再看一下，这是国道三号的部分哦，国三南向 54.5 公里，这里施工维护还持续在进行当中。另外呢则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这边拥塞地雷路段，院里往大甲时速现在大概是在15公里左右，这是受到先前一起车祸事故的影响，建议大家呢可以改道行驶，可以从南下的话可以从通霄跟院里来下国道三号，之后呢接着续接台61线，然后呢再开到国道四号，之后就可以接回国三继续来行驶咯。接着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国三北上有掉落物的状况，这是在国三北上 85.2 公里，竹林过了竹林路段这边呢是有散落物掉落，提醒大家行经特别的小心留意咯。0800-000-123有后续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王墨玉的歌声，你记点点的鬼。

时间来到3:1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继续一起为大家进行的是今天的健康最前线。今天健康最前线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这个近期哦，除了呢就是天气非常好之外呢，其实也开始进入了梅雨的季节了。因为呢一旦就是阴天之后呢又开始下雨，感觉又下得没完没了，然后呢整个天气呢都是有一点湿湿闷闷热热的感觉。那其实确实五月呢五六月就是已经进入了梅雨的季节，那比如说一些午后雷阵雨啊这种呢，其实这样雨几率都会增加，所以要告诉大家热湿好，然后再加上热呢其实非常容易怎么样，会有利于病媒蚊的滋生，这个呢就是登革热又要卷土重来啦。好，那在这个近期呢也出现了本土的首例登革热的案例，好，那也增加可能会社区感染的传播风险，所以提醒大家呢要来动起来，主动的呢来把登革热杜绝在我们的社区之外哦。那首例的本土跟登革热的个案呢，是一名居住在高雄市前镇区60多岁的男性，在5月23号的时候呢，因为出现发烧、头痛还有肌肉酸痛这些症状，前往诊所就医。那后来呢是初步怀疑这个罹患了登革热。那后来呢经过快筛之后，确诊感染第一型的登革热。好，那其实这个为了要主动有没有来主动找出有没有一些隐藏的个案，所以卫生单位已经规划在社区进行扩大的采检。好，那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日常呢可以如何来预防登革热。好，其实呢大家如果有在看一些这个广告的话，有来做一些宣导叫做寻到清刷四招。好，这是因为呢登革热的这些病媒蚊，这个蚊子呢我们从它的习性来下手，它其实就喜欢栖息在一些户外的草丛啊、灌木啊，或者是说室内一些阴暗的角落那而且它呢就是我们如果被它叮咬嘛的话呢，可能就会罹患所谓的登革热所以呢它有这样吸血的需求嘛那它吸完血之后其实呢为了要什么，为了要产卵，所以它产卵的地方呢就会找一些有水源的地方来去产卵，所以呢要来阻断病媒蚊的幼虫来继续滋生的话呢，就是要来做到以下几点。第一个，主动的巡检室内外的环境，清除呢比如说有一些废弃轮胎堆放啊、铁铝罐啊、帆布啊、保特瓶啊，或是说盆栽啊、电盘啊这些不用的容器，因为你如果放在室外然后又下雨过雨之后呢那里面呢可能就会残留一些积水那这些积水呢就容易成为病媒蚊产卵的好地方。另外，如果有一些废弃浴缸啊、水族箱这些大型的废弃的容器

可以联络清洁队来协助清运。清好留下来的器物，不是单单把水倒掉就好，要用呢刷子把它刷洗，因为有可能呢虫卵已经下在里面，你光是把它倒掉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所以呢就是要把它刷干净，

数寻到青刷。那另外呢，好，避免蚊虫叮咬，在户外活动的时候也建议穿着浅色的长袖衣裤。好，然后呢，并且使用政府机关核可含有迪比、好派卡瑞丁或是伊莫克这三种哦有效成分的防蚊药剂，不是说呢随便的药哦都是对这个蚊子有用的哦，就是呢要认准有这几个成分哦，那这个呢是比较有效能够防蚊的药剂。那我们大家呢来了解一下，就是所谓的登革热，如果不小心来感染的话呢，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症状呢？好，会出现发烧、头痛，好，那比较特别的是呢，会有出现后眼窝痛，或者说肌肉关节痛，这个呢就可能是疑似是登革热哦，因为你如果是发烧、头痛，可能还想说是不是感冒哦，但是呢，它相对来说比较不会出现一些呼吸道的状况，比较不会有什么咳嗽之类的。好，所以呢，这个如果是有出现这种肌肉酸痛啊、发烧的状况的话呢，赶快哦，尽速就医，并且告知医生你的旅游活动史。好，那当然如果你是从返国入境的时候就有出现发烧、头痛、肌肉关节痛出诊这些疑似登革热的症状，也请主动告知机场的检疫人员。好，那大家呢也要有一点点，就如果你有一些这个旅游史啊或是等等的话呢，也要主动的来，就就医的时候也要主动的来跟医师来这个通报，那比较能够呢快速的找到是不是跟登革热有关系。好，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说呢，因为梅雨季节的到来，有可能登革热呢会开始逐渐的升温，登革热疫情可能会开始逐渐升温。好，大家呢要来落实周边的一些家庭环境的清扫，来预防登革热哦。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辛晓琪的歌声堆积，有些东西呢慢慢的越堆越多，不管是心里面的难受的感情也好，或者是说这一些像我们提到就是户外啊堆积一些废轮胎啊等等，其实对环境都是不好，该清理就要记得把它清理干净哦。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为了防堵毒驾，卫福部表示今年已经下架上万个电子烟贩卖网站，并对3000多家网站停止解析，将持续加速认证检验机构检验量能，建立新兴毒品检验程序，并与警政合作，及早协助毒驾者转介成瘾治疗。记者游柔纯报道。
2: 毒驾事件频传，关键载具就是电子烟。卫福部公布精进防毒独家策略，国健署烟害防治组组长罗素莹表示，在烟防法上路以来，已经稽查超过104万件，开出上万件的处分，裁罚金额超过9亿。积极稽查之外，也将修法并进。
3: 现在修法的版本已经把持有、没入还有财阀的部分都放进来了。这个外界都很关注，也是大家在关心的议题，我们已经积极会跟院里面这边的法制程序会赶快来处理，那也期望能尽快来做这个部分的一个纳管跟完善这样的一个防治机制。这样，
2: 卫福部表示，配合警政署新兴毒品尿液检验的需求，会加速办理滥用药物尿液检验机构实验室认证，已经有17家可以送验，其中15家可以验依托咪酯，并跨部会建立新兴毒品的检验程序，针对疑似新兴毒品的成分，透过中央毒品检验机关以核磁共振来鉴定确认，确保检验不漏接，并与警察机关合作，鼓励遭查获的毒驾者咨询毒防中心，远离毒害。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台中海线地区发生冷气室外机连续窃案，清水警分局专案小组跨县市逮捕2名犯嫌，其中一人还涉嫌毒驾，全案依法严办。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近日陆续接获沙鹿五期地区民众报案，称冷气室外机遭窃，共计3部，价值约新台币10万元。案经成立专案小组调阅监视器后，锁定40岁何姓男子及50岁沈姓男子，发现两人为了掩人耳目，竟驾驶悬挂他人车牌的自小货车犯案。专案小组搜证后，向台中地院申请搜索票，在沙鹿区及彰化县福兴乡突击逮捕2人，并查获安非他命、依托咪酯烟弹、吸食器及作案工具等证物。现场也发现沈姓男子涉嫌毒驾。清水警分局沙鹿分驻所所长杨炳雪说：“
5: 涉嫌查获时正驾驶交通工具，经初步检测呈现阳性反应，涉嫌毒驾。”全案将2嫌依法移送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4: 清水警分局分局长郑宏文强调，将持续打击民生窃盗，并落实毒酒驾零容忍的执法决心，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花莲刑大经长期搜证，在检方指挥下一举查获一起贩毒案件，兵分多路在花莲市、吉安乡、新城乡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以及依托咪酯原料、烟油、烟弹，逮捕陈姓毒贩等人，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记者张涵报道。
6: 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侦3队经长期搜证，掌握毒贩贩毒事证之后，报请花莲检方指挥侦办，并结合辖区警力同步出击，日前在花莲市吉安乡以及新城乡等地展开搜索查缉，成功查获陈姓毒贩等人到案，当场查扣多种毒品以及制毒原料，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说：“
7: 现场共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另外查获近年快速蔓延之新兴毒品依托咪酯，包含原料、烟油及俗称丧尸烟弹等大量证物，同时也查扣毒咖啡包，不法所得新台币55500元及手机等相关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6: 花莲县警局表示，近来新兴毒品依托咪酯快速蔓延，更衍生毒驾等公共安全问题，警政署已经列入重点打击目标，警方将持续透过溯源断根策略防止新兴毒品流入市面，也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大台北地区及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台湾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为阴时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8到33度，南部地区32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为协助长辈安全驾驶，安心骑车或开车，115年5月31日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正式上路。年满70岁驾驶人完成体格检查及2小时免费交通安全教育课程后，即可换发至75岁驾照。75岁以上则需在家做认知功能测验，并每3年定期换照一次。另外，70岁以上若自愿缴回所有驾照，政府提供有 T-PASS 乘车回馈，减轻交通负担。提醒长辈们，接到换照通知单，先完成体检后，每天早上9点到11点到新竹区监理所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完成换照。使用逾期驾照会被处以1800元以上罚款。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2: 交通快报。
3: 每天穿越马路是生活中最平常的动作，但也是最需要专注的时刻。行人通行务必遵守交通号志，红灯停，绿灯行，并应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不要随意穿越车道或者是闯越红灯，以免造成自身与他人的危险。过马路时请保持专心，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或者是分心聊天，也不要在车阵当中停留或者是折返，避免驾驶反应不及而发生意外。
4: 车辆慢看停，行人停看听，路口新运动，车辆停让新感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时间来到下午3点38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那么呢，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继续为大家关心一下的就是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了。国道部分目前在国一南向62.4公里，这里呢是中立前路段的出口匝道呢开始车子多了起来，反而是平镇系统前这边的拥塞状况是排除了，好，现在是换中立前的出口匝道在车多排队。另外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国道一号路段的南向144.8公里到146.5，这里呢是过铜锣路段一起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另外来看北上的120到116公里投雾到院里，投雾到头份路段，更正，投雾到头份路段这一起施工维护还在持续进行当中。另外新竹到竹北这个路段呢有一点点小塞，时速大概是60到70左右上下，可能呢这个路段车子稍微有变多一点点，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呢也可以稍微留意一下这边的车

况喽。另外来看一下国道三号，这里是国三路段的南下呢，苑里一直到大甲路段行车速度还是非常的拥塞，不到20公里。这里是受到先前车祸事故的影响，所以呢后方还是持续的回堵当中。另外我们再继续关心到的是，目前在国道三号的路段呢，这里是在北上 139.1 到 138.2 公里有施工维护，以及国三路段呢，这里是有掉落物，在北向 110.2 公里香山前的路段呢，掉落物的状况，也提醒大家行经多加小心了。0800-000-123 有更多后续的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咯。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Ellie Goulding Love Me Like You Do。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先来到3:45，那么呢，要来为大家一起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青春放送中》。好，那么我是小荣，那继续呢带大家一起来关心哦。今天青春放送中跟大家分享是持续进入六月份，六月接下来就是什么时候？七月了，七月八月呢就是属于学生们限定的快乐，就是放暑假。好，在成为社会人之后呢，就没有办法哦，这个再继续放暑假，没有办法享有这个暑假的小确幸了。所以呢，所有学生们都要来好好把握一下属于自己的夏日小确幸。那要来跟大家分享哦，这个呢也是很适合啊，这个来让孩子们或是让学生呢一起来共同参与的暑期活动哦，而且可以说是暑假最具挑战性的体验活动。这是来自于新竹市消防局办理的115年暑期国高中生消防体验营。这活动呢会在7月28到29，还有8月6号到7号分两个梯次，在消防教育训练基地举行。好，邀请呢涉及在新竹市或者是就读新竹市公私立国高中在籍学生可以来免费参加哦。这次活动呢总共开放80个名额，那因为两个梯次嘛，所以每一个梯次就是40个名额，哇，免费哦，而且呢可以来一接消防员的神秘面纱。因为都觉得说消防员啊，其实平常在救灾啊或者说紧急救护之类的，感觉做的事情都非常的神秘，或者是说只是大概了解一下他们的工作内容哦，其实没有办法很直观的感受到哦，他们在这个第一线出勤时候所面对的一些状况。那刚好呢，可以借由这个机会来更加深入了解一下这个总是冲在第一线的职业。尤其呢在防灾的部分啊，台湾也是位处在地震带呀，或是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意外的状况发生，关于这个防灾教育啊，其实呢也能够透过这次体验呢学到非常的多。那这次也是有针对不同年龄层来规划很多元的防火防灾的宣导。好，那这次这个推出2天1夜的消防体验营，更加呢是能够比较沉浸式的，不是说一次的活动体验40分钟一个小时就结束了，这次是整整2天1夜哦，所以国高中生呢能够比较深入的了解消防人员执行救灾救护，还有人命搜救，还有水域搜救这些任务的专业跟辛劳，同时呢也可以培养正确的防灾观念。要告诉大家呢该如何来线上报名。好，那个朋友们呢要注意哦，这次呢都是采取线上的报名，必须呢先下载新竹通的 APP， 是由学生来下载，学生来下载新竹通的 APP， 进入呢一个叫做探索新竹的专区，点选新竹市消防局115年暑期国高中消防体验营活动报名的选项，那里面呢填写资料完成报名就可以了。好，那这是要下载新竹通，在里面的专区呢来点选，然后呢报名。那另外为了要强化学员的防灾基础知识，报名者呢需事先完成消防局开发的3类互动式防灾学习课程，包含互动式防灾的尝试教学、360度环境案例教学，还有防灾尝试快问快答。好，有一个小小的入门小测试，好，那可以呢来做哦。那你必须呢要完成之后呢，好，可能截图上传呢你体验的截图作为佐证，所以你如果呢是报名了但是没有上传这个体验的截图的话呢，会视同放弃报名资格，这个很重要，记得呢要来去额外的做完这一个这个资格的认证。那另外这次报名期间是还没开始，但是预备备在准备开跑了，6月8号，那6月8号到6月20号这期间呢可以来报名，那录取的名单预计6月26号

中午12点会来公告。好，那每个梯次呢会录取50人，那其中40人是正取，10人是被取，依照报名完成的时间呢来排序录取，所以最好就是6月8号当天就赶快来去报名了。好，而且要告诉大家哦，就是报名人数如果是提前额满的话，消防局也会公告提前截止受理。那相关的活动资讯跟报名办法也可以上消防局官网或是新竹通的 APP 来查询哦。好，这个呢是属于哦新竹市的国高中生暑期有一个非常好的去处，然后最具有挑战性的这样一个体验活动哦。接下来呢我们也继续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曲呢听到的是来自于 DICE 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橘色青春。好，会来想要播这首歌曲呢是因为消防员他们的大家知道哦，这个一些制服啊等等的都是橘色的，好，希望让他们能够更加的显眼。好，真的呢都是在各种救灾的时候大家都是往外撤，只有他们呢是在一直不断的往里面来去做挺进。好，那可以呢透过这样子的活动来更加了解他们的工作日常，一定呢也会对他们多一份哦敬佩的心情。好，那当然呢还是要提醒大家都一定要注意安全哦。我们接下来就继续一起来听歌。

橘色青春。好，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接下来再来为大家汇整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路段呢，南向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又恢复拥塞的状态了。刚刚一度呢是中立转接二这边开始拥塞，那现在又变成平镇系统前的出口匝道，车多排队。另外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国道一号路段呢，现在是在北向 155.5 公里三义前的路段有一起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还有呢，在国道部分看一下国道二号，这里是大竹到机场系统东向路段车多走走停停，时速50到60公里，好，是新出现的一个车流瓶颈点。另外在东向的 8.6 公里出口匝道也是持续拥塞，这是机场系统前的路段。国道三号南下 54.5到59.5 公里莺歌系统路段施工维护还是持续在进行当中。另外在国道三号路段呢，是南下的苑里一直到大甲路段，这边应该也是持续受到先前的车祸事故影响，所以后方呢还是车多。好，那另外我们再来关心到的是在国道三号部分的北上 141.5 到141.5 公里过通宵路段有施工维护持续进行当中。还有国三北上 110.2 公里香山前有散落物掉落。另外呢，在台68路段这里是过南寮端有一起事故，然后造成车道上面有碎石啊等等的散落物。目前呢，北分局表示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咯。有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节目最后呢，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缓缓的歌声热浪，收录在他们刘海被风吹的整个飞起来。好，那蛮符合最近天气的一首歌曲哦。那希望呢大家在这个时刻也可以呢尽量保持心平气和哦，不要呢跟着天气一起越来越烦躁啦。那我们呢微笑转圈圈的节目就明天下午1点到4点同时空中再会。待会儿呢是由海伦快乐笔记本节目继续陪伴大家，我们明天再会了，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进广州好。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台北，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161.5公里大甲前，持续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处理事故当中。受到事故影响，南下的苑里到大甲车速低于2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的2.8公里过了南寮端有事故发生，以及现场有碎石散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好，时间下午四点过三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海伦，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的每一个节目。下午四点好到六点半呢，就是由我在空中为大家服务快乐笔记本。好，很快的，我们来到了六月了哈，六月一号星期一。好，一样是非常忙碌的一天哦。这星期一呢，就是这个非常的忙碌。首先呢，要把这个上礼拜的事情捡回来哈，恢复记忆一下。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路况。好，在四点过后呢，最新的路况是中山高南下五股出口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好，还不太清楚是哪一个车道哈，请朋友们要特别注意喽。好，那先前在中山高北上基隆路段的这个外侧车道的施工，现在已经是离场了。省道台68线东向 2.8 公里，好，这是南寮过后，好，刚才说是有事故是正在处理当中，然后车道上有一些碎石头和散落物。

好，这也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了。那目前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这段路的车子是比较多，那目前车速还算顺畅，有60到70公里左右，通过竹北之后呢就非常顺畅了。西滨的话，目前在南下的南寮双向大庄以及双向的美山联络道，好，这三个地方呢就是车速比较缓慢的地方。中山高在中立到平镇系统路段这边，好，有一段路的车速也会比较慢一点。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好，东向大竹到机场端，好，机场系统这边的速度，好，目前是50公里左右，好，稍微慢了一点，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祝福大家行车平安。轻松的好歌来自徐怀钰所带来的《你约我在夏天见面》。

好，虽然夏天呢，哎呀，这个太阳很大哈，要防晒，但是呢，很多事情只有夏天可以做哈，就是到海边去玩，对不对？好，但是夏天还有其他的事情要注意哦。好，我们在新竹县政府这边呢，为了因应夏季高温多雨的天气，还有这个登革热的疫情的风险，好，今天在这个卫生局这边就办理了登革热防治教育训练。好，县府的各局处，还有新竹县各乡镇市公所、卫生所，还有大专院校、国中小学的代表哦，还有基层的诊所，一共有80个人来参与。希望呢，哎呀，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哦，跨单位的合作，成为我们第一线防疫智能跟应变能力啊，就是大家都可以一起提升哈、啊，来守护民众的健康。哎，这我小时候哈、啊，这个登革热都是哎呀，高温的是南部才会有，但现在因为交通很方便，还有就是都暖化了嘛哈、啊，所以呢，北部也会有登革热，这个是非常的伤脑筋。好、啊，那登革热主要就是透过病媒蚊的传播，尤其在夏天，因为很容易哗午后雷阵雨就下雨了。好，那如果说有积水的容器哈，比如说有些阿嬷哈，在这个菜园里会放一些什么水桶啊、脸盆之类的哦。好，那这个为了这个浇菜嘛哈，但是呢，这个就有可能会有病媒蚊滋生的风险。好，那就是希望大家落实寻到清刷好四个步骤，寻就是看一看哈，巡逻一下，倒把水倒掉，然后把水那个水盆啦，或者其他的一些什么花盆的容器之类的，就要轻轻的把它清干净，然后刷干净，彻底的哈，让这个病媒蚊没有办法存活就对了啦哈。好，那希望大家这个这么多人一起来上这个课哈，那回去呢就要在社区还有学校哈，所有地方要跟大家来做种子教官了哈，要大家一起来防治这个登革热。那截至5月25号，全国累计64例的登革热确定的病例，其中1例是我们本土病例哦，那另外63例呢是境外移入，那其中呢都是以印尼比较多哈，都是大部分都是在东南亚。好，请大家就是不要掉以轻心哈，就刚才讲的，就是不是开玩笑的哈，就是一定要确实的来做好寻到清刷，不要让病媒蚊哈有活下来的这个机会。好，一样是夏天，我们轻松一下哈，就是我们上礼拜讲到新竹市的龙舟竞赛有143队要参加，那我们新竹县的部分也是相当精彩，那龙舟已经做好了哈，在做这个点睛祈福，今天做这件事情，这是一个民俗盛典。好，那就是代表这个龙舟竞赛要正式起航咯。好，那我们新竹县的龙舟竞赛是6月19号在新丰乡池河宫前的这个池河湖热闹登场，大家应该都相当熟悉了哈。好，欢迎大家到现场来帮各选手来加油打气。好，那新竹县就是比较就是很贴心，呵呵，除了说名次哈，这个得奖的话，不是得奖，应该是说赢得冠军的话哈，这个奖金非常丰厚，另外呢还首创了所谓的这个参赛奖金，只要是能够顺利完赛的队伍哈，每一队都可以获得2000元哦。好，所以也是鼓励大家愿意来哈挑战自我，因为天气很热，不是说直接要去上场，对不对？这个龙舟竞赛之前还要抽出时间跟大家一起来练习，好，练习一下默契，还有就是龙舟其实是很有学问的一件事情哈，一定要怎么讲，听指挥，看动作，对不对？好，非常的辛苦了哈，所以只要是顺利完赛的话，每一队都会有参赛奖金，好，这是我们县政府的一个贴心的哈这个奖励。好，那就是6月19号哈，在我们新丰乡池河宫这边，好，池河湖这边了哈。那通常这附近都会非常很多摊位哈，有我们新丰乡的美食哈，也会在现场啊，欢迎大家一起来度过一个虽然很热，但是也很热闹、平安、充满美好回忆的端午佳节。

好，你是我的花朵，来自伍佰所带来的歌声。好，那这他的是舞台魅力非常非常的厉害哈。4:19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在先前中山高好是南下五股入口匝道，说外侧车道有三箱的掉落物哦，目前已经是没有看到了。中山高北上1-0，这是基隆到基隆端外侧车道有施工，这是持续的。那中山高南下五股出口这边小货车和小客车的事故呢，还在处理当中。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哈，但是我们中部路段有一个这个路况比较

复杂一点点，这是从十二点哈中午的时候就发生的了哈。好，这是国道三号南下通霄苑里哈，这边这个路段呢，因为有发生三台车，好，这是潮化车。

前是没有回堵，但是呢刚才是回堵了5公里左右。那目前双向 161.5 公里南下已经是开放外侧车道来通行，但是这个事故现场呢还是持续的来清理当中，后方回堵4公里左右。好，这是国道3号双向161。好，这是中午的时候，中午之前哈11点多的时候的一个路况，好一个事故了哈，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的来通行。好，这个部分呢请您要提早改道哦。

0: 您知道如何安全过马路吗？行人应走行穿线，不任意违规穿越马路哦。
1: 过马路也要停看听，停在安全地点停等，看看清楚号志，也要遵守号志，听别急着过马路，要注意车辆警示音。
0: 提升走路文化，行人应在划设的人行道上行走，不可任意攀越栏杆，如果没有人行道应靠边行走，遵守交通标志标线号志的指示或警察的指挥。
1: 别忘了欲速则不达，不违规才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经典好歌《梦醒时分》来自陈淑桦的歌声。好，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国道三号目前双向161.5公里，好，这是受到事故的影响，请大家还是要小心的来通过哦。那目前北上已经开放通行，南下也是好开放了，好，这个外侧车道也是可以通行了哈，但是呢，请您还是要特别的注意，最好是改道行驶比较安全。好，待会一起来关心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劳动基金在今年三月单月收益数创下了史上的最大亏损，但是四月的单月收益数翻红，超过了新台币1兆元。今年截至四月底，整体的

0: 劳动基金收益率为 20.21%， 两项数据都刷新了最高纪录。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1: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一号发布最新劳动基金运用情形，今年截至四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3678亿元，收益数为1兆1539.3亿元，收益率为 20.21%。四月单月收益数为1兆1047.8亿元，整体收益率及单月收益数皆创下最高纪录。由于今年三月单月收益数重挫3787亿元，刷新史上单月最大亏损幅度纪录，当时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立如就预测，三月收益回吐数字虽不小，但四月收益会看不到天花板。至于五月收益数，刘立如则预估仍有小幅成长空间。
2: 确实不管可能在股啊、债市啊，或者是国际的部分，也都相当不错。所以四月份这个市场是表现的不错，那所以在收益上就有很大的一个进展。
1: 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回顾四月市场表现，全球金融市场在历经三月大幅回档后逐步回稳，部分区域停火与外交谈判消息降低市场避险情绪，加上 AI 相关产业投资动能延续，全球主要股市多呈反弹走势。尽管记者李奕晨台北报道。
0: 强力打击毒驾，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执行了取缔毒驾专案，至今已经查获了145件，126人，其中贩毒案件有5人5件。记者宋玲的报道。
3: 尽管屏东县目前没有传出重大因为毒驾而导致的事故案件，但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仍持续的加强查缉毒驾、毒品犯罪以及通缉犯查缉等工作，至今查获了毒品案145件，126人，其中贩毒案有5件，5人，查扣各类毒品1570多公克。县长周春敏说，毒驾是目前大家所关切的话题之一，县府从112年开始，每年就有提拨相关的经费购买相关器材，务必要确保民众的交通安全。
4: 毒品试用下去，在路上行走驾驶，哇，那简直就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哦！所以我想，这个我们一定都不仅是防范于未然呐、而且更要全面的去防堵哦，确保我们乡亲大家在道路上的交通的安全。
3: 而周春敏也感谢远景的辛劳，但为了让孩子跟家长们知道毒害的严重性，所以希望远景更要加把劲，把毒品赶出屏东。尽管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桃园市警局刑大警犬队前年12月挂牌成军之后，在今天单位办公厅设正式动工，期许在明年启用。完备的工作需要和警犬的训练空间，提供市民更优质和有效率的警政服务。记者静杰的报道。
5: 张善政市长表示，警察局刑大警犬队新建厅舍工程预计新建2栋各1层楼的办公厅舍，其中1栋是领犬员办公和民众洽公空间，另1栋则是警犬宿舍。至于连接2栋建物的顶楼，则会铺设人工草皮作为训练场地，期许明年完工启用后，进一步提升桃园市的治安能量。
6: 我想我们的治安犯罪形态是越来越多元化，像是不管是爆裂物还是毒品，我们如果有警犬的这个帮忙，会让我们的这个查缉事半功倍。
5: 张善政市长说，桃园市警局刑大警犬队前年底成立后，陆续投入各项警政勤务，且在缉毒、犯罪侦查以及雷霆除暴专案等治安工作上表现亮眼。警察局长廖恒玉表示，桃园市警犬队完成训练并由市长授阶成军后，临近县市多次商界协勤，未来还会支援大型活动的安全维护，发挥协勤维安的任务功能。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随着强力台风逐渐北上远离，台湾附近环境逐渐转为偏西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稳定天气，不过午后在各地的山区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各地感受炎热，高温约31到35度，尤其在南部内陆地区局部有36度左右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而各地中午前后紫外线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户外活动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 虽然台风逐渐远离，但是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南

0: 绿岛、恒春半岛沿海以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沿海活动请务必注意安全。而第六号台风强密下午两点已减弱为轻度台风，向北北东转东北前进，预测今天晚上通过那霸后将朝日本南方海面一带前进，不会对台湾天气造成直接影响。不过周四前如果要前往日本，请留意最新的航班以及台风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网购各资外泄，慎防关键字分期付款、重复扣款、订单错误。

好，来自萧亚轩的歌声《爱上爱》，4:40。好，刚才呢，在国道三号啊，应该是说早上哈、啊，中午前啊，在双向161.5公里这边的这个事故啊，就是好通宵苑里路段这个事故呢，目前终于哈、啊、是全线开放通行了。好，真的是辛苦了哈。国道三号北上197快关彰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国道三号北上208.8，好，这边是外侧车道有水管。好，在中山高南下五股出口，小货车和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再看一下即时路网图，好，中山高目前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是这里哦，车子比较多一点。好，不过还算顺畅了哈，这个车速有70公里左右。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南寮双向大庄以及双向的美山联络道，好，这三个地方呢还是车速会变慢。好，继续送上一首西洋歌曲，来自 Coolio 所带来的 Gangsta's Paradise。

好，虽然今天才是六月一号哈，只是才一号而已哈，但是要介绍一个六月七号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好，这是竹北社福公益市集，六月七号来登场。好，有时候啦，我们看这个新闻事件当中，哎，什么受虐儿啊，还有一些有关于家庭方面的一些需要社工服务的地方啊，大家对于这个社工的工作都觉得说，哦，真的非常辛苦。好，其实社工要做的事情也不只是这个了哈。为了提升民众对于这个社会福利服务的一个正确的认知，深化社区对弱势族群的关怀跟支持，新竹县竹北区的这个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哈，结合在地很多家的民间社福团体与机构，六月七号下午两点到五点，好，在南天府武圣帝君这是一个宫庙旁边的广场，来举办今年度的社区宣导暨公益市集的活动。好，欢迎朋友们呢哈，这个携家带眷一起来参与。好，在轻松温馨的氛围中来认识社福资源。好，那就是希望大家有同理心了哈，将心比心，共同打造更具包容力跟温度的友善社会。好，那活动当天呢，现场有各类的社福宣导的摊位，还有趣味互动的体验跟成果展示。好，那另外还有庇护性就业公益的市集，是由社福团体贩售服务对象所亲手制作的一些手作商品，还有饮食小点。好，期盼透过大家实际的参与跟支持，协助弱势族群能够建立自信跟专业的技能，好，增加经济收入，还有社会参与的机会。好，那如果想要参加新竹县各社福中心的活动呢，就欢迎大家好到各个中心的脸书粉丝专页来查询。好，包括我们的竹北区的社福中心，竹东、新埔、新湖还有恒山。

0: 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景聪。制作音乐时，我可以要求完美，不断的修改，但人生是无法剪接重来，请专心开车，不做低头族。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这是一首客家歌曲哈，来自谢宇威老师以及我们竹东啊这个元东国中的同学一起来合唱这首五色鸟五色调。好，这五色鸟是我们新竹县的县鸟哈，那我们新竹县的县花是什么？好，对，茶花哦。好，4:55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目前在国道上啊，没有任何路况啊，因为刚才的一些事故还有零星的路况都已经排除了。那目前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北上新竹竹北到

到湖口，哎，这个车子变多了哈。不过车速还可以来到40到50公里左右。西滨的话，双向在大庄以及双向的新竹美山联络道啊，这两个地方的车速会稍微慢一点点。好，所以呢，请大家到这边的话，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哦。同时，也是要麻烦大家有。平安，那在整点之前呢，好，5点整点之前，我们送上阿妹的好歌《夏天的浪花》。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飞利涛，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北上台北到圆山，北上内湖到东湖，车速在6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6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好，温馨的好歌《爱熊熊》希乐，好，是来自江蕙、洪荣宏、伍思凯、王力宏等人好共同的合唱。时间5:06，节目来到第二个小时喽。好，我们来看一下即时路网图：中山高北上新竹竹北到湖口，好，目前这一段路的车速就是稍微慢一点点，大概是60到70公里左右。台61线双向在新竹大庄以及南下的美山联络道，好，这两个地方呢就是车速比较慢的地方，其他的话都是 OK 的哈，蛮顺畅的。国道2号机场支线哈，这个东向在大园到大竹这一段路的车速目前是20公里左右哈，车子非常的多。好，那中山高双向在中立转接一转接二这边的车速也变慢，大概是50公里左右，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好，希望大家能够这个保持安全车距，这个是真的非常重要哈，因为如果这个安全车距不够的话，有时候万一前方有什么状况会来不及反应。那当然啊，这个专心一致更重要哈，全神贯注来开车啊，虽然说是你可能每天非常熟悉的路哈，也是要很专心的来开车才可以哦。好，继续送上王心凌的歌声，嗨嗨拜拜。

好，很可爱的一首歌哈，嗨嗨拜拜，来自王心凌。好，在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入口这边，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省道台一线北上123，好，这是通宵路段的白沙屯路段，外侧车道有一部机车自摔的事故，好，快要排除了哈，不过请大家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喽。那刚才呢，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5.4公里，哈，这是自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外侧车道的事故，哈，造成这个车速相当缓慢。这里呢，目前已经是排除了，不过刚才塞的车还蛮多的哈，请大家还是要发挥一下耐心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哈，我们这远景好人好事。好，又是我们横山分局哈。好，那这一次呢，就是有民众哈，外地的民众到尖石乡好来露营啊。这晚上的时候可能太无聊了哈，就想说下山买点东西。好，那其实就算是白天哈，这个山上的路其实不太好走，更何况是晚上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当时呢，是我们的民众陈先生，跟他的朋友，他是要到这个尖石乡来旅游、来露营，结果呢，就是准备可能东西不够吧，就是下山要来采购，然后回程的路上呢，哇，开始天黑了，而且他们真的不熟路嘛，那现场光线非常昏暗，路幅也狭窄，这上山的地形非常的陡峭，结果哇，他可能开的也蛮快的了，这个车辆突然就是卡住滑动一下，还有在山坡的边缘哦，哇，这个画面看起来真的是很刺激哈，很惊险，因为他车子还蛮大的，可能是那种四轮传动的，好，结果就有一半的屁股在悬崖那边，说是悬崖，其实就是山了哈，有个比较高的地方，然后卡在那边。好，这时候呢，怎么讲？人还在车上哈，这两位先生呢，想说自己身手还不错，就想说，车子卡住了，想要下车来脱困。没想到呢，因为这边就是天色很暗，好，大家想啊，这是天上不是天上，山上没有灯光哦，哈，那车灯又是开在前方，那他可能也没想到说要用手机还是什么的。结果呢，哇，下车的时候就踩空了，结果两个人就摔落到这个山也不能说山谷了哈，就是客家话讲的变杠了哈，就是从山坡上，小山坡就是黑黑的嘛哈，看不清楚，他就摔到大概6米深的一个山谷，小山谷。好，还好手机还在身上，他就马上来报案请求这个希望有人来救他了哈，那当然就是我们这个远景登场了。好，警方到了之后呢，哇，发现他们还会对话哈，就确认了两个人是安全的，但是呢，已经是在山底下了哈，那怎么办呢？好，就问他们现在情况如何，就一问一答，就发现说，这两位先生呢，还好，他们有用树干，就是掉下去的时候呢，有搬住一个树干就对了，然后就只好请他们说好继续哈，继续hold 住就对了，然后我们的警方呢，就是。把他们两个人直接就是拉上来就对了哈，但是这两位民众就是说，听到警察来了，真的就好高兴啊，就是想说哇，有救了哈，得救了，果真呢，我们警方到场之后呢，确认他们的安全状况无虞，于是就地取材，就利用现场的这个树枝还有树干哈，竹枝跟树干把两个人拉上来，好，那他们。就是稍微有一点点擦挫伤了哈，但是没有大碍。后续呢，哇，这还蛮麻烦的哈。那他的车子因为已经卡在这个山坡上，所以呢，还请了拖吊车把这个受困的车辆调离，好，

危险的地点，好，把他调到怎么讲，真正的路上来。好，非常非常的惊险哈，而且呢天色很昏暗，好，说真的，如果没有警察的话，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哦。好，那恒山分局呼吁啊，山区道路啊地势狭窄，而且岔路很多，夜间视线不佳，非常容易发生迷途或者是车辆受困的情形。民众如果前往山区旅游的时候，应该事先确认行车这个路线。那夜间行驶呢，最好不要夜间行驶了哈。那如果真的夜间行驶的话，请您速度不要太快，同时也要提高警觉，避免因为不熟悉路况而发生危险。

0: 诈骗专线查证。
1: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好 ，Made You Look 来自梅根·崔娜所带来的歌声。5:24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啊，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6:30，好，海伦陪伴大家到6:30哦。好，因为是这个下班车潮涌现了哈，所以所有的施工都已经离场了。那目前呢，在新竹路段啊，并没有太多特殊的路况，就是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这一段路的车速稍微慢一点点，好，大概是60公里左右。北上通过竹北之后呢，就非常顺畅了。台61线在新竹路段哦，就是目前只有双向大庄以及南下的美山联络道，好，这两个路段的车速会稍微慢一点。好，那进入市区呢，也请大家减速慢行哈，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哦。好，另外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哇，现在东向机场端往大园大竹，现在这边又是一个红色的路况了，车速不到40公里。好，那刚才的事故哈是已经是排除了了哈，不过现在这边车子还是相当多的。中山高双向在中立转接一、中立转接二，好，这一段路的车速也是比较缓慢。台66线东向在平镇12这边，好，有一段路的车速也是比较慢的。

好，很多地方现在车子都是比较多哈，请大家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的哈这个状况哦。好，要专心，不要滑手机。然后就是塞车的时候，很多朋友有时候可能就觉得说，哎，我有看过哈这个

骑机车的朋友在等红绿灯的时候，手机就从怎么讲，就是口袋里掏出来看，或者是直接哈用看的，会让你分心哈，真的是比较危险哈。所以呢，请大家好不要觉得说，我现在是这个红灯哈，我看一下手机应该没有关系。但是很多那种意外哈，这个状况都是在不到一秒的时间哦哈。所以呢，请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哈，要专心开车骑车。在中台湾新闻之前呢，我们送上凡人二重唱所带来的《大伙儿听我唱支歌》。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交通部高龄患照新制在5月31号正式上路，将定期患照年龄由75岁下修到70岁。交通部特别邀请双金歌王沈文成担任代言人，今天在台中率先完成患照流程，以实际行动支持新制推动，请听报道。高龄患照新制规定，年满70岁长者需完成体格检查及高龄患照讲习后，即可换发有效到75岁的驾照。75岁以上长者则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未罹患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之后每3年换发一次驾照。今年71岁的代言人沈文成今天亲自完成体检、讲习及换照程序，并体验危险感知互动课程。他表示，透过换照不仅能了解自身健康状况，也能更新交通安全知识与用路观念。
2: 开车到75岁会怕，是不是又限制我们开车了，或者是真的又要重考又要什么的。我说没有，不是，就是让你再去回去做体检啊，然后呢再帮你换一个新的驾照，让你以后的开车更安心。
1: 到场关心新制推动情形的交通部政务次长陈燕。

0: 彭博表示，希望透过更友善便利的换照措施，协助高龄驾驶安心。
1: 监理机关也会去推出所谓一站式的服务，希望到监理所来，他就不管是体检也好，或者是这个换照的讲习，甚至领取驾照，都能够在这一站式来做成。
0: 台中区监理所提醒，符合资格的长者将陆续收到换照通知书，监理单位也结合活动中心、乐龄中心及驾训班等场域提供讲习服务，让长辈就近完成换照流程。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彰化县西湖警分局连续两天查获两起毒驾案件，其中一名涉案人为高龄长者。为全面防堵毒驾，彰化县警局已配发首批1200剂脱衣快筛试剂，投入第一线执法使用，全面强化路检及取缔能量。陈怡琳报道。
2: 彰化县西湖警分局自5月30号起连续两天执行取缔毒驾请务，查获73岁阳性男子及51岁赖姓男子，均涉嫌试用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后骑车上路。为了防治毒驾危害，彰化县警察局今年5月采购2400剂毒品唾液快筛试剂及13100剂毒品原物快筛试剂，首批1200剂脱筛已完成验收，并配发各分局投入第一线执法使用。警察局长陈世煌强调，毒驾宛如不定时炸弹，除了要求员警随身携带快筛并列为标准装备，未来每件毒驾案都会敬请检方声押，也恳请法官从重量刑。
3: 这些肇事者啊，他明知道毒品的危害啊，又从事驾驶行为啊，几乎是危害了民众的生命安全跟我们同仁的啊执勤安全。那个我们警察机关都希望个案都能够见请羁押，而且法官啊能够从重量刑。
2: 彰化县警察局并公布22名毒酒驾累犯的姓名及照片，展现持续查缉决心。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0: 一名39岁女性没有慢性病史，也没有腹痛、消化不良、食欲不振或体重减轻等任何肠胃不适症状，但在健检胃镜检查时，意外发现早期胃癌。徐海伦报道。
4: 医师表示，临床上不少民众误以为没症状就没问题，感觉很痛就是病很严重，但事实上许多早期胃癌、大肠息肉甚至癌前病变在初期都可能毫无症状。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消化科医师黄俊文说，
5: 在我们早发现年轻的很多都还是遗传占大部分，不一定是胃肠道的癌症，有一些其他的癌症。他说对啊，你看那个年轻女生，她也是体型都很一般，也没有就是过胖，终究就是她不会有任何症状表现。
4: 黄俊文医师进一步说明，胃癌的重要危险因子之一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幽门杆菌感染大多无症状，但长期慢性刺激可能增加胃癌风险。健保提供45岁到74岁民众免费幽门螺旋杆菌粪便抗原筛检，民众可善用筛检资源，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现在台北多云28度，新竹、台南晴天29度，台中晴天31度，高雄、宜兰晴天30度，花莲阴天29度，台东阴天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仁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遇到假扮亲友自称急需医药费，不要急着汇款，务必先冷静查证。

好，这是魏如萱还有影子计划共同合唱的《我的菜》。好，那我的菜呢，意思就是说，就是哎，对方是他喜欢的样子，所以说 You are my type， 就说哎，你是我喜欢的那种样子。这个是有一点点年代了哈，应该现在比较没有人这样说了。时间5:39，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中山高南下过泰山转街道，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国道3号南下52公里过三鹰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哇，这边车子还是相当多，车速也非常的缓慢。好，那看一下我们新竹路段，中山高一样是在新竹到竹北北上的部分，现在从系统开始，往北的话呢，车速就是比较慢，大概是60公里左右，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好，希望大家行车都平安。

好，这昨天还是五月啊、哦，但是这个五月底的时候，哇，每一天都很闷热哈、哦，尤其是哈、啊，这个说是要有台风要来了那种热法啊，很多人都觉得说，哇，离开冷气房，全部就是挥汗如雨。哎，有人觉得说，哎，会流汗很健康，天气闷热时流汗是正常现象。但是如果说气温非常舒适的时候，比如说秋冬哈，还是有人哈会大量出汗，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好，那其实哈，很多人觉得说一直流汗会觉得自己在排毒哈，觉得是非常的健康。但是呢，如果这个流汗哈是不太正常的哈，就是说你也没喝那么多水，怎么会流那么多汗呢？好，那以中医的观点来看，好，有可能是跟心脏功能不佳，或者是血糖啊这个可能失控了有关。那如果长期忽视的话，也是一个健康的警讯哦。好，那甚至呢就是说也不是这种夏天就流汗，很多人即使在天气不怎么热的时候，吃个饭啊什么就满头大汗，连整颗头都是湿的，开玩笑说像是掉进水里一样。像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正常的流汗，而是典型的异常流汗，是不太怎么讲，不算正常的就对了啦。那通常呢这个中医的观点会说是气随筋脱，那个筋就是津津有味的筋，就说你的因为身体有状况了，这个流出来的汗呢其实是代表着有些状况在体内。比如说你流汗流得太多的时候，其实体内的所谓的气也会跟着消耗哦。那当然如果是在运动的时候大量的来流汗是很健康的，那就应该及时的补充水分跟电解质，并且呢在阴凉一点的这个通风的地方来休息，就说不要曝晒在高温的环境当中，怕是水怎么讲流了太多了会有中暑的风险。

风险。那如果说没有很明显的活动，这个汗水却一直拼命的流，有点点怪怪的，那这时候呢其实应该要稍微注意一下，找出真正的原因，以免错过了疾病的警讯。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为协助长辈安全驾驶，安心骑车或开车，115年5月31日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正式上路。年满70岁驾驶人完成体格检查及2小时免费交通安全教育课程后，即可换发至75岁驾照。75岁以上则需在家做认知功能测验，并每3年定期换照一次。另外，70岁以上若自愿缴回所有驾照，政府提供有 T-PASS 乘车回馈，减轻交通负担。提醒长辈们，接到换照通知单，先完成体检后，每天早上9点到11点到新竹区监理所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完成换照，使用逾期驾照。

好，我的未来不是梦，这是苏打绿的版本，5:57。好，往南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了哈，中山高南下217园林路段。好，朋友说呢，这个路边有焚烧稻草哈，这个冒出浓烟会影响到行车的视线。中山高目前北上中立到中立服务区哈，车子非常多。国道3号南下52公里过三鹰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好，那现在很多地方都是车速比较缓慢，请大家要发挥耐心哦。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嘞？打拼几工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呀、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全有保障。
1: 计划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 335.3 公里仁德服务区前，先前占用内线的三台车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提顶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国二甲东向钻头到大园，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以及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0.7到10.6公里之间，在五股一出口前有大货车自撞事故，占用内线跟外线车道，暂时无法通行，建议提前改道。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好，这是来自 Brandy 还有 Monica 所带来的 The Boy Is Mine。 六点过六分，节目来到第三个小时咯。中山高北上 67.5、啊、这是五羊高架校前路前路间呢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二甲好，这是东向郡头到大园路段目前车速相当缓慢。中山高北上中立到中立服务区好，现在这边一样也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52公里过三阴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好，持续还是车多的。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好，那目前在这边呢车速也只有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在新竹系统到茄东路段好，这边也是下交流道要排队。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时间6:10喽，赶快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好，目前在电话线上是刘锦祥警员，要告诉我们新竹市的路况。好，警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在礼拜一的下班时间，目前车流量大的路段有西大食品、中华东大、金国牛埔、公道五慈云路口、宝山高翠及光复接受光复科园、光复大学等路段。那我们远景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有光复关系路口、宝山建华以及金国桥往市区进台68的匝道口。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有经过时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哦。
1: 好，
2: 以往我们在过马路时看见小绿人闪灯，都会误以为说这是在催促行人奔跑通过。那为了提升行人穿越道路的通行安全，交通部已经正式修正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的规则第207条，行人专用

0: 号志东号志中行走行人绿灯闪烁时，这是提醒尚未进入行人穿越道的行人避免跨入。如果说秒数不够，则下次再过。用路人应等待下一轮的绿灯，确保自身步履从容以及安全。新修正的小绿人行人号志运行方式，当号志闪烁时，代表行人穿越道的清道时间。尚未进入路口的行人应避免进入路口。另外，为了避免产生催促行人或是把握最后冲刺机会等等的错误认知，则取消小绿人的加速动画。修法后，从禁止跨入行人穿越道改为避免跨入。那行人在过马路应掌握停看转挥动的各步骤，增加穿越路口的通行安全性。行进路口应先停下看号志、行车动向、行人灯的秒数，通过前先转头注意有无转弯车辆。那向停让的车辆驾驶挥手致意，也确认对方有无注意到正在穿越的行人。过马路则不滑手机，也不停留嬉戏。快速移动穿越路口，开车行进路口时则应停让行人。行人穿越路口时也应行走在行人穿越道，并注意来车则尽速通过，维护交通秩序，确保用路人的安全。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1: 好，
0: 谢谢。
1: 好，谢谢刘景祥警员，拜拜。
0: 拜拜。
1: 到园区上班的人每天都非常多，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回到市区或回到竹北来，所以呢，这路线上都是相当的拥塞，请大家一定要这个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而且要专心哦。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这首歌呢是来自药师丸博子所带来的 Woman， 这是一个连续剧的插曲。好，那日本的艺人都出道的很早，呵呵，所以呢假设这个药师丸博子是从80年代开始走红嘛，那时候他也才十几二十岁而已，所以很多日本的艺人呢尤其是歌手时不时都可以来一个出道30年、出道40年这样的一个这个演唱会。好，那事实上他们都也没有很老，但是这个是资历非常的深。在中山高北上 67.5 五羊高架过校前路，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二甲，这是东向郡头往大园方向车多，那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呢也都是车多的。在新竹路段，现在是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这一段路的车速比刚才又更慢一点，目前这里呢只有30公里左右，那北上通过竹北之后就恢复顺畅了。桃园的话呢，目前比较不好走的地方是中立服务区，以及这个是杨梅又是路段，有一段路的车速大概也是50到60公里。台61线目前在双向的南寮、双向大庄以及双向的美山联络道，好，这三个路段呢，好，一直以来就是进入市区就会稍微有一点点路幅稍微小一点，好，那这边就请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来看一下明天的天气，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个网路，就是最近还是会相当晴朗炎热，但是呢马上就会有要下雨的日子了，但是现在还没。那明天呢，气象署预测各地呢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好，那会有一点点天气上的变化，也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咯。好，那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咯。最后我们安排的好歌，这是来自林志炫所带来的《每天想你一遍》。歌声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关心警广晚间新闻。好，谢谢朋友们今天提供路况收听节目，我们明天见了，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AI 需求高过预期，五月制造业 PMI 连续八个月扩张，强化校园防治毒品，教育部最快九月引进唾液快筛。

0: 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6月1号星期一的金光晚间新闻。中经院发布5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 61.4%， 连续8个月扩张，更创下2021年9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主因是 AI 产业需求强劲，以及电子零组件出口畅旺。记者吴英妮报道。
1: 中华经济研究院调查五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为 61.4%， 非制造业 NMI 也来到 58.2%， 分别是连续8个月及15个月呈现扩张。电子暨光学产业与电力暨机械设备产业持续热络，非制造业也受惠于股市上涨的财富效果。母亲节档期及川习会后，美国市场出现民生消费短期单，在住宿餐饮业、运输仓储业与批发业回报未来半年展望指数有六成以上扩张速度。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说，
2: 五月份的指数其实是一样维持在高点，那这反映出来台湾因为整个 AI 产业的带动，我们的出口持续的畅旺，整个景气其实是非常的好。
1: 中经院表示，台湾当前的经济表现远优于预期，主计总处上修第一季经济成长率到 14.55%， 股市也从3万点一路飙升到45000点， AI

0: AI 的出现打破了电子族群五穷六绝的魔咒，也让景气预测变得困难，但过热与修正往往同时存在，提醒投资者应对市场震荡保持警觉。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劳动基金今年三月单月收益数创下史上最大亏损，但四月单月收益数翻红，超过新台币一兆元。今年截至四月底，整体劳动基金收益率为 20.21%， 两项数据都刷新最高纪录。记者李一纯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一号发布最新劳动基金运用情形，今年截至四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3678亿元，收益数为1兆1539.3亿元，收益率为 20.21%。四月单月收益数为1兆1047.8亿元，整体收益率及单月收益数皆创下最高纪录。由于今年三月单月收益数重挫3787亿元，刷新史上单月最大亏损幅度纪录，当时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立如就预测，三月收益回吐数字虽不小，但四月收益会看不到天花板。至于五月收益数，刘立如则预估仍有小幅成长空间。
3: 确实，不管可能在股啊、债市啊，或者是国际的部分，也都相当不错。所以四月份这个市场是表现的不错，那所以在收益上就有很大的一个进展。
2: 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回顾四月市场表现，全球金融市场在历经三月大幅回档后逐步回稳，部分区域停火与外交谈判消息降低市场避险情绪，加上 AI 相关产业投资动能延续，全球主要股市多呈反弹走势。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因应新兴毒品泛滥及毒驾案件增加，内政部表示已经从源头断毒、及时拦阻及强化执法三大面向全面防治，并结合法务部、交通部及卫福部推动修法，精进查缉与强化管理机制，全力防止毒驾危害，守护民众用路安全。记者任兰心报道。
4: 警政署自123年起将一坨咪纸列为毒品重点查缉对象，透过青春专案、安局缉毒及全国同步扫荡行动，加强溯源断联。自113年八月列管到115年五月底，已查获相关犯嫌超过21000人，查扣一坨咪纸类毒品849.5公斤。毒品查缉中心副大队长郑伟豪表示，警政署启动全国同步查缉毒驾及断源缉毒专案，并导入唾液毒品快筛试剂强化执法。114年查获毒驾8659件，115年一到五月已查获超过5000件，其中98%以上由警方主动拦查发现。
5: 去年底到今年的五月份，我们也总共发动了多波的专案，总共查缉了达17022人。那增加的幅度是高达31.75%。那透过全国各警察机关共同努力，我们查获一托米子类的案件呢，总共是5384人哦。
4: 警政署表示，未来将持续透过源头断毒、路肩拦阻及严格执法，全面降低毒驾危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破一起假投资诈骗案件，诈骗集团透过社群平台刊登保护证获利投资讯息，诱骗被害人投入资金，累计财损超过4000万元。警方巡线查获18名犯嫌盗案。记者陈韵涵报道。
6: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165反诈骗资料库，发现有台中市民在脸书看到投资讯息后，加入昵称七夕族的 LINE 投资群组，并以指示在假投资网站附存投顾注册及投入资金，陆续遭诈骗2500多万元。专案小组追查发现，诈骗集团由花莲地区的黑帮成员吴姓男子负责与境外诈骗机房联系，并指挥成员担任收水、前客及车手等角色，其中更有一名阳性女子因网络交友陷入恋爱陷阱，遭诈团吸收成为面交车手。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二队队长陈昭谷说，
7: 本案共发动5波搜索拘提，共查获吴姓控盘首脑及收水、车手及机房机手共18人到案， 共查扣现金65000元、手机30只、电脑主机、民众各资、交战守则等赃证物。清查本案被害人共达14人，财损金额达4000多万，无信犯嫌等18人依违反诈欺、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等，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6: 刑事局呼吁民众投资应循合法管道，切勿轻信网络上标榜保证获利或由专人到府收款的投资方式，若接获可疑投资。

0: 讯息或求职邀约，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净化选前治安，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及屏东地检署五月份自办查缉地下非法金融专案，成果丰硕，统计查获网络赌博3件，重利罪10件，33人，其中还破获地下钱庄案，光是放贷金额就有1亿6900多万元。记者宋玲报道。
2: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统计，五月份执行查缉地下非法金融专案，总共破获了网络赌博3件，重利罪10件，33人，地下汇兑2件，3人，其中破获一个地下钱庄，总计放贷金额超过1亿6900多万元，案件金额庞大，令人咋舌。
3: 公司经营过程当中出了问题，大家可能透过金融业者的对接哈，然后与地下钱庄以及犯罪集团来做一个放贷的行为，引诱被害人来实施高利的借贷的违法的行为啊，掺杂一些不法的暴力互动跟恐吓一直让被害人受到压力之后，才向相关的警察机关来做反应。
2: 另外还查获了诈欺案件230件，集团案件8件，83人，查扣现金119万多元，组诈25件，成功拦阻1452万元。115年1到5月份执行潜在被害人查，比去年同期拦阻金额提升了247.7%，成果丰硕。县长周春明表示，全力支持警方查缉，守护大家在屏东的安全。金光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交通部高龄换照新制在5月31号正式上路，将定期换照年龄由75岁下修到70岁。交通部特别邀请双金歌王沈文成担任代言人，并在今天在台中率先完成换照流程，以实际行动支持新制推动。记者陈韵涵报道。
0: 高龄换照新制规定，年满70岁长者需完成体格检查及高龄换照讲习后，即可换发有效到75岁的驾照。75岁以上长者则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未罹患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之后每3年换发一次驾照。今年71岁的代言人沈文成今天亲自完成体检、讲习及换照程序，并体验危险感知互动课程。他表示，透过换照不仅能了解自身健康状况，也能更新交通安全知识与用路观念。
4: 开车到70岁、75岁会怕，是不是又限制我们开车了，或者是真的又要重考，又要什么的？我说没有，不是，就是让你再去回去做体检啊，然后呢再帮你换一个新的驾照，让你以后的开车更安心。
0: 到场关心新制推动情形的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表示，希望透过更友善便利的换照措施，协助高龄驾驶安心。
5: 监理机关也会去推出所谓一站式的服务，希望到监理所来，他就不管是体检也好，或者是这个换照的讲习，甚至领取驾照，都能够在这一站式来做成。
0: 台中区监理所提醒，符合资格的长者将陆续收到换照通知书，监理单位也结合活动中心、乐龄中心及驾训班等场域提供讲习服务，让长辈就近完成换照流程。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为了防堵丧尸烟弹流入校园，教育部正在研议115学年度引进唾液快筛，以利及早发现疑似接触病毒、疑似毒品或有高风险的学生，同时也持续强化学校周边防护及反毒宣导，守护青少年健康。记者吴英妮报道。
6: 因应新兴毒品一通米纸经常以电子烟形式包装，并透过网络社群及同侪接触青少年，教育部表示正在研议修改相关规定，纳入唾液快筛，以加速依程序执行法定尿液筛检确认，衔接春晖辅导及医疗转介。教育部学生事务及特殊教育司司长蔡宜静说，
7: 那早期都是用尿液快筛或尿液的筛检，比较隐私，可能在厕所他就会去可能用成茶或者是稀释，那希望最快的在115学年度，大概9月开学后，这个唾液快筛的工具，它可以就是用口水的部分来验，那并不是普筛，我们是针对有被认列这样相关条件的学生，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检验。
6: 除了引进9合1唾液快筛试剂，教育部也持续推动多元反毒宣导，协助学生辨识电子烟弹伪装形态，同时与警政单位密切合作，在全国3627所学校建立9192处巡查热点，也呼吁家长共同留意子女是否有精神恍惚、行为异常或持有不明烟油、电子烟等情形，及早寻求学校、医疗、社区专业协助，守护孩子健康。经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淡江大桥通车后实施全时段

0: 科技执法，新北市环保局和警察局更在淡江大桥两端实施闭锁式路检，统计5月30号跨夜共取缔8辆噪音车、12辆改装车。记者刘威报道。
1: 为了有效防堵改装车呼啸逃逸，新北市警局还有环保局合作打破辖区建制，由淡水分局还有芦洲分局在淡江大桥两端同步拦截，形成两端包抄的闭锁式路检网，成功在周末时段拦阻8辆噪音车、12辆改装车，且统计从1月到5月淡水、八里及芦洲区共通报3240件疑似噪音车，举发807件违规改装车辆，强势瓦解不法。环保局空品噪音管理科股长李志颖指出，目前在淡水区还有八里区共设有19处噪音科技执法设备之外，也持续和警察局合作，不定期执行夜间联合拦查，
2: 以累计执行稽查6场次，并依法取缔噪音车32件。
1: 环保局提醒，依噪音管制法应该全时段禁止车辆使用未经主管机关审验或是检验合格的排气管，违反者最高可以处新台币3万元罚锾。另外，道路安全交通规则修正条文变更排气管已经纳入登记变更项目，若是排气管不符合噪音规范，将不予以认可，违者会开罚900元到1800元，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中度台风强密今天距离台湾最近，北部及东北角受到外围环流影响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余地区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要留意雷阵雨。强密明天将逐渐远离，但周四起受到低压带接近影响，水汽增加，各地天气将转趋不稳定。记者任兰心报道。
3: 中央气象署表示，2号、3号明后天随着强密台风逐渐远离，各地恢复多云到晴天气，降雨以山区午后雷阵雨为主。预报员郑杰仁表示，4号周四起环境水汽增加，天气转趋不稳，南部率先转雨，中北部及宜兰山区午后降雨几率也会提高，西半部高温仍可达32到36度。
4: 那从周四开始，环境水汽会慢慢越来越多。周四的话，在水汽稍增多，南部的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目前还是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午后的话，在中部以北、宜兰地区和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中部以北的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可能性。
3: 5号到7号，周五到周末期间，受低压带影响，台湾附近水汽增加，南部及台东降雨最为明显，有局部短暂阵雨、雷雨及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花莲及各地午后雷阵雨几率也将提高。气象署提醒，低压带发展仍具不确定性，周末降雨情况仍待观察。至于中台强密，持续朝琉球及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无直接影响。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333公里在仁德战备跑道的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44公里在林口 B 前外线车道有车辆翻覆的事故，目前后方车多回堵。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西直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速低于40公里，西向 13.5 公里在南桃园前的路间有散落物，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 10.7 到 10.6 公里五股一前有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占用的内线以及外线车道目前后方无法通行。台66线东向 19.5 公里在平正二前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0: 总统府今天宣布， 副总统萧美琴将在

0: 6月6号到10号展开博融专案，出访我国南太平洋友邦帛琉，这也是肖副总统上任以来首度出访友邦。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日前访问非洲友邦史瓦蒂尼，紧接着萧美琴副总统也将出访我南太平洋友邦帛琉。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指出，出访名称为帛琉专案，期盼两国在深厚的邦谊基础上能持续互助共荣，共创两国人民共同福祉，也促进彼此与全球发展。
2: 在今年的6月6号到6月10号出访帛琉，以回应惠树人总统的盛情邀请。赖总统也期许访团要达到以下三个目标。第一个是深化两国的邦谊。第二是协助帛琉推广永续观光。第三呢是见证台帛融邦计划所推动的成果。
1: 外交部次长葛宝轩进一步表示，台帛建交自1999年至今已27年，希望借此机会见证长期合作成果。本次往返帛琉将采取直飞模式，并秉持舒适、安全、便利、尊严等原则。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为防治毒驾，多位立委共同呼吁政府尽速修法，包含提高毒驾刑责与分流规范，知情同车乘客严厉连坐处罚，同时也要升级检验仪器，强化源头管理。记者李义成报道。
3: 近来民众吸食俗称丧尸烟弹的第二级毒品依托咪酯违法上路事件频传，立委范云表示，现行法律将酒驾跟毒驾一起规范，建议法务部应严厉分别处置。针对毒驾，应该要提高刑责，并修正假释门槛，并扩大没收犯罪用的车辆。若是同车乘客知情，严厉连坐处罚，或以帮助犯刑责裁罚。立委吴思耀指出，现行防治毒驾仍有两大破口，他认为检验标准要提升，仪器要升级，也应强化源头管理，赋予数发部毒品贩售连结强制下架的权利。
4: 所以说每天毒贩都在转移阵地哦，我们真是抓不胜抓，所以数发部应当要能够有直接强制下架的这种权利。
3: 台大法律所所长翁德仪则指出，购买毒品途径大多源自网路，查缉要头相当不容易。此外，依托咪酯半衰期较短，从尿液排出的原型体只占全部排除量的2%，若依现行检验阈值延迟一段时间检测，就无法呈现阳性。建议降低法定阈值，也要新增检验工具，提高灵敏度。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彰化县西湖警分局连续两天查获两起毒驾案件，其中一名涉案人为高龄长者。为全面防堵毒驾，彰化县警局已配发首批1200剂唾液快筛试剂，投入第一线执法使用，全面强化路检及取缔能量。记者陈怡玲报道。
5: 彰化县西湖警分局自5月30号起，连续两天执行取缔毒驾请务，查获73岁阳性男子及51岁赖姓男子，均涉嫌试用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后骑车上路。为了防治毒驾危害，彰化县警察局今年5月采购2400剂毒品唾液快筛试剂及13100剂毒品原物快筛试剂，首批1200剂唾筛已完成验收，并配发各分局投入第一线执法使用。警察局长陈世煌强调，毒驾宛如不定时炸弹，除了要求员警随身携带快筛并列为标准装备，未来每件毒驾案都会敬请检方深压，也恳请法官从重量刑。
6: 这些肇事者啊，他明知道毒品的危害啊，又从事驾驶行为啊，几乎是危害了民众的生命安全跟我们同仁的啊执勤安全。那个我们警察机关都希望个案都能够见请羁押，而且法官啊能够从重量刑。
5: 彰化县警察局并公布22名毒酒驾累犯的姓名及照片，展现持续查缉决心。警广记者陈怡玲彰化报道。
0: 高雄市冈山区一辆直行机车疑似闪避回转车辆，不慎自摔后双方碰撞，警方到场发现小客车违规回转，机车骑士酒测值超标，依法函送就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7: 警方表示，57岁马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一次没有注意到旁边的车辆，直接由冈山区寿天路慢车道向左回转。另一名同向直行由26岁外籍移工周姓男子所驾驶的机车，一次没有注意到车前状况而闪避不及，紧急刹

0: 车，结果人车倒地滑行，双方碰撞在一起。高雄市警局冈山分局交通组组长王玉泉说，
1: 机车骑士多处擦挫伤，送医无大碍，因其酒测值超标，依公共危险罪函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汽车驾驶违规回转部分，警方依道交条例第49条第一项第五款致单开罚。
0: 详细肇事原因及责任归属将由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一名网售二手手机的男子因逃漏税被补课280万元，事后迅速脱产，执行署通知他到案。男子谎称没钱，还遭诈骗无力清偿，执行署认为他隐匿处分资产，向法院申请管收获准。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台北市这名50多岁的陈姓男子打从107年开始在虾皮卖场贩售二手手机，但被国税局查到漏报销售额，四年补课税连同利息共280万元。男子一度允诺缴款，却马上脱产，将所有期货出金便将存款提领一空。执行署新北分署通知男子到案，男子推称提领存款是用来支付货款，并遭到诈骗无力清偿，甚至希望用46年摊还。不过执行官认为他隐匿处分资产，申请管收获准，没想到男子亲友拿钱来帮忙缴纳，却遭到男子阻挡，不愿缴钱。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友文说，
4: 所提出之清偿计划超过46年，行政执行官无法接受，申请款收3个月，其有人期待150万元现金至新北分署协商释放事宜，义务人竟向其有人表示管收一个月可以省下50万元，缴了会后悔，义务人只能在管收所内度过即将到来之端午节。
3: 新北分署欲请义务人不要心存侥幸，企图以脱产方式规避执行，执行署势必强力追讨，恶意欠税。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新北社福政策在升级，市长侯友宜宣布7月起将提高敬老爱心卡至600点，并新增 U-Bike 电扶车前30分钟免费，明年起则会开放使用健检、富康巴士及温泉等项目。记者刘威报道。
5: 敬老卡使用再升级，
6: 新北市65岁以上长者已经突破80万人，占全市总人口近20%，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有鉴于市议员多次希望市府盘整经费，调整敬老卡使用项目，提高使用点数，以及改善无法累积点数制度等，市长侯友宜到议会总质询时强调，决定采取分阶段稳健推动的方式，逐步扩大服务功能，包含7月起提高点数到600点，新增 U-Bike 2.01 前30分钟免费，116上半年度则会开放富康巴士、长辈健检、观光巴士还有温泉，下半年就会扩大到农会、药局及超商等使用。至于累积点数制度，预计118年完成这项目标。
7: 一代卡的容量没有办法支援累积点数以及完整的消费记录功能，所以二代卡必须要给我们一点时间，整个累积点数的机制。
6: 此外，社会局强调，未来消费通路将设有每月300点的使用上限，让长辈在日常生活中享有更多便利，也兼顾政策目的还有资源效益。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推动城市降温与净零碳排再出招，公路局宣布115年度第二阶段建筑物立体绿化以及绿屋顶补助计划即日起受理申请，每案最高可补助80万元。记者黄义豪报道。
8: 这次补助对象包括已取得使用执照的透天厝、公寓大厦以及其他建筑物。补助的项目涵盖了屋顶绿化、立体绿化设施施作，以及既有绿屋顶维护修缮等，最高可以补助改善经费的49%。另外，如果取得相关的认证标章，或是曾经获得优良公寓大厦评选，也有机会提高补助的比例与金额。建筑管理处正工程师黄玉纯说，
9: 透过既有建筑物的屋顶、露台及外墙空间进行绿化改造，不仅能有效降低建筑物温度，减少能源使用，也能营造更友善舒适的生活环境，让市民在日常中感受绿意与城市转型成果。
8: 公务局指出，这项补助计划即日起受理申请至6月22号截止，希望透过实质的补助措施，吸引更多建筑投入绿化改造，提升城市的永续发展量能。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阳明山国家公园马拉松将在11月登场， 赛事结合阳明山地质景观、温泉文化、生态保育与

0: 永续理念，打造兼具自然体验与国际水准的城市森林路跑盛会，明天下午2点开放报名。记者任兰心报道。
1: 国家公园署署长王晨基1号宣布，暌违多年的阳明山国家公园马拉松将在115年11月1号登场。赛事规划全马、半马及5公里组别，路线行经中山楼、擎天岗、冷水坑等景点，让跑者在奔跑中饱览阳明山火山地景与自然生态。
2: 那我们这次呢，是利用这个路跑活动呢，来让大家来认识国家公园。那阳明山刚好在11月，事实上是非常漂亮的，那个芒草、水枫这个非常非常的漂亮啊，所以在跑的过程当中，其实可以感受到阳明山国家公园的美丽啊。
1: 受邀担任赛事大使的越野一哥江彦庆表示，最期待挑战阳金公路路段，沿途不仅能够欣赏山林景致，也能感受阳明山独特地形带来的跑步乐趣与挑战。
2: 因为阳金公路那一段冷水坑它比较高啊，我比较喜欢那种远离人群的感觉啊，那段公路很漂亮，可以看到海啊，然后有山啊，我喜欢那个画面。
1: 本场运动赛事结合配速服务、温泉体验、山野市集及跑旅行程，打造城市森林路跑盛会。6月2号下午2点开放报名，限额5000人，额满为止。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5到35度，中部地区24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杨行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车子多，双向的五股接台64线的出口受到台64 10.6 公里的事故影响，后方已经是回堵了。国道1号北上的44公里林口 B 出口前的外线车辆翻

0: 安富的事故，后方回堵到桃园，建立从中立转接道走高架进行改道。国一的五羊高架北上的 6.7.5 公里过校前路，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北上的333公里仁德站备道的路段，中线小动物躺平不动了。国道二号的西行 13.5 公里南桃园前的路间有散落物。省道的消息哦，台64线西行的 10.7 到 10.6 公里五股一出口大货车自撞事故打横，占用内外线车道，后方不能通行，请提早改道行驶。在台64线的西行这个地方呢，从五股凌云路上观音山交流来进行回到台64的改道的方式。台65线的北上 1.2 公里过新庄一的外线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台66线的东向 19.5 公里平镇二前有两台车的追撞事故。路网图，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车多，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回堵定点不到2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土城到树林，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段都车多。在台64线的江子翠一路往五股二，台65线的板桥一往五股泰山都是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大园到机场系统走走停停。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74线西屯三一路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不到6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2: 因为有你，
3: 因为有你，
2: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3: 带着最轻松的心，
4: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3: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爱那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 AM 十点。首先来关心一下，今嘛各地温度，台中29度，台中29度，高雄29度，嘉义28度，台南29度，高雄29度，恒春28度。澳朗今晚27度，新竹28度，阿弟台北今晚28度，基隆26度，宜兰29度，花莲29度，台东今晚是29度左右吼，就是规个假日啊，感觉温度较适合一点嘛，然后讲袂遮热吼，啊，佫有一点啊风吼，所以呢，感觉较袂遮烧热啦吼。啊，下暗的时阵呢，大家来想要散步一下，咱今仔日西半部的空气的品质，拢属于普通等级。有一挂所在是对敏感族群不健康的橘色提醒，像讲南投车站呐、啊，啊，伫个竹山车站呐、啊，将云林的斗六车站，我讲的这三个所在呢，是对敏感族群不健康的橘色。提醒，请大家特别注意哦。好啊，今嘛呢，伫个国道一号部分哦，北上诶，新竹甲竹北，目前个车速较慢，较无好行。啊，另外呢，伫个国道三号，今嘛从香山到古坑系统 ，OK。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丰系统到埔里呢，也都正常。那原本在台中市惠中路往青海路方向哦，就台湾大道之前中外侧车道一部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呢，现在已经排除，车流也已经恢复正常。那此外就是呢，在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间跟内侧车道、河南路前中间跟外侧车道，以及往敦化路方向接近大鹏路内侧都是施工封闭的。 温馨路往市政路方向在

青海路前以及青海路往河南路方向过文心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的状况呢，也提醒驾驶朋友一定要特别留意哦。经过这些施工点呢，那可能就是施工围篱摆放，请小心通过了。那目前车流呢都是 OK。

这是来自怀特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快乐》。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路段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目前车速大概维持在40公里上下，卡不后劲啊。那原本台74线呢，这个车多的状况呢，目前呢都已经消化了哈，目前呢台74线的车流呢都已经恢复正常 ，OK。那

此外，在台中市接获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崇德路跟崇德十路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麻烦您特别小心哦。在台中市崇德路呢跟崇德十路啊往市区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台中市的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在大鹏路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还有在敦化往敦化路方向接近大鹏路内侧车道都有施工进行，那目前的车流都是 OK 正常的。在台中市的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青海路之前，以及青海路往河南路方向这个呢在过了文心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施工围篱摆放的状况，也提醒您特别小心。财政部今天表示，114年度的所得税结算申报呢，将在今天晚间11:59截止哦。到昨天为止，综所税申报完成已经来到68,509,000件，占去年申报总数大概是98.2%。那另外网络申报跟税额试算的件数占比高达了99.6%哈。现在这个网络申报啊，还有这个税额试算已经成为主流哦。财政部也表示，今天是所得税申报的最后一天，请还没完成报税的民众赶快完成申报哦。给那里网络申报系统开放到晚间的11:59，请大家尽早完成上传申报资料。如果要检视是不是已经申报成功，你可以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来查询。好，那因为临柜申办方面呢延长到今天晚上7点，所以今晚已经超过7点了哦，你一定要在网络上申报哦。根据财政部的统计，到今年5月31号为止，这个综所税已经完成申报685.9万件呢，其中网络申报件数呢是619.6万件，税额试算是大概63.8万件，两者合计件数是683.4万件，占已经完成申报的件数99.6%。那另外114年度的盈利事业所得税申报也有112.4万件，占去年总申报数的99.9%。那113年度未为分配盈余的申报也有68.5万件。财政部表示呢，这个还没缴税的朋友来，唔通等个上尾啊几分钟啦哈，即马赶紧上网申报哦。

0: 你知道吗？
1: 你知影无？
2: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3: 一定要知道。
0: 夏天到了，大外要家会很想买荔枝，对不对？网购支持在地果农呢，小心买到的水果是炸弹，就诈骗的诈。今年气候稳定呢，芒果等水果产量呢，这个增加，那荔枝呢，也渐渐有出来了哈。那国人为了支持本土的农产品，网络团购热潮呢，也一直在升温哦。但是刑事局最近就发现了，诈骗集团看准了民众抢购的心理，于是在网络社群平台呢，投放假贴文或广告，扬称呢这个果农或他的家人，然后以低价贩售滞销的水果，借此来诱骗民众下单汇款。警方提醒哦，网络诈骗目前是高发的诈骗类型之一，民众网购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请小心被骗。啊，就有人呢，他在脸书上看到那个愈合包的广告，结果每公斤卖40元，真的还

还蛮便宜的吼。他随即呢就联系卖家订了五斤，他那五斤也才200块，对不对？那这个农产其实是诈团假冒的，根本没有这个什么愈合包啦。但是呢，他就会引导你填写订单、收货资讯，送出订单之后会跳出来“老糟来了，未实名认证”的失败页面，而且要求联系线上客服进行银行账户的这个验证。那这位这个妇人呢，不是在买愈合包吗？就在这个假卖家跟假客服连番的话术引导之下，除了连续多次的汇款转账，并且依照指示呢开启了行动支付转账，无卡提款功能，前后一共损失了100万元。直到家人发现告知这个受骗哦，他才发现哈，一切都是假的，买200块的东西去用骗100万。刑事局提醒呢，民众在网购或者是贩售商品的时候，应该要慎防对方传送的不明连结。如果商品明显低于市场行情，就要提高警觉，请千万不要轻信社群平台来路不明的广告，或者是说，必须要验证账号的话术。如果遇到要求加入客服人员 LINE 啊，引导多笔汇款或开启行动支付、无卡提款等等的情形呢，极有可能这就是诈骗集团。如果有任何疑虑的话，请您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把110来查询。另外，现在内政部警政署已经在165打诈仪表板导入了 AI 智能客服小帮手，整合防诈资料库，提供及时的互动资讯。大家可以呢，描述情境，辨识诈骗风险，提供具体的处置建制，并且呢，具备这个涉诈网址以及及时查询的功能，可以判断这个网站是不是具有诈骗风险，大家可以多多利用哦。

好的，目前呢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南下路段220公里哦，北斗交流道入口的外侧跟外侧路间呢有抛锚车的状况，请您小心。国道一号南下220公里北斗交流道入口外侧跟路间这里停了一部抛锚车。那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哦，稍微车子比较多的点呢就是在竹北路段北上92到91公里的车速大概维持在60公里左右哦。那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哦北上182到179.8公里哦，也就是呢在这个南屯到台中呢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第二跟第三车道以及外侧路间呢会进行施工哦，这是施工预告。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呢北上182到179.8公里，也就是南屯到台中第二跟第三车道以及外侧路间会进行施工。那另外台中市的崇德路往市区方向跟崇德十路的交叉路口外侧呢有发生事故的状况，不过还好目前的车流是 OK 正常的。来听戴爱玲所演唱的 I am not alone。

0: 这是来自戴爱玲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I'm not alone。 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220公里北斗交流道入口外侧跟路肩有抛锚车的状况。那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啊，目前的车速已经可以来到80公里的，算是还 OK。 那台中市呢，就是在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崇德十路的这个交叉路口外侧有事故发生。台中市神冈区，这是在中山路往丰原方向过丰原交流道外侧车道有自撞路边的违规车辆哈，那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哦。台中市的中山路往丰原方向过丰原交流道外侧有自撞的这个路边停车的车辆，在这里的状况，请大家特别小心哦。
1: 碰碰，你什么时候换手机呀？是订购的呢。
2: 对呀、啊，这是我工作赚的呢，要犒赏自己一下。
1: 是哦，可是啊，我们都只是青少年而已，哪有可能赚这么多钱啊？你该不会是去当车手吧？
2: 我才不会那么笨呢，那是犯法的，赚的钱也不踏实。这是我到我们的家里面工作，我爸妈给我的零用钱存下来的，而且这只是二手的，又不是最新的。
1: 哇，你很厉害呢。竟然可以存这么久，而且是靠自己的能力。碰碰，你真的是我燕燕的偶像，我也要跟你学。
2: 好哦，刚好我们家哦店里还缺人手，如果你愿意来帮忙，我可以跟我爸爸妈妈说哦。
1: 哦，谢谢你啦。啊，但是哦，我的手不巧，我想我还是认真念书吧。
3: 近年来不但诈骗太阳多变，诈欺集团也常常利用青少年涉世未深，以各种话术或者是诱因来招揽青少年从事诈欺的工作。应谨记不随意提供账户以及提款卡，打工求职应该寻求正当的管道，勿因贪图小钱而成为诈欺集团的共犯。拒当车手，青春少年不失手。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4: Oh, how you?

Formosa。好的，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哦，在220公里北斗交流道入口外侧跟路间有抛锚车。那此外就是台中市的崇德路往市区方向跟崇德十路的交叉路口外侧有事故发生。台中市神冈区，这是中山路往丰原方向过丰原交流道外侧有自撞的车辆停放在这里的情形呢，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待会呢7:30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为了防止毒驾，基隆市警察局和交通部公路局基隆监理站携手合作，公布基隆市和新北市的汐止、瑞芳、双溪、平溪、贡寮、万里与金山等地区毒驾累犯者的姓名照片，希望借由资讯公开达到吓阻效果。林梦平报道。
2: 基隆市警局统计，今年截至5月底止，已经查获毒驾案件171件，其中152件是唾液快筛阳性。警方强调，毒驾对用路人造成重大威胁，形同不定时炸弹，因此与监理站合作，依法定期公布累犯者资料，借由跨机关合作和资讯公开，强化毒驾防治成效。未来也将定期在警方脸书专页公布相关违规事实，希望透过资讯公开提高社会警示，遏止毒驾。另外，警方31号晚间在中正区和平桥头拦查一名游姓女子，除了发现是通缉犯，车上还查获大量毒品，经唾液快筛为阳性反应。检方认定游女有多项毒品前科，同时设有逃亡及反复犯罪之余，已经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警方表示，将持续加强毒驾取缔和跨机关合作，并呼吁民众如果发现疑似毒驾情形，应立刻拨打110报案。尽管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为了强化警察技能和执勤安全，彰化县警察局今天举办组合警力情境模拟竞赛，共计29队伍参与，透过拟真的实战竞技，全面检验战术默契及临场应变能力。陈怡玲报道。
3: 彰化县警察局长陈世煌指出，115年组合警力情境模拟竞赛为今年警察节系列活动之一，目的在检验长训成果并提升同仁执勤安全。共有29组队伍参赛，由各分局及直属单位派出精锐警力，以情境模拟方式进行比试。
4: 好，那这个竞赛有三个关卡啊，第一个就是那个喷雾器啊跟电击器的使用。那第一个是运动后的快速射击，那第三个就是这个

0: 体运用啊的一个精准射击，这个不仅是个人技能的考验，以及默契的考验，而且现场的判断，以及快速的反应啊，我想这个都有助于啊我们在执行当中啊提升啊同仁的一个执行安全。
1: 陈世煌局长强调，安全是维护治安的根本。街头的状况瞬息万变，期盼同仁透过训练提升判断与处置能力，确保自身与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2: 为了善尽企业社会责任，并深化在地人才培育，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和县内高中签署 MOU 备忘录，期盼建立长期合作机制，共同培育符合产业需求的技术人员。徐海伦报道。
3: 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表示，近年来天然气产业面临技术人才世代交替挑战，因此积极投入人才培育工作，希望透过与新竹县市地区学校产学合作机制，让更多优秀青年提早接触产业，并投入天然气公共服务工作。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邱世昌说，
4: 东泰的水电技术科在暑假期间有六位的学生到我们公司来攻读跟实习。天然气产业啊，对年轻人来讲比较陌生的一个产业。那东泰高中他们出来学生已经考上了气导证照，这个气导证照就是从事我们水电或者是我们瓦斯行业的一个最重要一个证照。
3: 参与暑期实习的东泰高中叶凯威同学说，水电及配管技术具有高度专业性与实务需求，因此选择就读水电技术科，也取得相关证照，希望可以在瓦斯公司学以致用。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5到35度，中部24到34度，南部26到35度，东部24到32度，离岛24到31度。以上是由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6: 出发了，我不在家，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哦。高血压哦，不要吃太油腻重口味的东西，也要记得按时吃药哦。
7: 小娜，爸爸很舍不得你，你去那么远的地方我会担心。来来来，这是给你的家书，你要记住爸爸的用心哈。
6: 第一点，对每一个认识的人都要先预设他不是好人，与人交往要提高警觉性。
7: 你看看现在诈骗那么多，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个很重要啊。
6: 哦，好吧。啊，第二点，随身物品要放前面，尽量不要侧背，避免坏人抢走。
7: 啊，你一个女生哦，手无缚鸡之力，东西要收好哦，才不会碰到扒手。
6: 爸，我有在健身，没那么夸张啦。啊，第三点是什么？每餐都要按时吃，还有饭后吃水果。
7: 嘿啊，那个蛋白质跟纤维素哦，都要摄取足够，不然我们小娜娜变3比8回来，那该怎么办啊？
6: 哦，我只是要去南投玩3天2夜而已耶，你怎么搞得我好像要出国一辈子一样？哦，不看了啦。
7: 啊，你不懂啦，我吃过的盐哦，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听爸爸的话准没错。还有哦，最后一点特别重要，你赶快把它看完。
6: 公路局八卦山隧道行控中心24小时通报专线0800000183，这是什么啊？
7: 啊，你如果在隧道内遇到紧急状况，都可以及时跟行控中心取得联系，啊，也可以打电话给爸爸，我会去救你的。
6: 哦，爸，谢谢你啦。
8: 八卦山隧道是仅次于雪山隧道的国内第二长的隧道，西起彰化的园林，东到草屯。如果是在隧道内遇到了紧急的事故或灾难，可以拨打0800000183的电话，通报公路局八卦山的隧道行控中心，将有专人24小时及时的接听处理。也请用路人行进长隧道务必打开车灯，遵守速限以及长隧道的行车守则，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国道路况。
1: 好，为大家连线到观光局中区交控中心，我们要请素玲来告诉我们晚上的施工路段。素玲晚安。
2: 好的，大家晚安。那我们今天晚上的话呢，就是会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话呢，是在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6点，施工的路段呢，分别是在国一北上的117.6到115，也就是在造桥地磅这个路段。那稍后呢，会封闭外二车道来进行跑步工程。另一个在晚上8点开始进行的工程呢，会是在国三北上的140公里处，也就对不起，国三北上140到137.5公里处，也就是在通宵路段。那稍后呢，一样是封闭外二车道来进行跑步的工程。那再来呢，就是在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的施工。首先会是在国一南向啊，对不起，更正一下，国一北向的218.6到213.7，在过了北斗接近园林路段呢，会封闭外二两个车道来进行跑步工程。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111.5到108.3，也就是在头份路段呢，稍后则是封闭内二两个车道，也是进行跑步的工程。另外还有一个是在国三南向的222.7到225.3，在中心系统沿线到中心路段呢，则是也会封闭内二两个车道来做跑步的工程。那再来呢，在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在国一北上的182到179.8，过了南屯沿线到台中路段，稍后呢会封闭外二两个车道进行跑步施工。另外呢，在晚上的10点到明天的早上6点钟，会封闭国一北上的王田出口。也就是说，如果您今天是在晚上10点过后要从国道要往北的驾驶朋友呢，要麻烦您提前在彰化交流道离开主线道路，或者是说我们晚一点，就是从南屯再下平面。那当然就是要从哪一个交流道改道的话呢，还是要请各位驾驶朋友稍微看一下我们自己的这个目的地再来做决定。那今天的施工也比较多一些，再请各位驾驶朋友有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依照现场的牌面指示来做行驶哦。
1: 嗯，我终于听到那个素林的那个声音，这样比较清楚，透过我们用 LINE 的连线听起来会比较清楚，比那个
2: 真的吗？我今天有
1: 电话清楚很多
2: 哦，我今天有就是讲话也有比较震惊一点。
1: 真的吗？可以不用啊可以正常啊，可以活泼开朗啊、哦、OK 的啊。
2: 没有、哦、我想说因为今天施工比较多一些啦，我想说还是要好好讲一讲让大家听清楚一些。
1: 对对对对对，感谢素玲呢这个清楚的解说晚上的施工路段这样子。
2: 别这么说、嗯、那我们以上的路况以及施工资讯呢，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1: 谢谢素林，拜拜。
2: 谢谢，拜拜。
1: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从杨梅到麻豆只要69公里到303公里都正常。那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顺畅，国道4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6号雾峰系统到埔里都 OK。 那原本台中市的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哦，崇德十路口的外侧有事故，这个事故已经排除。那台中市的这个神冈区是在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国丰原交流道外侧有自撞的车子停放在这边的情形呢，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所以来安排耶，这是魏辉尼所演唱的最美的话。

0: 呀，世界上啊，就是要有我火绒果这样的美女，外表靓丽有特色，内在啊，嘛是第一个无聊啦。哎呦，先生，你走路都不看路哦。
1: 哇，好美丽的 lady， sorry 啊，我刚从美国回来，迷路了。
0: 哦，是帅哥耶。哦，原来如此啊，但不管怎么样哈，走在路上都要专心看路啊，万一是开车没有注意车前的动态，就很容易发生事故耶。
1: 哦 ，Thank you， 这位人美心善的 Lady 温馨提醒，很高兴认识你啊。My name is Balaji， What's your name？
0: 我啊是火绒果，哎，你说你叫Balaji？啊，你明明就是一颗完整的芭乐。
1: No no no， 这位 lady 你误会了，此季非彼季，这是我的 last name， 我姓季，名芭乐。My name is Balaji。
0: I know I know。哦，那个英文都是把姓氏放在最后面啦。芭乐季，季先生你好啊。
1: Yeah， 这位 lady 果然很 smart， 我有这个 proud。请你喝杯 coffee 吗？
0: 看你的长相也是我的菜啦，就给你这个机会咯。
1: Thank you，
0: 好吧，走吧。
2: 走路开车都要专心，若是因为分心

0: 而没有留意前方状况，发生的危险可就伤脑筋了。未注意车前动态就是常见的肇事原因之一，提醒您驾车务必全神贯注，留意车前动态，并且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万一发生紧急状况，才有足够的时间及空间反应，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从这个有一起事故发生，是在南下 108.3 公里哦，这是头份交流道之前接获有事故发生哦，南下 108.3 公里头份交流道之前有事故，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正常，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都 OK。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前的中外侧车道，还有在敦化路接近大鹏路的内侧都有施工封闭。文心路呢往市政路方向青海路前，以及青海路往河南路方向过文心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的情形，也请驾驶朋友留意咯。刷来咱来听爱，这是彭振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自作多情》。

0: 嫁派到东南亚，小威出嫁，连领导吼拢讲就骗流血，无伫咧公司。即马董事长嘛准备要退休啊，即马公司剩我即个秘书黄克里斯汀，伫只校长兼弄精。
1: 什么校长兼弄精？我阿伯完全退休了哦，而且吼、哦，我现在还兼职开计程车，三不五时吼、哦，就会来公司巡巡看看咧。你唔好叫醒吼，我无伫公司就无人管哦。
0: 哎呦，董事长，讲到这吼，我就爱 remind you 啊啦！你开 taxi 吼，嘛爱较细腻个呀。我顶摆去你个公司吼，接到客诉的 telephone 呢。
1: 什么？我是优良驾驶呢？唔啦，车速快慢适中，我可以用耐心、爱心、甲关心照顾每一个乘客呢。啊，哪有可能去用客诉？
0: 啊，就是迄个八卦山隧道啊，然后迄最高速限 80 啦，80公里，啊上无吼，嘛爱开到60公里以上，你敢是车速收慢，才会让人客诉？
1: 嗯，啊，我就想讲哦，开较慢嘞，较安全嘛。
0: 开收慢吼，会影响隧道内底车流运行效率呢。啊，就是吼，收一个慢速的偷偷卡啦，才会逐摆吼入去隧道就容易塞车。啊，当署长啊，你的公司不是最讲求效率的吗？
1: 好啦好啦，我知影啦，后摆别阁安尼啊啦。看起来吼，我不适合兼职开车啦，我也是回来公司做当署长吼，较妥当。
0: 啊，嘛无这款代志啦！你也是紧退休吼，做一个 Happy 的稳将啊！公司吼放心交给我就好啊啦。
1: 好，今麦我得甲公司的计程车营运事业部吼，搞你全权负责。
0: 哈？啊，迄是啥物业务啊？
1: 迄就是吼、哦、帮我收交通罚单的业务啦。
0: 哈？啥物啊？当署长。
2: 台76线的八卦山隧道里头禁止变换车道，为了避免因为慢速车辆行驶而影响到隧道内车流运行的效率，公路局订定在八卦山隧道里头最低速限是每小时60公里，而最高速限是每小时80公里。请用路人在行经台76线八卦山隧道的时候，遵守速限的行驶，以维护隧道行车的安全还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这是王玉君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要嫁女人心》。现在在国道一号对于每一个摩道都很好走，但且国道一号北上 117.6 公里到115公里哦，头屋到头份的外二线车道会有跑铺路面施工。那国道三号呢，在待会晚上8点钟北上的140公里到 137.5 公里，也就是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外二线车道也会进行跑铺路面的施工。台中市目前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呢，在大鹏路的中内侧，还有河南路之前中内中外侧，以及在敦往敦化路方向接近大鹏路的内侧车道都有施工进行哦。
1: 大家好，我们是
2: 7 to 8，
3: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而熄灭，
4: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5: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6: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3: 提醒你现在时间
4: 晚上八点钟。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44公里平面林口B前的外线车道车辆的翻覆事故，建议改道从中立转接道改走高架的路段。国道一号北上的117.6到115公里头屋到头份外侧两个车道是路面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40到137.5公里通霄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两个车道施工的。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六十四线的西行10.7到10.6公里，这里是五股一出口前大货车的自撞翻覆的事故哦。目前有远景引导下，五股二后方是回堵的。在西行的这个地方呢，有几个管制入口哦，三重光复入口、台一高架入口、新北的台北新北环快入口跟环河西入口匝道都是交通管制。台六十六线东向的19.5公里平镇二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

0: 现实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的机场系统到林口高架的南下三重到五股都是拥塞。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你的健康，我来守护。
2: 医师在线上 ，Doctor Online。
3: 我是沈燕，今天医师在线上，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光田医院家庭医学科医师赖文恩医师。医师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晚安，我是光田医院赖文恩医师。
3: 好的，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谈的是呢这个代谢症候群。这个名词其实我们常常听到，到底什么是代谢症候群呢？
4: 哎，讲到代谢症候群，最早是1988年美国一个斯坦福大学一个医生 Dr. Riven，他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说血压高的人常常他血糖也会高，血糖高的人呢他常常血压也会高，那这些血压高血糖高的人呢常常也比较肥胖，尤其是我们所讲的这种中广型的肥胖，那这些人他血脂肪也会比较高。那这些现象的聚集呢，他背后他们发现说 Dr. Riven 发现了说这个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基转，就是胰岛素阻抗，就是说人这个胰岛素在人的身体里面它没有办法发挥它正常的这个功能，所以导致了那个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的风险增加。那这就是我们代谢症候群最早的一个概念的来源。
3: 嗯，也就是也就是跟胰岛素有关系就对了。
4: 对对对，嘿，
3: 嗯，
4: 那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代谢症候群它不是以单一个疾病，而是一组危险因子的一个聚集。嘿，
3: 就是危险因子聚集，
4: 对，一组危险因子的这个聚集。
3: 嗯，
4: 那我们现在在诊断这个代谢症候群的时候，我们是以五项指标其中的三项如果符合的话，就算是代谢症候群。
3: 嗯，
4: 那包括说腰围男生大于90，女生大于80，或者是 BMI 大于等于27，那血糖饭前血糖大于等于100，收缩压血压第三线是血压，收缩压大于等于130，舒张压大于等于85，或者是三酸甘油脂大于等于150，还有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好的胆固醇高密度胆固醇男生小于40，女生小于50，那这五项里面三项呢我们就叫做代谢症候群，
3: 就三项中的话你就算是代谢症候群的这个症状了哈。哎，那刚刚其实我们有讲到血压血糖这些跟这个我们讲的三高是不是其实它有重叠性啊？
4: 哎，对对，那事实上最早我自己在听到这个代谢症候群的时候，我自己也会产生一个这样子的误解。那事实上我们讲三高哈，好像这个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肪高，好像这三件是分别独立的危险因子，那这样其实是一个误解。因为代谢症候群是一组危险因子的这个聚集，那这些事情同时存在的时候呢，代表说我们身体里面的那个胰岛素阻抗胰岛素功能不好，那有很多疾病的风险就会大幅的这个增加，像糖尿病6倍，高血压4倍，高血脂3倍，那中风心脏病也都会大幅的这个增加。而且这些风险聚集常常因为没有明显的症状，那到医院看的时候呢，医生说这个这个还不符合健保的用药的规范，但事实上这时候我们就应该要及早的这个介入，以免将来演变成慢性病，会造成这个生活品质下降跟医疗的负担。
3: 嗯，也就是你的数值还没有达到这个完全不标准，但是都快接近了，所有的数值都快接近了，意思就是说这时候就要介入了就对了。
4: 对对对，这时候应该要介入。
3: 嘿，嗯，那所谓的介入是去找医师吗？用药吗？是这个意思吗？
4: 事实上这个用药并不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代谢症候群哈，主要还是要从生活形态的介入，从饮食、运动等等去介入这样。

0: 所以说不是就是去找医生用药，感觉这样很方便，就把责任交给医师。但事实上，那些症候群最主要的责任是在自己。
1: 对对对，那刚才讲说代谢症候群跟一般我们讲三高，事实上还有几个地方齁，现在有一些新的一些观念，这个地方可以跟各位听众澄清。
0: 嗯，
1: 就是说我们知道说，我们常常听到说这个胆固醇很重要，我们要降胆固醇。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说那个代谢症候群前面几个这个五个条件没有讲到胆固醇啊？
0: 对耶，
1: 没有讲到我们这个总胆固醇或者是坏的胆固醇，为什么没有讲到这个呢？
0: 高密度胆固醇，
1: 对，三酸高，对对对。但是高密度胆固醇是好的胆固醇，那现在我这边可能要稍微澄清一下，因为我们讲血脂肪的时候有胆固醇、三酸甘油脂，哦，那高密度胆固醇、低密度胆固醇，真正我们会沉积在血管壁会造成问题的，其实是低密度的胆固醇。是坏的胆固醇，
0: 没错。
1: 那三酸甘油脂高，然后高密度胆固醇低，它本身不是直接造成问题，它只是反映有这样子一个代谢的这样一个风险。那所以如果有代谢症候群的时候，这些人他的坏的胆固醇，他的低密度胆固醇其实它是特别特别的坏，我们叫做 small dense 的 LDL， 就是说特别小，然后特别密度高，很致密的这个坏的胆固醇。哦，所以这些其实是反映这样子的一个风险。那这些人我们其实要用药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会把它坏的胆固醇会降得比一般人来得更低。哦，所以我们降三酸甘油脂其实并不是重点。那主要还是要靠饮食运动跟减重的方式来改善这个生活形态。那另外还有两点，这边也可以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说现在代谢症候群我们有更深入的一个研究，我们发现说这个胰岛素阻抗它会干扰我们的尿酸的这个代谢，那会造成尿酸高，所以事实上这个跟我们所知道的痛风、肾结石，那甚至更进一步的慢性肾脏病跟那个末期肾病变要洗肾，事实上这也是有关系的，也有关系的。那大家现在也有听到说有很多脂肪肝，那事实上代谢症候群因为有发现有内脏脂肪高会造成慢性发炎这样子的一个机转，哦，所以这个有很多的代谢症候群它的肝指数也上升，照超音波也发现说有中等程度甚至严重的脂肪肝，那这样子代谢性的这个脂肪肝，代谢性的这个肝发炎呢，进一步就有可能会进入所谓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会提升肝癌的这个风险，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现在一些新的一些观念，那可以提供各位听众参考。
0: 嗯，这感觉听医师讲起来真的是这个代谢的状况不好，可能会引发后续很多疾病产生哈。那我们要如何知道或确认自己是不是有代谢症候群？要去哪里做？你说腰围可以自己量嘛，对不对？血压也可以自己量，血糖也可以自己量。好像你讲的这些都可以去做一下检查就知道。哎，有些还可以靠自己这样子。
1: 是是是。那所以如果说第一应该是说，如果有糖尿病的家族遗传，或者是家里面有心血管疾病的家族遗传，那如果说自己量腰围、量体重，有体重过重，那或者是说有些人他其实已经有痛风，或者是有尿酸偏高，那或者是有脂肪肝，这些人其实都应该要特别特别的注意。那我们前面这个主持人刚才讲这个一些腰围、身高、体重、血压以外呢，事实上还有一些检查，就是说空腹血糖、糖化血色素、三酸甘油脂、总胆固醇、高密度胆固醇、低密度胆固醇，这些大概都是一些比较基本的这个检查。那最简单的就是可以用那个利用政府补助的那个成人预防健康检查，成人预防健康检查，只要有健保卡都可以做。那现在的那个提供的福利就是30到40岁5年一次，40到65岁3年一次，65岁以上呢每年一次。那大家就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可以确认自己有没有代谢症候群。
0: 嗯，因为现在这个30岁这个 range 很大，就从30岁就开始了，所以大家可以去做看看，看自己有没有什么

0: 是刚刚讲的这些状况，所以其实是很简单的。
1: 对对对，嘿，所以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其实自己可以警惕。
0: 嗯，
1: 那在我们光田哈，只要空腹拿健保卡，那不用挂号，直接到我们那个成人健检室开单抽血。那我们光田是当天报告就会出来，那当场就由我们加医科的专科医师可以解释报告，可以回答这些相关的这些问题。
0: 啊，我不用先预约吗？我不用先预约，就直接拿着健保卡就可以了。
1: 对对对，早上起来哈，那你今天觉得心情很好，那你就拿着健保卡，然后不要吃早餐，就到我们健，哎，就到我们光田医院哈，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开单抽血，当天报告就会出来。
0: 哎，可是医师，你说当天报告就会出来，我要等很久吗？我这个抽完血，我去吃个早餐回来就 OK 了吗？还是其实没那么快？
1: 对，差不多。我们其实报告一个小时就会出来，只是有时候病人如果。对，我们一个小时报告就会出来，
0: 那么快？
1: 对，
0: 大概吃个早餐就出来。那这样我要去找谁？
1: 对对对，
0: 我去原来的那个地方说我要看报告这样子哦。
1: 哎，我们成人健检室开单抽血的地方，
0: 嗯，
1: 跟我们诊间就在隔壁
0: 哦，
1: 就在隔壁，所以我们就走过来就可以了。
0: 哇，怎么那么方便哦？
1: 是
0: 心情好就可以做一下，先确认一下自己的状况。如果你都没有做任何的那个健检的话，就可以拿着健保卡，因为你看现在三十岁就可以了，三十到四十五年，四十到六十五三年，然后六十五年以上每年。所以如果你六十五年以上的话，你每年都可以做一次成人健检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嗯，
1: 那如果大家有其他医院已经做过劳工健康检查、高级健康检查的那个报告，或者是别的医院有做过成人预防健康检查的报告，带来我们加医科咨询，我们也都非常的欢迎。
0: 了解，
1: 哎，我们愿意提供大家周全的这个服务。
0: 好，我们先请医师稍等一下哈，我们来转达一下路况，再请教医师。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220公里北斗交流道入口匝道外侧路间的抛锚车呢，现在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那国道一号目前北上117.6公里到115公里，头屋到头份外二线车道的跑步路面施工已经进场了。国道三号北上的140公里到137.5公里，通霄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外二线车道的跑铺路面作业呢也开始进行了，所以麻烦驾驶朋友经过施工点注意施工人员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

0: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们进行的单元医师在线上，为大家呢邀请到的是光田医院家庭医学科医师赖文恩医师呢，来告诉我们这个代谢症候群，而且要教我们逆转代谢症候群哦。我们刚刚提到了哈，要怎么样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状况呢？就是去做一下成人健检，其实现在是非常方便的哈。那如果说这个做完这个检验报告，看一下我五样中了这个三样之后，医师怎么办呢？我去找医师的时候，医师要怎么来教我？刚刚提到说不是都靠吃药哈，所以如果这个五项中了三项，就表示你有代谢症候群。通常医师你在诊间遇到这样子的患者，你会怎么样给他建议呢？
1: 这种问题其实说难也不难。但是说简单其实也是很需要有一个毅力啦齁。因为最主要还是要生活形态的改善，要规律的运动，要均衡的饮食。那所谓的规律运动是每个礼拜最少150分钟以上的中等强度的运动。那均衡饮食呢，就是高纤低油低盐低糖，维持健康的体重跟腰围。齁，那最主要是这个样子。
0: 那如果你看到他这个样子，他说医生我不法度，我没有办法呢，我都在上班啊，很忙碌，我没有办法那个运动什么150分钟呢，对我来讲有点难。遇到像这样的病患要怎么办呢？
1: 事实上运动齁其实并不是那么困难，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算法150分钟听起来

0: 像很多，事实上我们可以以十分钟十分钟为一个单位，那一个礼拜累积起来其实就可以凑得到。你不需要一定要说要穿个运动鞋到操场，找个时间到操场去跑步，或者是一定要到游泳池去游泳，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其实是比较花时间的啦。那如果说你能够早一点出门，然后走路，或者是说你可以上楼梯，在办公室从一楼可以走到六楼，那样其实也慢慢也是可以累积得到150分钟啦。
1: 所以医师告诉我们不用就是一次要运动很久，少少的累积起来也算。
0: 对，那现在这边也可以开放也可以提供一个福利啦，就是说现在常常我们大家在讲那个瘦针哈，就是 GLP-1RA 的这样子的一个瘦针。那现在在台湾比较常用的是有两种品牌。那这种瘦针事实上它本来也是这样，也是糖尿病的用药。那后来把它研发说这个东西可以减重。那事实上它这种是比较健康一点的减重。它减掉的是一些肚子上面的一些肥油啦。那事实上它也会减少内脏脂肪，改善这个慢性发炎，可以保护心脏血管跟肝脏。但是这边一定要提醒，就是说一定要经由合格有经验的医师咨询开立药物，不要自行的用药。那这样的瘦针事实上它会减掉肥肉，但是多少也有可能会减掉一些身体里面的一些肌肉。对，所以这个时候齁，就是维持一个规律的运动，要有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跟均衡的饮食，才是根本啊齁。因为我们使用这种瘦针，我们也不希望说一直用下去嘛齁。慢慢的到一定程度，我们会希望能够慢慢的减量，能够把这个药停掉。那这个时候如果说能够有一个基本的一个生活形态的改善的话，就可以保持这个瘦针的这样子一个成效。那维持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生活形态跟体态这样。
1: 所以医生，你说要逆转的话，事实上就是运动跟饮食嘛。那饮食的话，因为现在外食族太多了，就是在外面这个买来吃，因为都在工作嘛，所以如果是外食族的话，在这个饮食部分呢，如果已经有这个代谢症候群的话，你会怎么建议呢？
0: 基本上原则上面高纤低油低盐低糖这是没有问题啦。但是对于大家来讲，有时候你在外食的话齁，就会觉得说很困扰。那事实上我们现在网络上面已经有非常多的讯息，那这边提供大家就是说糖尿病卫教学会它的网站里面有提供一些国内专业营养师整理过的一些，比如说有中台湾小吃的一个解析啦，北台湾的外面的小吃的一些解析，他会告诉你说一个霸王呢是它的热量是多少等等哈。那这些资讯其实非常的宝贵，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中华民国糖尿病卫教学会的网站。那个国民健康署的网站也有很多这个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个讯息。
1: 那如果说我为了要维持体态，我是不是都是去吃那些低脂餐盒，是不是很好的选择呢？
0: 其实不一定啊，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维持一定的这个生活品质哈。那吃民以食为天嘛哈，所以可以怎么样可以吃的健康，其实是一种方式，是应该是有很多其他的管道了。
1: 不一定说我要餐餐选择那个低脂餐盒来吃这样子，还是可以吃一点有滋有味的东西这样子。
0: 对，有时候有些病人的那个血糖偏高，有时候我在门诊也会跟他讲说，现在有那个24小时监控血糖的那样子的一个东西哈。那个是雅培公司出产的，或者是国内其实也有很多的厂商都有做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个提供，它可以提供24小时的血糖的监测，那你就随时记录一下我每餐吃什么东西，吃多少的量，然后什么时候吃了一个水果，然后看看我之后的血糖会飙多高，那这样子你就可以了解到你每一次吃的东西怎么样可以吃到你又喜欢吃，然后又好吃，然后这个血糖又不会高的东西，你可以越研究自己的身体，越了解，你就可以越能够掌握这个

0: 自己健康的饮食，而且又好吃。
1: 嗯，
0: 好，所以我有时候我在门诊会给病人这样子的一个建议。
1: 我懂你的意思，就是我有那个监测以后呢，我就吃些东西，然后再来看看我血糖的一些状况，然后再来
0: 对，
1: 决定，哎，这个我以后是不是应该可以吃这样子。
0: 是，
1: 如果吃了以后发现，哎，这个血糖没有波动很大，就表示，哎，可以哦，这下次还可以继续吃，就用这种方法来自己检测就对了。

0: 定程度的热量的消耗，所以
1: 嗯，
0: 这也是一种，也是一种观念，不同的观念啊。
1: 嗯，所以到整间的话，无非就是要改变这个方式，就是用运动跟饮食嘛。那有什么样的状
0: 是，
1: 况的人可能要用到药呢？
0: 事实上有一些人，他的确是体重真的是过重，那对他来讲，他运动也不是很方便。甚至他因为体重过重，他会有膝关节的磨损之类的退化性的这种风险。那事实上，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可以如果可以先用药，比如说用瘦瘦针相关的一些产品，先让他体重降下来，然后我们再慢慢培养他运动的这个习惯。那这样子的可能也是一种方式。
1: 嗯，像医生你想提到那个瘦瘦针啊，他如果是过胖的话，是不是可以由健保给付，还是这个都是要自费呢？
0: 目前来讲，我们在门诊还是都以自费为主啦。除非他原来就是已经是糖尿病，那符合糖尿病使用 GLP-1 RA 的这样子的一个药物。那事实上，现在这个瘦瘦针，大家听起来我们叫做瘦瘦针，事实上，国内也有厂牌，就是说他把这个瘦瘦针的这样子一个成分做成口服的药丸。
1: 哦，
0: 好，
1: 所
0: 那
1: 以
0: 这
1: 也
0: 样的
1: 可以
0: 话，
1: 用
0: 对大家
1: 吃
0: 来
1: 的。
0: 讲，其实是对大家来讲，其实是。也是一种方式了，也会比较觉得比较容易接受了。
1: 嗯，因为要打针，有些人就害怕打针，
0: 对，一
1: 可以
0: 方
1: 用。
0: 面或者是害怕，对。
1: 对，那用口服的话，可能这个接受度会比较高。那最后医师还没有什么要建议，就是如果说这个有代谢症候群的朋友呢，在这个恢复健康的路上，有什么要建议他们的吗？
0: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光田有一个 APP，我们光田有一个大概光田的 APP 里面，其实有相当多的相关的这个资料可以提供大家参考。那现在网络上面，国民健康署或者糖尿病卫教学会，其实也有很多网站的资料可以做参考。那对于我们嘉义科来讲，我们其实是比较更强调全人医疗，所以我们在门诊说有代谢症候群的人，除了我们。关心他的血压、血糖跟血脂以外，事实上我们也非常关心尿酸、痛风、结石跟肾丝球过滤率等等长期的这个趋势。那肝功能这也是一个相关的一个，脂肪肝、B 型肝炎、C 型肝炎这些其实是都有相关的哈。那个代谢症候群也会增加癌症的这个风险，事实上有一些必要的这个癌症的筛检也很重要。好，那以上大概就是提醒我们的那个听众，这些是很重要的。
1: 嗯，刚医师提到一切哦，很重要就是筛检，要先看看你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我们自己要怎么样来做改善，这个非常重要哈、哦。而且有一些筛检，它其实是这个政府有支付费用的，大家都可以多多去利用啊，然后了解一下自己
0: 是。
1: 的身体状况，这个很重要。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光田医院家庭医学科医师赖文恩医师，谢谢医师的解说，谢谢。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好，拜
0: 谢谢，
1: 拜。
0: 好，拜拜。
1: 好，目前国道一号哦，在北上路段的117.6公里到北上115公里的头屋到头份外二线车道有刨铺路面的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哦。目前车流看起来是 OK 的。那国道3号部分就是北上140公里到137.5公里，通霄交流道到西湖湖区外二线车道呢有刨铺路面的施工也在进行当中，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喽。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为了强化警察技能跟执勤安全，彰化县警察局今天举办了组合警力情境模拟竞赛，一共有29组队伍参赛，透过了拟真的实战竞技，全面检验战术默契以及临场应变能力。记者陈依林报道。
2: 彰化县警察局长陈世煌指出，115年组合警力情境模拟竞赛为今年警察节系列活动之一，目的在检验长训成果并提升同仁执勤安全。共有29组队伍参赛，由各分局及直属单位派出精锐警力，以情境模拟方式进行比试。
3: 好，那这个竞赛有三个关卡啊，第一个就是那个喷雾器啊跟电击器的使用。那第一个是运动后的快速射击，那第三个就是这个掩体运用的一个精准射击。这个不仅是个人技能的考验，以及默契的考验，而且现场的判断以及快速的反应我想这个都有助于我们在执行当中提升同仁的一个执勤安全。
2: 陈世煌局长强调，安全是维护治安的根本，街头的状况瞬息万变，期盼同仁透过训练提升判断与处置能力，确保自身与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1: 刑事警察局侦破一起假投资诈骗案件，诈骗集团透过社群平台刊登保证获利投资资讯，诱骗被害人投入资金，累计财损超过了4000万元。警方巡线查获18名犯嫌到案。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165反诈骗资料库，发现有台中市民在脸书看到投资讯息后，加入昵称七系族的 LINE 投资群组，并依指示在假投资网站附存投顾注册及投入资金，陆续遭诈骗2500多万元。专案小组追查发现，诈骗集团由花莲地区的黑帮成员吴姓男子负责与境外诈骗机房联系，并指挥成员担任收水、前客及车手等角色。其中更有一名阳性女子因网络交友陷入恋爱陷阱，遭诈团吸收成为面交车手。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二队队长陈昭谷说，
5: 本案共发动5波搜索拘提，共查获无姓控盘首脑及收水车手及机房机手共18人到案，共查扣现金65000元、手机30只、电脑主机、民众各资、交战守则等赃证物，清查本案被害人共达14人，财损金额达4000多万。无姓犯嫌等18人依违反诈欺、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等，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4: 刑事局呼吁民众投资应循合法管道，切勿轻信网络上标榜保证获利或由专人到府收款的投资方式。若接获可疑投资讯息或求职邀约，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为了善尽企业社会责任，并且深化在地

0: 人才培育，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和县内高中签署 MOU 备忘录，期盼建立长期合作机制，共同培育符合产业需求的技术人员。记者徐海伦报道。
1: 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表示，近年来天然气产业面临技术人才世代交替挑战，因此积极投入人才培育工作，希望透过与新竹县市地区学校产学合作机制，让更多优秀青年提早接触产业，并投入天然气公共服务工作。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邱世昌说，
2: 东泰的水电技术科在暑假期间有六位的学生到我们公司来攻读跟实习。天然气产业啊，对年轻人来讲比较陌生的一个产业。那东泰高中他们出来学生已经考上了气导证照，这个气导证照就是从事我们水电或者是我们瓦斯行业的一个最重要一个证照。
1: 参与暑期实习的东泰高中叶凯威同学说，水电及配管技术具有高度专业性与实务需求，因此选择就读水电技术科，也取得相关证照，希望可以在瓦斯公司学以致用。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中部的气温：新竹27度，后龙25度，台中29度，田中28度，日月潭22度，古坑26度。以上中台湾新闻是由陈韵涵编辑、沈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竞争处处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竞争处关心您。
5: 牵起的缘分，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0: FM 94.5警广，中央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晚上的10点钟。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17.6公里到115公里哦，头屋到头份的这个外线车道进行刨坡路面的施工。那国道三号部分北上的140公里到137.5公里，通宵到西湖的外二线车道呢，一样在进行刨坡路面施工。那台中市是在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之前的中外侧车道往敦化路方向接近大鹏路内侧车道施工封闭。那文心路呢，往市政路方向青海路之前，以及青海路往河南路过文心路的外侧车道呢，有施工围篱摆放的情形呢，都麻烦驾驶朋友一定要特别小心留意哦。那如果您发现路况，就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

0: 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 model 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1: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0: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两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1: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市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哎，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0: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十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1: 美，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2: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好的，目前国道一号北上117.6公里到115公里哦，头屋到头份外二线车道有跑步路面的施工进行。那国道

三号则是在北上140公里，大概37.5公里。通霄交流道到西湖区的外二线车道呢，也是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哦。那另外呢，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呢，大鹏路口的中内侧车道，还有呢，在这个河南路之前中外侧，以及往敦化路方向接近大鹏路内侧都有施工。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青海路前以及青海路往河南路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车道也有施工，违例摆放，都请驾驶朋友小心哦。

这是来自 Arthur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 You Got It Bae。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哦、就是要提醒朋友们，北上的 117.6 公里，那北上115公里哦、就是头道头份外二线车道有刨铺路面的施工进行。待会晚上9点钟呢，在北上的 218.6 公里到 213.7 公里，北斗到园林的外二线车道会进行刨铺路面的作业。那国道一号呢，在南下晚上九点钟，111.5公里到108.3公里，头雾到新竹系统内二线车道。

也会有跑铺路面施工。那晚上十点钟要请您特别留意，就是国道一号北上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是施工封闭，从晚上十点到明天早上六点。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二线车道也是从晚上的十点钟到明天早上六点钟会进行跑铺路面施工。那目前国道三号北上的140公里到137.5公里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外二线车道跑铺路面的施工。那国道三号待会晚上九点钟南下222.7公里到225.3公里，这是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二线车道呢，也会从晚上九点钟开始进行跑铺路面的作业。此外，现在在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之前中外侧车道，还有在敦化路往敦化路方向接近大鹏路的内侧都有施工封闭。那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青海路前，以及青海路往河南路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车道呢，也有施工围篱摆放的状况呢，都要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咯。那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朋友帮忙哦。

好的，在国道一号呢，是在北上 117.6 公里到115公里哦。头屋到头份的外二线车道呢，在进行刨铺路面的施工。那待会晚上的9点钟呢，在北上的218公里到 213.7 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二线车道会刨铺路面。南下的 111.5 公里到 108.3 公里、哦、那如果南下的话应该先讲 108.3 公里到 111.5 公里、就是呢在新竹系统前后呢这个到头屋之间内侧两个车道会在晚上的9点钟进行刨铺路面的施工。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呢、哦、目前在北上140到137.5公里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外二线车道有刨铺路面施工。国道三号南下呢待会晚上九点钟222.7公里到225.3公里中兴系统到南投的内二线车道呢待会晚上九点钟也要进行刨铺路面的施工。那至于呢在台中市的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还有在往敦化路方向接近大鹏路的内侧都有施工封闭。那在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青海路前以及青海路往河南路方向过文心路外侧也都有施工围篱摆放的状况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当然也麻烦朋友到沙冈如果你发现最新路况就请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
1: 晚上九点钟。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111.5到108.3，头屋到新竹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117.6到115公里，头屋到头份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218.6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的外侧两线都是施工的。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呢，北上的140到137.5通宵到西湖服务区的外侧两个车道，南下的竹田系统过后坎顶前的外线车道，还有南下222.7到225.3中兴到南投的内侧两线都是施工。省道的消息，台62线东向5.2到5.3公里马南隧道轮替封闭车道，双向0.3到1.7公里。中仑隧道、马林隧道也是轮替封闭车道施工。台64线的西行10.7到10.6公里，这里是五股一出口前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呢，目前还没有完全的排除，现场有远景引导下五股二交流道。晚上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表示，近年山难获救率创十年新高。5月21号，内政部部汇报由国家公园署、消防署及空勤总队报告山域安全管理与救援紧紧作为。内政部指出，未来将持续结合陆空科技搜救、跨机关协作及登山安全管理，提升山域救援效率与民众登山安全。国家公园署长王晨基表示，为了防范山域事故，除了增设防民设施与导引标志，也设置携带式加压舱 PAC， 有效协助高山症患者争取黄金救援时间。各个国家公园管理处也在雪季等高风险期间加装装备检查及防民标记。此外，透过台湾登山申请一站式服务网及国家公园登山报道 APP 推播即时气象与环境资讯。
1: 我们实验所有的山路39个山路里面呢，我们都有一些急救的这些设施，尤其是 PAC 这个加压舱，39个山路里面都有这个加压舱。另外这几年我们国家公园署还有林保署这些登山协会，他们花了很大力气做了很多的防泥的这些标示。
0: 另外，在凝聚管理共识方面，国家公园署与全民运动署召开跨机关协作会议，研拟登山管理新政，并在5月28号研讨会中说明相关政策细节，邀集国内专家学者、民间团体及中央地方机关共同研议更具韧性的山域安全管理与救援机制。王晨基表示，为了强化山域活动制度化管理，已与运动部、农业部林业署及自然保育署等部会研商，未来将配合主管机关制定登山活动管理专法，研拟高风险路线强制聘用合格向导等配套措施，提升全国管理一致性。
1: 我们要建立一套一致性的这个山域活动的一个管理规范，登山在什么样一个难度啊，四级、五级、六级的这样一个难度的时候，就一定要聘请这个向导，拥有向导证的这些人才可以带上去。所以这个部分全民运动署正在研拟这样一个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的一个规范这些议题我们在当天的研讨会也会开放一般的山友、一般的民众来看看，大家共同来讨论来精进。
0: 另外，为了提升原乡部落在地自救互救能力，内政部表示，12支原民特搜队已在5月15号成立，共216人，其中原住民占 91.6%， 可发挥在地经验及熟悉地形优势，平时支援山域事故救援。相关酬劳制度也正在规划中，期盼长期留住人才。消防署主任秘书郑志强表示，自113年起，消防署投入约 7.5 亿元推动提升山域事故救援效能五年忠诚计划，全面强化科技搜救能量，是114年山域事故获救率提升到 93.24%， 创近十年新高，获救人数达648人，较十年前成长将近三倍。
2: 山域事故我们获救率提升到了 94.24%， 救到了648个人，那这是近十年来最高的。除了这个民力部分呢，我们其实也成立了原民特搜队，那今年他已经成军了。那原民特搜队他其实针对各种灾难都可以去执行，那山域或是溺水其实都是其中的一个，那我们也希望借助它在地的专业性跟对环境的熟悉性，来帮助我们把这个时间缩得最短。
0: 内政部强调，将持续结合中央地方及民间力量，携手志工、在地部落及保安警察第七总队等单位，共同巡护与查核，维护山林环境与登山秩序，持续精进山域事故预防与救援能量。内政部也呼吁，空中救援资源十分珍贵，民众登山前应审慎评估体能，妥善规划行程，备妥 GPS 通讯设备，并落实留守人制度，透过政府与民间共同合作，培养登山者自律与责任意识，共同守护山林与生命安全。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

0: 有六八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夜晚时刻，心事清澈透明，空中奇缘，咖喱安全向前行。
2: FM 九四点五金广，正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李秀泰在播，都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爱拿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甲下暗暝十点。阿今嘛伫国道一号部分吼，就是伫个北上路段呢。目前218.6公里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的外二线车道有刨铺路面的施工进行。那继续呢，在北上的117.6公里到北上115公里，头雾到头份的外二线车道一样也在刨铺路面。那至于呢，在国道一号南下111.5公里到108.3公里，头雾到新竹系统内二线车道也有刨铺路面的施工在进行当中。待会晚上十点钟，现在因为已经是9:10了，待会晚上十点钟，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王田出口是施工封闭哦，从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再往北上182公里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的外二线车道也是从晚上的10点会进行刨铺路面的施工哦。那目前在国道三号则是呢，在这个北上的140公里到137.5公里，通宵到西湖外二线车道刨铺路面施工。国道三号南下222.7公里到225.3公里，中兴系统到南投的内二线车道呢，也有刨铺路面的施工进行。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的中内侧，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还有在往敦化路方向接近大鹏路内侧都有施工封闭。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青海路前以及青海路往河南路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遮道都有施工围篱的状况呢，都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如果您发现路况，就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3。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到三更，所以来听，这是陈绮信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烟熏香》。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好，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邀请预报员林定宜林大哥来告诉我明天的天气状况。晚安。
3: 好的，沈燕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在中部地区是晴天，台中气象站的温度是 28.2 度。那明天的天气随着这个强密台风逐渐远离，台湾附近逐渐转成偏西南风，各地明天都是多云到晴为主的天气，不过中午过后在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温度高温都在31到35度，内陆地区还有花东纵谷以及大台北盆地是更热一些，其中中南部内陆以及花东纵谷局部地区会有36度左右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都容易达到过量级甚至危险级，户外活动还是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并多补充水分。那至于明天各地的低温都在24到27度之间。那目前这个强密台风，它今天晚上8点的中心位置是位在琉球这个附近海面，所以目前这个琉球正在刮台风，然后位于台北的东方大概是630公里左右。那预测今天晚上通过琉球那霸之后，会朝日本南方海面一带前进。那周四之前，如果要前往日本的朋友，还是要了解一下最新航班的资讯。那随着台风逐渐的远离，另外要注意的就是，虽然明天台风会慢慢远离，但是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以及马祖，还是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天气虽然晴朗，但是浪高偏高，所以海边活动的民众一定要务必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所以定宜大哥，我们明天开始就恢复非常热的天气，因为这几天感觉还好像晚上有一点凉凉的，从明天开始就没了就对了。
3: 对，就是这两天因为吹的是比较偏东北风或偏北风的关系，所以就是相对来讲温度就没有那么热了，但是明天开始又恢复成偏南风到西南风，所以就是暖空气又会再上来。
2: 哇。

0: 好，了解，谢谢林定大哥，谢谢，拜拜。
1: 不客气，拜拜。
0: 这几天啊，我发现那个湿度哈，同一个地方的湿度呢，真的有比较降下来。原来是吹东北风，就是比较冬天的那种feel， 所以那个湿度就没有那么高。但是从明天开始呢，西南风又来了，就是那个湿度又会变高了，然后整个气温也会变高，大家得别注意哈，防晒呀、防中暑啊，都要特别注意哦。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路段 218.6 公里到 213.7 公里，北斗到园林的外二线车道有刨铺路面施工。那继续往北，北上 117.6 公里到115公里的头屋到头份外二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国道一号南下 111.5 公里到 108.3 公里哦，也就是在头屋新竹系统到头屋之间内二线车道有刨铺路面的施工。那另外呢，就是晚上十点钟在北上的王田交道出口会进行施工封闭，要请您改道。那晚上十点钟还有个施工是在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二线车道会进行跑步路面施工。那国道一号呢，目前国道三号呢，目前在北上140到137.5公里通宵交道到西湖服务区的外二线车道呢有跑步路面的施工在进行当中。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2.7公里到225.3公里哦，这是呢在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侧两个车道呢有施工在进行哦。好，那因为国道一号北上120公里到116公里哦，就是造桥之前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所以目前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

真的是那个那职业病，听到有关喝酒的歌哈，我们就一定要赶快呢再提醒大家哈，喝可以喝啦哈啊，但是呢，朋友，你绝对不要喝了酒开车，喝了酒之后就千万不要碰方向盘。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 218.6 公里到 213.7 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二线车道有跑步路面施工，然后北上呢在这个 117.6 公里到115公里，头屋到头份外二线车道也有跑步路面施工进行。国道一号呢，因为在北上路段哈，这个施工点呢是在117到 115.3 公里哈，就是刚提到的这个施工外二线车道在施工哦，在卡索就板呢，目前的车速呢大概只能维持在20公里左右。受到国道一号北上 117.6 公里到115公里投入到头份外二线车道的施工速度非常缓慢。那国道一号南下 111.5 公里到108公里投入到新竹系统内二线车道也有刨铺路面的施工进行哦。那此外呢，在这个国道三号哦，目前北上 117.6 公里到北上的140公里到 137.5 公里通宵交流道到西服务区外二线车道也在刨铺路面。国道三号南下 222.7 公里到 225.3 公里中心系统到南投的内二侧车道也在刨铺路面施工。那现在看起来车流是 OK 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劳动基金今年三月单月收益数创下史上最大亏损，但四月单月收益数翻红超过新台币一兆元。今年截至四月底，整体劳动基金收益率为 20.21%， 两项数据都刷新最高纪录。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一号发布最新劳动基金运用情形，今年截至四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3678亿元，收益数为1兆1539.3亿元，收益率为20.21%。四月单月收益数为1兆1047.8亿元，整体收益率及单月收益数皆创下最高纪录。由于今年三月单月收益数重挫3787亿元，刷新史上单月最大亏损幅度纪录，当时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就预测，三月收益回吐数字虽不小，但四月收益会看不到天花板。至于五月收益数，刘丽如则预估仍有小幅成长空间。
3: 确实，不管可能在股啊、债市啊，或者是国际的部分，也都相当不错。所以四月份这个市场是表现的不错，那所以在收益上就有很大的一个进展。
2: 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回顾四月市场表现，全球金融市场在历经三月大幅回档后逐步回稳，部分区域停火与外交谈判消息降低市场避险情绪，加上 AI 相关产业投资动能延续，全球主要股市多呈反弹走势。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最近出现新的恐吓型诈骗手法，诈团专挑民众看色情或免费影音网站时，突然跳出假冒刑事警察局的网页，称民众违反儿少性剥削，还要民众线上缴罚款。刑事局呼吁民众可别因一时惊慌而上当。记者游柔纯报道。
4: 刑事局防科侦查员江佩云表示，近期警方接获通报，家里的孩子平板出现系统侦测到涉及儿少性剥削条例而被封锁的画面，画面更严厉指控浏览者多次存取违法的内容，涉犯刑法和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利用民众恐慌害怕留下刑事记录的心理，诱骗民众交出信用卡卡号等资讯，否则装置将遭永久锁定并面临法律追诉。
5: 它上面写说，你已经进入了儿少性剥削的网站了，你进入这个网站呢会被锁机并罚款，因为你违反儿少性剥削条例还有刑法，叫民众就是输入那个卡号说啊，你现在要缴款，不然平板会被锁机，就是不能用这样。
4: 刑事局澄清，这个跳出来的刑事局网页为假网页，政府执法机关不会透过网页弹跳视窗来要求民众线上刷卡缴罚款，诈团是想要透过此举搜集卡号盗刷，目前这个假网站已经被封锁，警方会加强网络巡查，也提醒如果看到这种画面请直接关掉网页，不要输入个资，截图上传至165全民防骗网来检举，如果不小心输入卡号，务必致电发卡的银行来挂失，以防遭盗刷。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网络跨国恋情小心是诈骗，屏东县东港一名男子在网上认识一名新加坡女友，对方声称汇款给他，但需要开通多币种收受功能，还要先汇款才能领取，远景一听就知道是诈骗集团找上门。记者宋林报道。
6: 东港警分局说明，这名51岁的蔡姓男子到邮局要汇款，说与网友发展成网恋之后，对方先汇款给他，但是要加入自称外汇管理局专员的 LINE， 还要汇出现金，种种的不合理让警方一听就识破这是假网恋真诈财。东港派出所所长黄义明说，
7: 对方扬称已汇款新加坡币60000元至蔡姓男子账户，随后以需要开通多币种接收功能等各种理由，要求蔡姓男子加入自称外汇管理局专员的 LINE， 并提供不明账户，要求蔡姓男子汇出现金。警方向蔡男解释，这是典型的网络爱情诈骗手法，蔡姓男子才知遭受诈骗。
6: 网络交友一定要谨慎，千万不要轻信对方以任何名

0: 应要求提供支付金钱、点数或者个人资料。东港警分局提醒，遇到可疑情况可以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110报案，或者寻求邻近的派出所来查证。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5到35度，中部地区24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4: 空中奇缘，
5: 照亮每个夜。
4: FM 94.5金广，正安交通台中分台，您所收听的节目都是空中奇缘，我是爱那沈燕。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晚上的7点钟到10点钟，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的218.6公里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二线车道有跑铺路面施工；再往北，北上的这个117.6公里到115公里，这个是造桥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跑铺路面施工，来到施工点的车速只能维持在20公里哦，这个速度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11.5公里到108.3公里，投入到新竹系统的内二线车道呢，是有刨铺路面的施工在进行。国道三号呢，目前在南下222公里哦，中心系统之前的路段有事故发生，也麻烦驾驶朋友小心。南下呢，在222.7公里到225.3公里，中心系统到南投的内二线车道有刨铺路面的施工在进行，刚好是在这个施工之前哦，在南下222公里中心系统之前的内二线车道呢，又有这个事故发生的状况，就在施工点之前，请您特别小心。国道三号北上140公里到137.5公里，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外二线车道呢，也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在进行的状况呢，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咯。当然如果您发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北上 218.6 公里到 213.7 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二线车道，在进行刨铺路面的施工。那继续往北哦，因为北上 117.6 公里到115公里造桥路段外二线车道刨铺的施工进行，目前车速大概10到20公里哦，这边的车速受到了施工的影响。那此外，国道一号南下 111.5 公里到应该说南下 108.3 公里到 111.5 公里，这是呢在新竹系统到头屋之间的内二线车道有刨铺路面的施工进行。那国道三号部分哦，就在这个南下 222.7 公里到 225.3 公里，中西系统到南投内二侧车道有刨铺路面施工。那在施工点之前南下的222公里中心系统路段有事故发生的状况，请小心。国道三号北上140公里到 137.5 公里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的外二侧车道呢，这里呢有刨铺路面施工的状况呢，也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

0: 来自 Mariah Carey 跟 Westlife 合唱的 Guns All Arts。 好的，目前在国道3号接获南下222公里中心系统交流道内二线车道自小客车跟缓撞车的追撞事故。刚在国道3号，我们刚提到南下222公里就是中心系统交流道内二线车道，这里呢发生了自小客车跟缓撞车的追撞事故。然后再往南南下呢，222.7 公里到 225.3 公里中心系统到南投的内二线车道呢，有刨铺路面的施工在进行。国道3号北上140公里到 137.5 公里通宵交流道到西湖福区外二线车道也在刨铺路面。而至于国道1号呢，则是在北上 218.6 公里到 213.7 公里北斗到园林的外二线车道刨铺路面施工，北上 117.6 公里到115公里头屋到头份的外二线车道呢也在刨铺路面哦。不过呢，因为这个施工呢造成后方呢这个回堵比较严重，大概从119公里开始车速大概是20-30公里左右哦。这么多施工，就这个施工呢有回堵的状况。那国道1号南下 108.3 公里到 111.5 公里就是新竹系统路段到头屋之间内二线车道也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在进行当中，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通过这些施工点，注意施工人员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哦。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予你知。
0: 首先来关心一下网球消息，台湾小钢炮梁恩硕今天跟日籍搭档千山修子在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双16强以6-1、6-3击败了香港跟斯洛维尼亚的组合，闯进了8强，继续写下个人大满贯最佳成绩。现年25岁，身高158公分的梁硕，因为击球质量沉重加上球速快，被誉为台湾小钢炮。他在今年法网和38岁、身高154公分的日本老将青山修子组成地虎搭档，却意外打出了新高度。梁恩硕是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仅存的台湾球员，他跟青山修子在今天女双16强面对香港张伟环跟斯洛维尼亚的艾尔贾维克组合，双方都是非种子球员，首盘台日组合默契十足，回球落点极佳，轻松的破了对手2次发球局，取得5-1绝对的领先，随后又在对手发球局顺利破发，只有花33分钟就收下第一盘。第二盘梁恩硕跟青山修子出现了3次双发失误，第一发球进球率、回发球得分率比例都比首盘下降，让他们一度以1-3落后。幸好台日组合很快的回稳哦，成功发挥两个人前后场的默契，不但后续保住自己3个发球局，还破了对手的2次发球局，等于一口气连拿5局哦，如愿拿下第二个赛末点，带走胜利。梁硕在青少年时期表现亮眼，曾经包办2018年澳网青少女单跟双打冠军，只不过转战成年赛场之后受到身材限制，曾经有一段适应期，不过这次呢却打出了好成绩，让我们继续为他加油。

超级1000系列等级的印尼羽球公开赛呢，即将在明天开打。台湾球员一共20组人马登场，其中世界排名第6的男单一哥周天成首轮就要碰上我们的王子维，将力拼暌违6年之后再度拿下冠军哦。去年的这个超级1000等级印尼羽球公开赛总奖金来到新台币4545万元，一年内只有4场超级1000系列的赛事哦，重要性仅次于奥运世锦赛跟年终总决赛。那印尼羽球公开赛从1982年开办，不但历史悠久，而且羽球是印尼的国球，就是棒球是我们的国球的，那印尼的国球就是羽球，加上球迷现场加油的疯狂程度，向来都被球员视为最难攻克的主场。而在赛史上，台湾球员一共拿过5次冠军，分别是2010年的男双李胜木、方介明，2019年的男单周天成，以及戴资颖在2016、2018、2022女单三度封后。根据大陆签表跟大会的签表，周天成首轮要遭遇自家人王子维，双方过往呢在国际赛交手14次，周天成以全胜之姿压倒性的优势。只不过呢，周天成上个礼拜在新加坡公开赛首轮遭到淘汰，近期还需要观察。至于上个礼拜在新加坡公开赛闯进八强的七友人，首轮对上现任球王，也就是中国好手石宇奇啊，这个运气真的是比较不好哦。那台湾左手重炮林俊逸则是要对决华裔加拿大好手呢赖浩俊。那另外台湾男双王麒麟邱相杰上个礼拜在新加坡公开赛首轮落败，本周转战印尼签运不佳，因为呢首轮要对上世界第一的南韩组合金元昊跟徐承宰，双方生涯交手四次我们都是落败。好消息，好消息，棒球消息呀！徐若曦回来啦！25岁的软银鹰台湾强投徐若曦呢，昨天重返一军舞台，在主场福冈巨蛋先发迎战广岛鲤鱼。赛前表示已经做好准备，结果一开赛被广岛开路先锋名媛点燕敲出安打，但随后飙出三振，而且在捕手呢本佑大阻杀倒向二垒的跑者，抓出两个出局数，首局拿下了变相的三上三下，五局投完72颗球，飙出5次三振，没有失分。徐若曦事实上在4月1号日职先发出登板夺胜之后三场都吞下败投，其中5月15号对上欧力士1.2局就17分，前一场5月4号对上西武则是先发4局挨14支安打含2轰17分，之后下放二军调整，更在22号对上广岛二军投出87颗球，完投9局没有失分哦。那徐若曦呢？今天在昨天开赛呢，球速连发。事实上呢，对上首名打者呢，名媛点燕呢，6颗球全是超过150公里的速球，其中第4颗球更飙上了157公里哦。那恭喜徐若曦呢，终于回来了。这个好投呢，真是让大家呢开怀大笑啊！好，那女美运动家左投林维恩呢，今天2A 出赛7局失1分的优质先发，拿下个人本季的3胜哦。那这是美国职棒运动家队2A 今天跟亚利桑那响尾蛇2A 交手，运动家由台湾左投林维恩先发。林维恩开赛呢首局稍微不稳，先触身球保送首名打者，让跑者倒上二垒，两出局之后被敲出安打失掉1分，但接着守备帮忙抓盗垒者呢，没让对手延续攻势。林维恩呢，第二局两人出局接连被敲出2支安打，关键时刻以3振抓到出局数，冻结对手的攻势。3到5局让对手9上9下，直到第6局因为守备失误让守名打者上垒，一人出局之后被敲出1支安打，接连抓了2个出局数呢，稳守不失分。7局上半，林维恩再投出3上3下，完成投球任务。今天总共用了88颗球，投7局就被敲出4支安打，投出2次3振，失掉1分的则失分，球队中场2-1拿下胜利，林维恩也拿下个人本季的第3胜。

人，赛后自责分率是 1.93。名古屋亚运台湾射箭代表队名单出炉了，男子反曲弓将由汤包汤志军领军，加上郑祥辉、林子祥；女子反曲弓则是清一色都是新生代面孔。汤志军呢自信的说，一定要血耻上一届的成绩。好的，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222公里中心系统交流道内二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撞缓撞车的事故。那这个路段在往前的222.7公里到南下222.5公里哦，这是呢在这个中心系统到南投内二线车道也在进行施工，麻烦您特别小心。国道三号北上140公里到137.5公里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外二线车道也在跑铺路面。国道一号北上218.6公里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二线车道有跑铺路面施工进行。那继续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18公里哦，也就是在这个造桥之前有事故，所以造成呢后方回堵。那北上117.6公里到115公里哦，造桥路段外二线车道也在跑铺路面。那在施工之前呢，北上118公里这里有事故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哦。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111.5公里到108公里哦，也就是呢，在这个头屋到新竹系统之间内二线车道北上路段在进行跑铺路面施工，那现在呢也是有回堵的状况哦。待会晚上10点呢，国道一号北上189公里王田交道出口会施工封闭，请您改道哦。待会马上剩下3分钟，国道一号北上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呢有施工封闭的状况，要请您改道。那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路段外二线车道的跑铺路面施工呢，也是从待会晚上的10点就要开始进行，所以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待会呢在晚上的10点继续由尚恩在空中陪伴大家，尚恩 in the night。我明天晚间的7点到10点空中奇缘再相逢，就送上王诗安所演唱的 Somebody Else。See you tomorrow， 拜拜。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迪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你好好听话。
1: 晚上的10:02，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三南下22公里中心系统交流道的内侧两个车道，小客车跟缓撞车的事故。南下过竹田系统坎顶前的外线有施工。国三南下的222.7到225.3中心系统到南投内侧两个车道路面施工。省道台64线的西行10.7到10.6公里，这个事故车是大货车自撞打横的内外线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现场有远景引导下5股2交流道。而因为大货车事故影响呢，管制三重光复路的入口匝道、台一高架、板桥新北环快跟环河西路的入口匝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路珠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2线双向0.3到1.7中仑隧道跟马林隧道，东向的5.2到5.3马南隧道都有高空特别检查的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有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1号的北上头份过后以及北上的117.6公里，受到施工的影响，车速缓慢，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22公里，这里有事故。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第二首歌曲来自 Queen， 叫做 We Are The Champion。 大家昨天看 NBA 吗？哇，真的是普天同庆啊。不过如果你是雷霆队的球迷，可能会觉得很 sad， 马刺队击败了万恶的雷霆队。毕竟雷霆队大家说是8-5，在抢七大战最后是马刺赢下了西区冠军。再来就是看看跟尼克队谁会拿下 NBA 的总冠军了。 OK， 接下来到凌晨1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来听到的是911，我是冠军。

0: 911，走个我是关公。台64线往西 10.6 公里大货车事故的影响，目前三重光复路入口匝道跟台一高架入口匝道是管制的，板桥的新北环快入口匝道跟环河西路入口匝道呢同样是管制当中。好，再来这边还是要请大家改道行驶，他说散落物是清运完毕了啦，那目前应该建议你还是改走其他的路段会比较顺畅一些。国三南下222公里中心系统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缓撞车的事故，也要留意一下咯。再来做国一，哇，北上这是在头份前呢时速是比较慢一点，头屋过后一路到头份这边时速一度是不到20公里，那有经过的话再麻烦你特别的注意一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热门华语 Top 10。
0: 好，本周热门华语 Top 10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来自林夕子，我披着世界转动。第九名卢可佩，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叫皮皮。第八名831，没有翅膀的人。我们来听林夕子的歌，走了多久。

他是林夕子，这首歌叫《走了多久》，本周第十名。接下来第七名是草东没有派对，《丑奴儿》，不简单了。第六名华晨宇，《量变零间谍》，然后第五名是炎亚纶的作品，我们来听听草东吧。这首歌《山海》，我们来回味一下。

草东没有派对，这首歌《山海》。好，继续往前关心到的是第四名孙燕姿《完美的一天》，第三名是卢广仲《七天》，第二名是凤飞飞的《凤生岁月》。来听卢广仲吧，哦耶！

卢广仲 ，Oh yeah！ 那本周的冠军周杰伦，《太阳之子》，恭喜他喽！这首歌《乡间的路》，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待会见。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定仪你好。
1: 彦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第六号轻度台风强密。

0: 天晚上八点是位于台北的东北东方630公里的海面上，向东北前进。预测通过琉球那霸附近海面之后，将会朝日本南方海面一带前进。周四之前，如果要前往日本的民众，要注意这个台风最新的航班以及台风资讯。那明天随着台风逐渐远离台湾，台湾附近逐渐转成西南风，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都在31到35度，尤其是内陆地区，花东纵谷以及大台北盆地感受比较炎热。中南部内陆以及花东纵谷会有36度左右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各地中午前后紫外线达到过量级或者是危险级，户外活动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至于明天的这个，虽然说天气不错，但是呢就是海边活动务必要注意长浪。那长浪的这个地方大概是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以及马祖，天气晴朗，但是浪高偏高，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好，谢谢定宜。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中经院发布五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61.4%，连续8个月扩张，更创下2021年9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主因是 AI 产业需求强劲及电子零组件出口畅旺。记者吴依妮报道。
2: 中华经济研究院调查五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为61.4%，非制造业 NMI 也来到58.2%，分别是连续8个月及15个月呈现扩张。电子及光学产业与电力及机械设备产业持续热络，非制造业也受惠于股市上涨的财富效果。母亲节档期及川习会后，美国市场出现民生消费短期单，在住宿餐饮业、运输仓储业与批发业回报未来半年展望指数有6成以上扩张速度。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说，
3: 五月份的指数其实是一样维持在高点，那这反映出来台湾因为整个 AI 产业的带动，我们的出口持续的畅旺，整个景气其实是非常的好。
2: 中经院表示，台湾当前的经济表现远优于预期，主计总处上修第一季经济成长率到14.55%，股市也从30000点一路飙升到45000点。 AI 的出现打破了电子族群五穷六绝的魔咒，也让景气预测变得困难，但过热与修正往往同时存在，提醒投资者应对市场震荡保持警觉。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总统府今天宣布，副总统萧美琴将于6月6号至10号展开博融专案，出访我国南太平洋友邦帛琉，这也是萧副总统上任以来首度出访友邦。记者朱瑞森报道。
4: 赖清德总统日前访问非洲友邦史瓦蒂尼，紧接着萧美琴副总统也将出访我南太平洋友邦帛琉。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指出，出访名称为帛融专案，期盼两国在深厚的邦谊基础上能持续互助共荣，共创两国人民共同福祉，也促进彼此与全球发展。
5: 在今年的6月6号到6月10号出访帛琉，以回应惠树仁总统的盛情邀请。赖总统也期许访团要达到以下3个目标：第一个是深化两国的邦谊；第二是协助帛琉推广永续观光；第三呢是见证台帛融邦计划所推动的成果。
4: 外交部次长葛宝轩进一步表示，台帛建交自1999年至今已27年，希望借此机会见证长期合作成果。本次往返帛琉将采取直飞模式，并秉持舒适、安全、便利、尊严等原则。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因应新型毒品泛滥及毒驾案件增加，内政部表示已从源头断毒、及时拦阻及强化执法三大面向全面防治，并结合法务部、交通部及卫福部推动修法，精进查缉与强化管理机制，全力防止毒驾危害，守护民众用路安全。记者任兰心报道。
6: 警政署自1993年起将以脱咪酯列为毒品重点查缉对象，透过青春专案、N 局弃毒及全国同步扫荡行动，加强溯源断联。自1993年8月列管到115年5月底，已查获相关犯嫌超过21000人，查扣以脱咪酯类毒

0: 品849.5公斤。毒品查缉中心副大队长郑伟豪表示，警政署启动全国同步查缉毒驾及断源缉毒专案，并导入唾液毒品快筛试剂强化执法。114年查获毒驾8659件，115年1到5月已查获超过5000件，其中98%以上由警方主动拦查发现。
1: 去年底到今年的5月份哦，我们也总共发动了多波的专案哦，总共查缉了达17022人哦。那增加的幅度是高达31.75%。那透过全国各警察机关共同努力，我们查获依托米子类的案件呢，总共是5384人哦。
0: 警政署表示，为了将持续透过源头断毒、路肩拦阻及严格执法，全面降低毒驾危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为了防堵丧尸烟弹流入校园，教育部正在研议115学年度引进唾液快筛。以利及早发现疑似接触毒品或有高风险的学生，同时也持续强化学校周边防护及反毒宣导，守护青少年健康。记者吴依妮报道。
3: 因应新兴毒品依托咪纸经常以电子烟形式包装，并透过网络社群及同侪接触青少年，教育部表示正在研议修改相关规定，纳入唾液快筛，以加速依程序执行法定尿液筛检确认，衔接春晖辅导及医疗转介。教育部学生事务及特殊教育司司长蔡宜静说，
4: 那早期都是用尿液快筛或尿液的筛检，比较隐私，可能在厕所他就会去可能用成茶或者是稀释，那希望最快在115学年度大概9月开学后，这个唾液快筛的工具它可以就是用口水的部分来验，那并不是普筛，我们是针对有被认列这样相关条件的学生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检验。
3: 除了引进9合1唾液快筛试剂，教育部也持续推动多元反毒宣导，协助学生辨识电子烟弹伪装形态，同时与警政单位密切合作，在全国3627所学校建立9192处巡查热点，也呼吁家长共同留意子女是否有精神恍惚、行为异常或持有不明烟油、电子烟等情形，及早寻求学校、医疗、社区专业协助，守护孩子健康。经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医美诊所偷拍事件延烧，卫福部今天在医事查询系统的美容医学专区公布遭处分的17家医美诊所名单，供民众查询。记者尤若存报道。
5: 为保障病人的权益，避免受害情况扩大，卫福部医事司副司长刘宇金表示，已经累计稽查1090家的医疗机构，以医美诊所为大宗，查获41家违规装设针孔偷拍，目前已经处分其中的17家，各罚50万，停业1个月，并公布在医事查询系统的美容医学专区供民众查询。剩下还没有处分的违规诊所，则是将在每周三更新名单。
6: 他这个当中有一个部分叫做已经处罚开处分书的机构嘛，哈，那这个的机构的名单我们就会连接到美容医学专区啊，不管是大家或一般民众都会查这一波当中有哪一些诊所是有这个情势的，大家就可以查得到了。
5: 违规偷拍医美诊所名单包括台北市光泽、艾尔利、南京艾尔利、三名光泽诊所、新北林口永和新庄的艾尔利、板桥2家光泽诊所，台中则是有光泽、圣仪时尚以及圣仪，高雄也有5家违规，包含光泽、君奇美型、博爱艾尔利、新兴区的艾尔利以及维新乳房外科医院。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交通部高龄患照新制于5月31号正式上路，将定期患照年龄由75岁下修到70岁。交通部特别邀请双金歌王沈文成担任代言人，并于今天在台中率先完成患照流程，以实际行动支持新制推动。记者陈韵涵报道。
7: 高龄患照新制规定，年满70岁长者需完成体格检查及高龄患照讲习后，即可换发有效到75岁的驾照。75岁以上长者则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未罹患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之后每3年换发一次驾照。今年71岁的代言人沈文成，今天亲自完成体检、讲习及换照程序，并体验危险感知互动课程。他表示，透过换照不仅能了解自身健康状况，也能更新交通安全知识与 用路观念。
8: 开车到七十岁、七十五岁会怕，啊，是不是又限制我们开车了，或者是真的以后又要重考，又要什么的？我说没有没有，不是不是，就是让你再去回去做体检啊，然后呢再帮你换一个新的驾照，让你以后的开。

0: 开车更安心。
1: 到场关心新制推动情形的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表示，希望透过更友善便利的换照措施，协助高龄驾驶安心。
2: 监理机关也会去推出所谓一站式的服务，希望到监理所来，他就不管是体检也好，或者是这个换照的讲习，甚至领取驾照，都能够在这一站式来做成。
1: 台中区监理所提醒，符合资格的长者将陆续收到换照通知书，监理单位也结合活动中心、乐龄中心及驾训班等场域提供讲习服务，让长辈就近完成换照流程。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3: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5: Crazin，
4: 我是哥哥 CJ，
5: 我是弟弟 C Mike。
4: 虚拟货币投资正盛行，
5: 交易前务必提高警觉，多确认。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把握。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上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上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0: That's awesome. I'm glad people are enjoying it.
1: 这是 Miss Cole 葛中山，歌曲叫做 Be Yeah， 毕业，不是 By 哦，是 Be Yeah， B 然后一点，然后 Y E 这样。10:51啊，的确六月份是毕业季嘛，对不对？回到节目当中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台64线往西啊。10.6公里大货车事故的影响，这边管制三重光复路入口匝道，以及呢台一高架的入口匝道都是有管制的。哇，这事故影响蛮久的，我记得下午就有看到了。我今天回家，下午就是早上出门，下午要回家的时候，那个全部都是警察，一台车就挡在那个匝道口，这样也是辛苦他们了。但看起来现在还没有结束啊。然后要跟你讲一下，目前国道上面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头屋过后到头份这边呢，时速是比较慢一点的、哦、尤其119到118公里北上这个路段呢、哦、这个时速说显示不到20公里，施工影响啦，经过的话注意这边只有内线可以走哦。这是严爵的歌，叫做毕业生。

0: 实这三年非常的谢谢你，让我学会了很多。虽然你最后还是没有 say yes， 但是没关系。
1: 这是林梦辰的歌，叫毕业歌。等一下十一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了。台六十四线往西这边10.6公里大货车事故还是有持续的影响当中，没有办法上来了，改道行驶吧。11点前这是 Glade 的歌毕业前夕，等一下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每天都被时间追着跑，下班时觉得街道很陌生，孤独到让你觉得害怕。这个时候就收听警广，跟着旋律唱着我的歌吧。你好，我是 Angie 安吉，现在时间晚上11点。

时间是晚上的11:01，请广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这边台64线了，往西10.6公里大货车的一个事故呢，目前处理当中。好，那还是有相关的匝道都有管制的哦。那这边目前的进度呢？哦，稍早说是有散落物清运完成，车辆拖吊中。不过到现在为止哦，那车辆拖吊中的讯息大概是傍晚7:30左右的讯息进来，那到现在都还没有完成拖吊，所以还是要请驾驶朋友改道。现在在三重的光复路入口匝道，以及呢台一高架入口匝道也都是有管制当中哦。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边是在国道1号的北上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这边施工封闭哦。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218.6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侧两线施工。好，另外国一南下111.5到108.3公里头屋到新竹系统这边南下的部分呢、哦，是新竹系统到头屋哦，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那另外北上的头屋到头份则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那也导致说目前这个路段的时速是不到40公里，经过的话注意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奇怪，上个月的劳保缴款单放哪去了？
2: 哎呦，纸本账单容易不见，你可以去申请电子账单啊。
1: 啊，电子账单？要怎么申请呢？
2: 超简单，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请公司授权给你申请电子账单，再确认启用申请的 email 信箱，下个月开始就会收到电子账单啦。
1: 哎，真的吗？
2: 嗯，
1: 那以后只要去 email 信箱收信就好了呢。
2: 没错，再也不怕漏掉或找不到，还能减少纸张浪费，响应环保哦。
1: 好方便啊，那我现在就去跟老板说这件事。
2: 嗯，
3: 劳保局邀请投保单位多加利用网络医化服务系统申请电子账单服务，及时掌握账单资讯，响应环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她是黄湘怡，听到的歌叫做《毕业旅行》。11:09，这是第二个小时的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道1号北上117.6到115公里，啊，这边哦，车多回堵哦，回堵到110公里哦，回堵很长哎。这头屋到头份路段，因为施工的关系，外侧两线车道封闭，那看你要不要提早改道，因为这边不好走。再来要听周兴哲，《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

这是 Gigi 的歌，致陪我走过青春岁月的人们。11:23，在国道一号北上头屋到头份哦，这一辆施工的关系，所以车都回堵，回堵到了110公里。好，台64线往西这边10.7到10.6公里的事故，哇，终于是收到排除的讯息了，辛苦所有的工作人员喽。接下来送上，这是来自陈立农的歌，叫做《青春的酸也很甜》。

大家好，我是焦凡凡。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喜欢和三五好友参加聚会，吃美食配美酒，不满足绝不罢休呢？不过提醒您，聚会结束之后千万不要酒后开车，一定要寻找代理驾驶带你平安回家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度过。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李佳欢偷走青春的岁月。11:36，国道1号北上117.6到115公里，头到头份啊，这边施工，所以外侧两线车道是封闭的，车多啊，回堵，回堵到110公里，这边不好走哈，看要不要提早改道。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除了这个路段，还有国一北上在北斗到园林时速也是比较慢的哦。黄义如，拥有你的青春。

金沙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看 In the Night。在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17.6到115公里，头到头份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啊，这里速度是稍微比较慢一点的，多一点耐心好吗？还有在国一北上北斗过后到园林，时速是40到60之间，这个地方也稍微比较慢一点。这主要是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的了。另外，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的。徐富凯。纯情青春梦。

蔡佩萱歌曲叫做《青春有你》。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国道三号啊，南下222.7到225.3公里，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一北上189公里，王田交流到出口施工封闭哦，这没办法出去啊。国一南下111.5到108.3公里，头屋到新竹系统啊，跟着新竹系统到头屋啊，南下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北上的话呢，要留意一下的是在头屋到头份哦，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哦，速度是比较慢一点的。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0，待会12点钟进入到6月2号了。帮你会诊路况消息，我们再回来。这是谢明佑的歌。青春的回家，待会见了。

这段路起起落落，有你是一种风景，无你依然是一种风景。火车敢若无终点一款。

0: 各位听众朋友，深夜开车别打瞌睡，打起精神专心开车，警广陪你开车，陪你平安回家。我们是
1: 水哥乐团，
0: 现在时间深夜12点。

人生可以灵魂，袂使认命。为着你的理想，爱骨力拼。就算国家安怎辛苦，嘛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你坚强的靠山。作为向前行，大家好，我是周自强。

时间是6月2号12点01分，情况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117.6到115公里。好，这个地方头雾到头份呢，因为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所以速度上呢会比较慢一些些，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好，那这边跟稍早比起来，其实算是顺畅许多了，不过因为施工还是持续影响当中啊，经过要小心。还有国道一号呢，南下115.5到108.3公里，头雾到新竹系统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218.6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三的部分南下222.7到225.3公里，这地方中心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洪七仙，今天你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快去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Like a beautiful eyes,
3: don't worry about the fear.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4: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3: 南希肯恩，
4: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3: 警察广播电台。
5: 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然后是七月半的歌，叫做《创造青春》。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接下来，杨成军《青春白日梦》。

12:15，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的精神自己要留意一下咯。我们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哦，这边杨梅端过后哦，时速慢下来了，监视器画面看起来就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走啊，这边施工封闭，经过小心啦。清晨店，我们背对着青春。

刚那首歌安妮朵拉，如果青春没有终点，12:25。国道一号北上117.6到115公里，头屋到头份这边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再来国道一号呢，要注意到的是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同样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北上218.6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首歌来自无望合作社的作品，叫《青春之歌》。

0: 我老头最近很奇怪哦，出门都穿一件黄衬衫呢、哦。
1: 对耶，他手上还戴一个亮亮的手环哦。
2: 老王说都是他小情人送的。
0: 啊，是情人的黄衬衫哦。
1: 哎，你们看，王老头雇一个妹妹过来的、
0: 哎，
2: 是他国外回来的女儿啦。
3: 那伯伯阿姨，好久不见，这些黄衬衫和安全手环送你们。老人家一大早出门运动，要穿鲜艳一点，比较安全哦。
4: 哎哎，老张，听说你们家附近有一群老人都穿着情人的黄衬衫，一早就出门约会哦。
2: 哦，
4: 你看你看，出来喽，堂堂的一排，还闪着光呢。
2: 嗯，开车老远就看得到，穿鲜艳一点，戴反光手环，果然有用哦。嗯，
4: 我明白了，那我也该送老伴一件情人的黄衬衫喽。
3: 送老人鲜艳的衣帽和反光手环，让他们出门能被看见。这个八卦，交通部，请你继续传。
5: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秦广了。
6: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秦广会客室
7: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哦。

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上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0: 找到你的。
1: 刚刚是王心凌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接下来许佳玲，这个一开始听得出来有周杰伦的影子吗？对吧？这首歌叫《我的青春是周杰伦》。

台青交乐团歌曲叫做《仲夏青春》，12:49。好，台北市呢这边有一些管制啊，这是在0点到1点半，现在会管制市府路、新仁爱路到信义路，还有松寿路的1号道路到松之路。那待会1点半到2点钟，市府路的新仁爱路到松寿路也是会有管制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 FIR 无限青春。

来自831歌曲叫做《致青春》。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最后听到的歌是 Back Number 的作品叫《青春》。晚安，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凌晨一点钟，即使有星星在天空闪烁着，
1: 也别忘记把车灯打开，照亮你的前方道路。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来到了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1号北上117.6到115公里，这地方头雾到头份，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外侧两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1号呢，要了解一下哈，新竹系统到头屋，这是南下路段，111.5到108.3公里，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1号在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218.6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3号南下222.7到

15.3公里，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请留意喽。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事业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冷。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5: 彭董，早安安哦。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
4: 是恁是 baby。喂，
5: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
4: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
6: 黄克里斯汀。
5: 哈，董事长，你要汇几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跟我认识，跟我去外面，跟咱爷拜过。
4: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多了解。
5: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抗粉，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刚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7: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白安，随手关灯爱地球，一个小动作，节能又省碳。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一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礼拜一都过得还好吗？六月的第一天过完了哈，进入到第二天的上班日。哎，这个凌晨开车，凌晨工作，我们依然要保持充沛的体力了。啊，这个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就由我逸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当然一样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先送上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他们是 Boxing 乐团《心跳动》。

在节目一刚开头就送上这首啊，抒情，但是好像又有一点悲催的情歌哈。Boxing 乐团的心跳动啊，每一天心跳动，感谢啊，我们都还活得好。

好的，那就要好好的继续工作啊，继续过好生活啊，每一天都制造一点惊喜，可不要只有工作压力啊，这个压垮人生了哈啊。这个时间来到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今天比较多的呢都是夜间施工了啊。在国一北上的 117.6 到 115， 头屋到头份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么一样在国道一号在这个南下的方向呢，南下的 111.5 到 108.3， 头屋到新竹系统，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好，然后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咯。动力火车这首《最后一搏》。

来自动力火车最后一搏1:1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关心在国道3号南下的222.7到225.3

0: 三，中心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那么南下过竹田坎顶之前哈，竹田系统这个坎顶之前呢，小心外侧一线车道有施工维护作业在进行当中。国道五号呢，在南下的6到6.5公里过石碇路段，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2线在东向的5.2到5.3，马南隧道有高空特别检查，会轮替封闭其中一线车道了啊，经过要多加小心。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呢就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啊。那这个侧车道哈，车速会比较慢一点哦，速线会比较这个没有那么快，所以要记得减速慢行了。
1: 心跳依旧快来就
0: 好。事实上，夜间开车也要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这个车灯要打开，在变换车道以及转弯呢，要正确确实的使用方向灯。

有人现在夜间一边开车啊，一边就是吃着小欢杯洋酥鸡吗？啊，真的非常的舒适。哎，有没有夜市开到现在？应该是没有，比较少吧，对不对？通常在夜市呢，虽然说叫做夜市啊，顾名思义就是这个傍晚之后啊就开始营业，对不对？但通常应该也大概11、2点，最晚到12点、1点多吧，啊，不过啊，现在这个越来越多人呢，可能会需要轮班啊，哈，夜间工作者似乎是很多的，所以其实啊，好像各个不同的市区哈，加减都可以找到一些夜间排队美食、夜间宵夜美食，对不对啊？所以还是要辛苦很多的这个夜间的小吃业者啊，够丢咱的不斗了啊，让我们这个夜间工作的时候，哎，这个肚子饿呢，有地方可以吃。像我自己啊，这个夜间要来上班的路上哈，哎，常常也是先买点东西，哎，这个上节目前先吃啊。这3小时我总不能一边吃东西一边这个播节目吧，

对不对？但有的时候呢，因为这夜市真是蛮多的，台湾的夜市事实上是非常的平易近人，对不对？有时候这个走到夜市门口都想说，要不要买块鸡排，优比一下，等一下在这个凌晨下。

东在行驶，妖鹰哦，那也叫危险嘛啊、哦！这个麻烦朋友在这附近的话呢，台78线好西行28公里前后，云林系统呢有车辆在逆向行驶啊、哦、啊，希望你呢这个打一下危险警告灯啊，这个自己要减慢车速之外，也需要防范其他车辆没看到，然后造成连环车祸啦。好啦啊，这个拜托夜间小心的开车，然后呢仔细的看路，不要因此走错路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露露黄露子音，让我们在一起吧。

知道吗？算了，你一定不知道。就是啊，我是真的很喜欢你哦。可是你好像会不相信我哎，都跟你讲过那么多次了。看到你的时候啊，心情就会很好，也会很想要跳舞哎。然后，没了。

0: 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1: 知道。 Go。
0: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2: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2: 想要了解更多警广的消息，
4: 就让我们手牵着手上脸书搜寻粉丝专页 PBS 警广会客室，
5: 并且按赞追踪，掌握最新动态，收藏警广珍贵的回忆。大家好，我们是
6: OST 泰雅的后代。

0: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1: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0: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虽然说呢没有最新更新的道路状况哈，但是稍早呢台78线西行28公里过云林系统啊，这个有车子，因为这里是西向，然后有车子居然在西向的车道上往东行驶，不确定他是不是离开了，然后希望啊不要撞到任何其他这个守规矩的车子了哈，真的是好危险哦。台北市呢，因为有这个无人机展演的彩排活动，所以看一下哈，稍早应该是在市府路，台北市的市府路新仁爱路到信义路路段，还有松寿路的1号道路到松治路段有进行管制。那么1:30到2点呢，从市府路的新仁爱路到松寿路这里也会进行管制哈，提醒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那么还有其他市区的施工，看到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2重疏洪道上方因为有清淤的抢修工程，所以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以及机车道。还有在新庄区大汉桥有伸缩缝的填补，还有人行道原石的这个改善作业哈，所以一样轮流封闭汽车道以及机慢车道，预计都会持续到清晨6点钟。

好啦，小心的开车，看起来还是施工比较多了哈。但是呢，如果一个不小心，还是有可能会造成意外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手机要收起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南征北讨啊，东奔西跑，哎。

这个夜间开车呢，精神非常重要。但是啊，你身上的一些配件、衣物哦，哈，这算是陪着你一起，这个赚钱，陪着你一起打拼事业、战俘啊，哈哈，也非常的重要，对不对？你有注意过，这个你穿的鞋子会不会让你的脚不舒服吗？

就有医师这个提醒呢，一双鞋子不只是日常用品，更可能会影响未来的生活品质。尤其对于高龄长者而言呢，如果一次跌倒啊，这个往往可能手术住院，然后长时的这个复健呢，复健没有办法复原呢，有可能会因此造成失能，甚至是死亡的风险，非常的可怕啊。比方说呢，有个例子，就说曾经有这个长者这个在半夜起床，意识还没有完全清醒的时候呢，加上夜间血压比较低，光线不足，然后穿着这个后跟松垮的拖鞋或者是夹脚拖，然后呢，这个因此跌倒了。在厕所跌倒要上厕所跌倒了最终呢造成了这个骨颈骨折然后呢接受这个 人工髋关节的手术这个长达好几个月的复健幸好呢是没有到完全失能，但是呢这位长者有78岁，这么这个年长了算当然78岁对现在来讲还算是这个还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对不对？但是呢家属尤其子女当然会感到非常的抱歉，对不对？早知道呢一双鞋子会带来这么大的代价，就不会让长者继续穿旧拖鞋。理想呢尤其对于长者朋友而言应该要注意的鞋子呢有哪些妹妹嘎嘎就有医师呢列出四种比较危险的鞋款。首先呢第一个是夹脚拖，讲实在话夹脚拖我自己也不是很常穿另外呢这个后跟松垮的拖鞋也是一样这表示呢鞋子对你的这个脚的 size 不一定很合适，鞋底已经磨平的旧鞋穿太久了应该要换新的，对不对？以及厚底的增高鞋事实上呢不用走久，走个几步脚就会痛，对不对？也就因此呢尤其厚底更容易造成这个脚部上的误判，会更容易跌倒。所以理想呢尤其对于长者朋友而言呢，回家赶快检查一下爸爸妈妈这个家中银发族长者的这个鞋子呢，至少应该具备第一个防滑的鞋底，第二能够包覆脚跟，第三能够是比较宽松然后呢舒适的鞋头，总不能五只脚趾头给它挤在一起，对不对？接下来适度的支撑最重要的是不用绑鞋带的魔鬼粘设计这个对于长者朋友而言最友善了。第六个轻量化六种的设计呢事实上根据研究发现呢鞋类的改善可以降低我们平常20%-30%的风险。预期等到跌倒之后烦恼如何治疗呢，不如从这个日常生活中做起哈。事实上呢一双鞋子你说拖鞋顶多也才几百块，对不对？这个就算是走路鞋运动鞋呢1-2千块、2-3千块应该就可以买到适合舒适的，总比跌倒之后手术动辄是几万几十万，甚至如果失能需要长期照料的话，这样子的一个金额真是不计其数，对不对？事实上呢这个鞋子对于我们的这个安全重要性并不是只有对于长者朋友而言呢也有这个举例到呢说在这个印尼就曾经发生一个悲剧是16岁的高中生呢慢慢的长大了但是呢鞋子的尺寸并没有因此这个更换掉因为呢脚掌已经长到了45号，但仍旧穿着43号的旧鞋。所以呢这个长时间站立行走伤口呢这个因此被一挤在这个鞋子里面，然后感染了严重

重的败血症，后来啊居然不幸病逝。所以呢，血脂啊有没有选得合适，对于长者朋友而言，甚至对于年轻朋友而言，健康安全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听完今天易勋的分享回家这个就赶快帮这个家中的爸爸妈妈长者朋友检查一下鞋子是否安全舒适，检查完呢再检查完自己的如果这个出门呢常常觉得走没几步路脚就开始痛了，好像呢脚尖不舒服，脚趾不舒服，挤在一起，脚跟好像常常有什么样子的这个状况，那就表示赶快更换鞋子了鞋子的这个鞋底鞋纹呢如果开始已经有磨损的状况，也不要犹豫，换一双新鞋吧。

0: 我心爱的人，
1: 来自八清哥无出团的人，1:48。好，在台北市哦，因为今天有这个相关的一个无人机展演啊，暂时在进行彩排活动，所以呢，在市府路的新仁爱路到松寿路路段呢，在进行管制啊，管制预计会持续到2点了哈。啊，另外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封闭，这里要请你提前改道。他是 CJ Meet 带来这首歌曲《春天的花》。

好像夏天充满了热情，对不对啊？因为稍早听到 DJ Meat 的歌曲叫《春天也会》，那突然想想不对啊，已经来到夏天了哈，赶快补一首夏天的歌，《东京斯卡乐园》这首歌曲叫做《那年夏天的暧昧》，时间来到凌晨的1:56啦。好了，稍待会儿在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一样再送给你一首夏日的歌曲，藤木直人美好的旧日夏天。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凌晨两点钟，夜深了，还在烦恼什么事情吗？别忘记，再黑的夜晚也会有尽头，天亮之前不用有所保留。我是李玉玺，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再黑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11.5到108.3，这里是头屋到新竹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么在北上部分呢，在北上的218.6到213.7，北斗到园林，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也是跑步工程在处理当中。北上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封闭了，要请您提早改道行驶了。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2.7到225.3，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的140到137.5，通宵到西湖服务区，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

公里，0.1到2.6公里，这里是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改道资讯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依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咯。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6: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5: 啊，还没耶。
6: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5: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7: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若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9: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10: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11: Foxy，
10: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要对自己有自信，自己就是最好的了。他们是 BTS 防弹少年团，这首歌曲 Best of Me， 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国道3号南下的407公里零落的路段呢，内侧车道说是有掉落物哈，麻烦你小心闪避了。那么除此之外，夜间其他零星的施工，在国道1号北上的 117.6 到115公里头屋到头份，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国道5号南下的6到 6.5 公里过石碇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小心了哈，小心车应该不会有影响了哈。那除此之外，在市区关心到这里是这个新北市三重区哈，台一高架二重疏洪道上方有清淤的抢修工程，这汽车道以及机车道会有轮流占用施工，然后在第一月堤道也有清淤的抢修工程，也会轮流占用局部的汽车道，预计会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也是韩国偶像团体 XO， 这首 Nonstop。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时间是凌晨的2:1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夜间开车要小心，持续提醒你呢，要睡饱再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累了定时要做休息啊，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走一走，哎，这个上个厕所哈，或者是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才会安全。那么开车过程当中，手机要收起来，前后方啊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在这个小时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当中，除了这个提醒你夜间开车要小心啊，最近啊刚上路了高龄驾照的一个新制，也要持续提醒你哈，这个高龄者开车也要小心呐。这个根据新修正的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52条第二项的规定呢，这个普通驾照有效期限，原本是到75岁，现在只延长到缩短到70岁哈。交通部指出呢，这样子的一个制度调整是希望可以透过更早的介入，协助高龄驾驶呢掌握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有交通法规变化，降低交通事故的风险啦哈。所以呢，年满70岁的高龄朋友啊，都必须要完成第一个体格检查，以及第二个2小时的道路交通安全详习，两项都过关才会得到一张短期的驾照。这个短期驾照呢是到75岁啊，那75岁

上的长者呢，除了还要再做一次体格检查，还有2小时的道路交通安全讲习之外，还必须要通过第三个叫做认知功能检测这个确认没有罹患中度以上失智症，这个相关文件的一个证明呢，然后确认通过之后是每3年，这个驾照的期限只有3年，那每3年都必须要换发一次。哪些长者这个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就必须要适用新制呢？第一个当然是年满70岁以上的民众，对不对也就是在民国45年5月31号出生的这个朋友哈。那么第二个呢在这个已经满75岁但是不满45岁的高龄朋友，也就是呢这个民国45年5月31号到民国40年5月30号出生的朋友第三个75岁以上的民众，就是民国40年5月30日以前出生的朋友但不包含呢民国31年6月30号以前出生的朋友了哈其中呢70到75岁的长者设有2年的换照缓冲期，已经适用缓冲期的朋友呢，未来75岁以后就不得再主张第一次这个75岁再享有3年的缓冲规定。

什么意思呢？啊，你如果是70到75岁的这个长者，啊，假设你现在72岁了啊，那么这个因为这个规定是从前两天开始实施，两年的缓冲期啊，意思就是说呢，哎，你这两年之内就必须要慢慢的换驾照了哈，那么换过了之后呢，一样就是拿到75岁了啊，这个75岁之后还是要准时去，哎，这个换发新的短期驾照，然后呢拿到一张短期的3年期的驾照。那么这个因应相关的一个影响人数哈，因为可能会影响大概全台有128万名的高龄驾驶朋友，也就因此呢这个公路局提醒啊，监理机关会采分流通知的方式办理，每个月呢平均会寄发大概10万件的换照通知书，通知长者呢你在收到通知之后再依照通知的时间去办理即可。所以你说这个新制开始实施了，我是70岁以上甚至是75岁以上的朋友，那么我是不是要立刻自己拿着这个文件去到这个监理机关来办理呢？当然你也可以直接致电询问这个各地的监理机关但是其实你也可以在依照这个收到通知之后的时间去办理就可以了，毕竟有两年的缓冲期。

不过，公路局也提醒呢，高龄驾驶如果没有在规定期限的缓冲期限内完成换照，仍然持续驾车上路呢，将视同这个驾照逾期的使用，是可以处1800元到3600元的罚款哈。经过举发呢，在监理机关通知3个月之内就必须一定要完成，或者是自愿缴回驾照就可以免除相关的处罚。如果涉及闯红灯或其他交通违规行为，苏里马森还是要依法开罚，而且呢因此违规造成其他的一个罚则呢，也还是要负责哦。

除了关心高龄朋友的交通安全之外，哎，最近根据台湾高等检察署的一个统计哈，这个被起诉的电信网络诈欺车手的人数呢，好，我们现在要分享的是跟各位朋友们这个更新的一个新闻是诈骗啦。从2023年，哎，这个有8516人的一个网络

电信的一个诈欺车手哈，居然到去年了暴增了4倍以上啊、是有这个39611人的这个车手被起诉。车手的意思就是呢，你是被诈骗集团利用的其中的一个人头，可能帮他们取款，可能帮他们存款，帮他们跑腿等等的哈。人数暴增4.5倍以上呢，更发现一件事情啊，就是60岁以上的高龄车手，从2023年统计有108人，居然暴增到去年有1260人。也就因此呢，检方示警，年迈弱势族群啊，可能已经成为诈骗集团物色的新工具了。

像日前呢，就有这个屏东的警方哈、抓到两名的高龄车手，一位是68岁的阿嬷啊，另外一位呢，居然是高龄87岁的老翁。啊，事实上啊，有这个地区的警官发现呢，部分的高龄车手不一定清楚自己正在参与诈欺这样子的行为，可能是被简单打工，退休之后有点时间不知道干嘛啊，然后呢，这个加减打点零工、跑腿收款，或者是带领包裹这样子的一个话术吸收，以为只是赚取零用钱或者帮别人处理款项问题，但等到被逮了之后才发现原来在帮人家送钞票，在做这个诈骗的中间节点的一个转换啊、这个检警发现一件事情，发现一个这个现象，这样子的一个高龄车手呢，大多是从网络求职的。现在的这个银发族朋友呢，事实上也不至于和社会完全脱节。老翁老啊，可以当用手机呀、只要有一只手机会操作通讯软体，就可能因此遭到诈骗集团的利用。而且呢，这个高龄者的外观并不符合一般人对于诈骗车手的想象。拄着拐杖，年纪大，看起来只是帮忙跑腿的长者，在面交收取包裹领款的时候，比较不会被被害人或是店员立刻起疑，也就因此呢，可能跟过去诈骗集团大量吸收少年年轻人当做免洗快车手这样子的一个原理是一样的啊，所以呢，这个除了检警单位加强打诈力道之外呢，也要关心家中的长者在退休之后啊，是否会无聊，然后呢，关心长者的生活状况，以免这个被诈骗集团吸收成为车手，那么后果就真的是非常的不可设想咯。来自雷琴，献给朋友。

0: 梅，你的芭比娃娃怎么包了尿布啊？
1: 因为她学小美的姐姐吸食 K 他命，结果生病了，天天都要包尿布。
2: 我是泌尿科李明展医师，吸食 K 他命容易引起泌尿系统的器官病变，包括膀胱容量的变小，甚至萎缩到小于50cc，也有可能肾脏的功能受损到需要洗肾的地步。
3: K 他命在青少年族群中严重泛滥，连续6年排名第一，渐进造成脑部智力、膀胱萎缩等永久性伤害。
1: 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吸毒人生痛不欲生。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6: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7: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8: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9: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10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10: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11: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这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瑞斯。因为工作需要，经常行驶在山区道路，为了安全，我绝对不会随意超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希望你不要随意超车，好不好？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平安到达目的地。2点32分，在国道3号南下的407公里林洛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那么除此之外，都是夜间的施工了。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2线呢，首先在东向的5.2到5.3马南隧道有高空特别检查，那么双向的0.3到1.7啊，中仑隧道还有马林隧道，这里也有高空特别检查，这里都会封闭，轮流封闭一线车道，到清晨的5点钟。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改走侧车道，并且小心慢行。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

演而优则歌，他是范逸臣。刚刚这首放生在2002年收录在他手上他的这个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后来呢他出演了海角七号。在海角七号电影当中，事实上也有他的这个电影主题曲无乐不作国境之南。所以呢被称为幸福系歌手情歌王子。不过呢他事实上也爱玩音乐。在他的个人专辑哈，最后一张停留在2013年。不过呢事实上在这之后他还是有组过两个乐团啊，分别有酷爱乐团还有旧式帅乐团。

玩乐团就是帅了。再送给你另外一位歌王，他是阿杜，还你自由。

夜间开车，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48。稍早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07公里林洛路段内侧车道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了那么夜间还有一些零星的施工啊，麻烦你多加留意哦。一样在国三南下的222.7到225.3中兴系统到南投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

早早听到婷婷，郭婷婷没有一刻不想你，之后是梁文音的雪雨，2:57。稍待会儿3点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还是要持续打起精神咯。陶晶莹的歌曲你来等等继续空中。

现在是凌晨3点，没有睡意吗？那就把手机关机，静下心来好好放松吧，让景广的音乐陪你划过意识的涟漪，在银色的梦里飞翔。大家好，我是谢青叶。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11.5到108.3头屋到新竹系统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北上的218.6到213.7北斗到云林则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封闭了，要请您提前改道喽。在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22.7到225.3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路面工程，北上的140到137.5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则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五号部分在南下的6到6.5公里过石碇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省道要关心到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2线在东向的5.2到5.3马南隧道，还有在双向的0.3到1.7中仑隧道马林隧道都有高空特别检查，会有这个其中一线车道进行轮替的封闭施工，也请您经过时要多加小心了。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观察地形地物，四下无人，准备行动。
4: 叔叔你好。
3: 哎，你好哈。
4: 叔叔你要找谁啊？哎呦，
3: 小朋友，没你的事啦。
4: 叔叔，你要找一楼的李大同吗？还是二楼的王小明？还有我知道的那是三楼的。
3: 你走开啦！
5: 金婆妹，你在跟谁说话啊？
4: 刘妈妈，有一个叔叔很奇怪呢，他都不说他要找谁。哎，
3: 小朋友，
5: 这位先生，你要干嘛
3: 啊？哎，没事啦，我路过。
5: 路过？嗯。哎。你该不会是、
3: 不是不是，我不是小偷
6: 啊。哦，你是小偷、
3: 我不是啦。哎呦哎呦，哎，我不是啦。哎呦，都还没有偷到东西耶，救命哦。
6: 守望相助，大家的事
3: 鸡婆一下，
4: 那是一定要的啦。
6: 防窃工作大家一起来。
7: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4: 一路畅行。
7: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4: 量力而行。
7: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4: 祸不单行。
7: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4: 行不得也。
7: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4: 我行我素。
7: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4: 言出必行。
7: 哇，你怎么这么厉害？
4: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7: 哦，收听警广，
4: 开路不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0: 离乡读书工作的你，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呢？找时间回家吃饭聊天吧，再次回味儿时相聚的快乐与天真。我们是
1: 爽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几条歌叫做妈妈是歌星，还是其实你嘛是歌星的啊，来自江念婷还有吴佳怡，这条歌妈妈是歌星。时间是晚上3:12，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家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条歌也是妈妈是歌星，张涵雅妈妈歌星。

其实呢，有的时候想想陪爸爸妈妈啊，到底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呢？哎，这个可以陪爸爸妈妈唱唱他们喜欢听的歌，甚至是喜欢唱的歌，对不对？啊，我自己啊，也是身为这个广播电台主持人，每天在节目上啊，一天都会这个播个至少二三十首歌，对不对？可是呢，啊，这个播着播着久了之后，哎，这个问妈妈说，哎呀，啊，这虽然说我的妈妈已经这个去当小天使了哈，但以前妈妈在的时候，这深夜呢还是偷偷听我的节目，然后就说，哎，你有些歌曲啊，哎，这个不知道为什么都不是非常的有共鸣啊，所以就偷偷看妈妈以前的 CD 柜啊，这个以前妈发现以前妈妈很原来是喜欢收藏 CD 的啊，难怪我也喜欢听音乐啊，看看她都这个收听什么歌曲哈，然后呢啊，这个听完之后呢，偷偷安排在这节目里面，果然就有感觉了。啊，但有的时候呢，要跟爸爸妈妈一起共赏音乐啊，或者是要一起唱唱歌啊，最难的地方在哪里啊？因为这个不同的世代落差，听的音乐的品味风格可能就会不太一样，对不对？啊，这个长辈呢会觉得年轻一代听的音乐听不懂啊，这个下一代的在听上一代喜欢听的音乐呢，会觉得没有共鸣啊，这是什么歌？我听啊鬼啊，呵呵，好像得取一点中间值啊啊，但这个中间值哈，应该是可以随着这个年纪渐长呢啊，或者是互动变多呢，好像找到一点啊啊，原来终于知道你们年轻人在听什么歌了，或者终于知道啊，爸爸妈妈喜欢听的这个歌其实蛮有韵味的嘛，对不对？这个改变怎么跨出这一步呢？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哈啊，这个夜间的施工仍然在进行当中，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222.7到225.3。中心系统到南投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跑步工程，那北上的140到137.5哦，在通霄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也在实行跑铺路面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

一二三，持续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开车了哈啊！那么这个时候开车，哎，我们这个就自己哼哼唱唱，管他到底和爸爸妈妈啊，和其他的家庭朋友成员有没有共鸣，喜欢的歌就自己做歌词了哈，这条歌叫做爸爸是歌词，哎啊，又回到爸爸妈妈的议题身上了，康康的歌曲。

好像很多歌曲，在这个节奏上面哈，他不小心唱出这个修比都华啊，这四个字。虽然说修比都华应该是一个团体啊，是由这个吴宗宪、刘畊宏、小马还有小钟啊四个人一起组成的哈，现在已经解散了啊。刚刚听到就是修比都华的哈拉，不过呢，稍早听到来自康康的爸爸西瓜七，还有这个歌曲歌词里面，真的唱了一些些修比都华，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它其实原本是一个修比都比啊这样子的一个拟声啦哈、啊，在这个美声和声当中啊，有这样子的一个修比都比，这样子的一个声音来模仿乐器的旋律。然后呢到了这个吴宗宪呐、啊，他们这个修比都华要这个成军的时候啊，就用这样子的一个美声拟声呢，变成他们的团名。你可以想到有哪些歌曲在他们的歌词当中、旋律当中啊，打个节拍，然后呢，歌手一边唱着这个修比都华来增添旋律或者是节奏性来。时间是凌晨的3:16。不对，3:16，还要再加10分，快要3:30了哈。好啦啊，夜间开车，随着这个轻松的旋律，也要轻松的开车，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车灯有打开吧，如果你使用过近光灯，要记得随时切换回来啊，也要正确安全的使用方向灯啊，如果已经不需要用了，就要记得熄灭掉咯。她是 Beyonce Naughty Girl。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洪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3: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起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知。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7: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32。目前全台各地即时天气状况呢，这个气温大概是22到26度，还算是蛮舒服的了哈。可是呢，昨天说在台南的预警还有南化飙出了37.2度。今天还是会这么高温吗？还是会啊？这个中央气象署针对部分的云林、嘉义、还有台南、高雄、屏东都发布了高温资讯，黄色灯号了哈。有部分地区的这个台南地区有橙色灯号，就是有连续36度以上的这个气温出现哈。然后呢，花莲部分地区也有36度的这个高温资讯啊，提醒非必要在这个中午前后哈，尽量避免户外活动。劳动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不过事实上呢，今天各地的天气应该都是偏热偏晴朗的了哈。昨天呢，可能在这个部分离岛还有在北部沿海哈，可能会受到强力台风外围环流影响，这个零星的阵雨。但今天就还好了，因为台风呢持续往北的方向前进啊。这个强力台风呢，它目前是在台北的东北东方600多公里的海面上向东北前进，所以反而是

这两天要去日本的朋友还要留意一下当地天气状况，或者是留意航班资讯是否会有异动，星期四之前都要特别留意了。台湾部分呢，这个星期四之前呢，各地都会是偏暖热，高温普遍都会有31到35度。在星期四之后呢，南方的水汽会逐渐增加，尤其星期五开始，都会是比较不稳定的天气形态。在这个气象署的预报指出啊，南海呢有一大片的低压在发展当中，星期五开始呢，这个低压带水气会移入台湾，所以呢，星期五、星期六甚至周日，甚至说可能到下一个礼拜哈，都是天气不太稳定的，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在星期二今天一直到星期四呢，大部分都是晴朗稳定，但是在中南部内陆。中南部山区还是有机会出现一些零星短暂阵雨了。

来自王力宏的《心跳》，3:39。啊，今天夜间看起来整条道路顺顺顺啊，持续帮我们维护下去了哈。这个持续的夜间施工呢，在国道一号这个北上的117.6到115公里头屋到头份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么一样在国一北上哈，在218.6到213.7北斗到园林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还有北上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喽。那么看到在国道五号这个南下的6到6.5公里过石碇路段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市区呢，在这个台北市哈，这个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还有这个东宁路到光复南路路段呢，这个内侧一线车道进行施工，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是直接封闭施工了哈，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另外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可以行驶，但汽车要麻烦您这个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了。陶喆的歌曲《天天》。

0: 谢谢。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3:49，刚刚听到《天天想你》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依然是顺畅稳定啊，在省道的台六十二线呢，双向的0.3到1.7公里，中仑隧道还有马林隧道有高空特别检查作业啊，特别在东向的5.2到5.3，马南隧道呢也有相关的特别检查作业在进行，所以这几处哈都会轮流封闭其中一线车道，预计会到清晨的5点钟。

来自阿菊的歌曲《轮廓不明》啊。稍早中央气象署发布浓雾特报哦，啊，在这个桃园地区呢，因为浓雾不到200公尺，是浓雾特报发布范围了。啊，事实上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在清晨呢，西半部还有离岛地区啊，也都容易有局部雾低云系影响能见度，开车要小心了哈。等一下来到4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依序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刚刚有天天天蓝，最后送给你天天开心，一天的开始啦。啊，这个每天都要过得开心、健康、愉快。那么，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1点钟见了，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有时候可以一个人独处，但是当你再也不愿意把心跳关在房间里，不管是明天开始、今天开始，或是现在开始都没关系，就打开警广，我们会在这里陪着你。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11.5到108.3头屋到新竹系统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218.6到213.7北斗到园林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89这里在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是封闭施工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三南下222.7到225.3中兴系统到南投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40到137.5通宵到西湖服务区，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进行路面刨铺作业。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2线在东向5.2到5.3马南隧道，还有双向的0.3到1.7中仑隧道、马林隧道都有高空特别检查，会轮流封闭其中一线车道。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改道要麻烦你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有浓雾特报，哎，桃园这边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哦。哦，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今天是晴朗，而且高温炎热哈。今天在中午前后，南部温度还是偏高，而目前全台的即时温度，然后全台现在最高温在高雄旗津29.1度，一样就是高屏还有台东哦，甚至台中彰化现在都也有到28度哦。然后除此之外，现在在北部25到27度左右，然后中部的话25到27，东部也是一样哦。离岛现在是24到25度左右。

翁玉君的歌声鬼牛怎样？哎呀，今天出门的时候看到几条够岁的鬼牛，小小巧巧像珍珠一样哈。通常每个月月亮最圆的都不是在15，有可能是在16，有可能在17哈。哦，4:11啦，尽管我是雅玲哦，我们服务台现在有一个最新提醒哦。在国一南下顶金系统接国十的西向出口匝道，特别留意哦，大货车刚刚抛锚了哈。有段会车够重，听你国一南下顶金系统接国十西向出口匝道，把揪的背后给拜托拜托，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大货车停你家哈，谢谢。好，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嘛是好几个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0: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买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好，4:15了。国三现在最新通报啊，南下在165.7公里过大甲内二线上面情形，也是有车子故障停在这里呢。哈，涉及抛锚车停在国三南下165.7公里过大甲，务必留意内二线过大甲内二线，爱注意哈。然后国一是南下顶金系统接国十西向出口匝道。大货车故障停下来了，这也几分钟前刚通报而已哈，一点爱注意，拜托拜托嘿。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空八空空空空空一起三。

哦，江志峰的歌声《梦月想你彼一暝》。哦，现在时间多多好，4:21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因为有两个点都是有抛锚车，把酒人在背后跟拜托拜托，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哈。那路况方面就是要注意国一南下顶金系统接国十的西向出口匝道，这边是大货车停在这里。而原本国三南下过大甲内二线故障车已经排除了，有够感谢啦。好，但是台61线哈，最新通报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哦，动物被撞到了，经过要留意哈。这个才刚通报而已，所以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哦，来自冰球乐团唱的有点喜欢，4:25了。在国一的南下顶金系统接国石西向出口匝道，要留意那台抛锚的大货车哈、哦，拜托姐。然后台61刚通报不久，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乙线东被撞到，也是要留意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哈，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4: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目前南下顶金系统接国时的西向出口匝道，要注意有大货车抛锚停你家哈。而台61线刚通报不久，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动物被撞到了。再来，目前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头屋到头份外二侧有作业哈，以及在北上的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那北上还要注意北斗到园林的外二侧，南下头屋到新竹系统内二侧都要小心施工的情况。国三是南下中心系统到南投内二侧，而北上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外二侧也有作业哈，以及南下过竹田系统坎顶前外侧这边也有工程。国五南下呢，过石碇大客车专用道在施工。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1: 吼，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玲的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到7:00，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Hot Summer 这个节奏非常适合打瞌睡虫，来自 FX 所唱的歌曲。4点36分啦，来，有个情况排除了，国一原本南下顶金系统接国食西向出口遭到大货车抛锚待机，现在已经排除了，感谢。那台61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动物被撞到，已经有通报处理，经过也是爱注意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生活们，
1: 各位亲爱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爱问到看看来，开车也请好生想看麦，请您不要

0: 下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2: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0: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3: 关心您。

哦，4:4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王田交流道出口，因为施工封闭，要注意避开嘿。而台61北上52公里哈，永安前外线有动物被撞到，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讲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日本有一个年轻的男生哈，说他的姐姐哈，平常总是抱怨自己的薪水很微薄哈，哎，就突然有一天，这个姐姐回家开的一台名车哦，家人都觉得奇怪，啊，你哪有钱买这台车啊？哎呀，说这个姐姐是高中时期哦，是全日本大赛的羽球选手哈，那后来就是到一家这个设备制造商去上班啊 ，OK 好，运动员没有做，去当一个上班族啦。他说薪水真的很低啦哈。直到有一天，他开着一台跑车回到家，他弟弟想说：“你到底今麦是在做什么？你哪家你要喝呀？为什么有这个钱？”哈。那真正让他震撼，终于知道答案了。一周以后，他就是用手机，然后在网络上收看自己最喜欢的女直播主，收看他的那个直播，结果呢，对方的滤镜突然故障，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在网络上他都会透过滤镜，然后那个因为那个直播主的滤镜故障了，哎呀，这个男生赫然发现啊，天哪，他每天最爱看那个直播主竟然是他姐姐，哇哇，有滤镜跟没滤镜，你看用了滤镜以后连亲弟弟都认不出来。这个男生说他当场傻掉，手机差点摔下来。他说他不知道他长期支持的，而且他还投了很多钱的直播主竟然是他的亲姐姐，哎呀，他说那个因为滤镜故障啊，要不是滤镜故障他一直都不晓得哈。后来他就问他姐说，你是在做直播吗？他姐就承认了，然后干脆把弟弟找进来哈，来帮忙拍摄跟做后制。他说他的冲击非常大哈，好，现在因为有很多人靠直播哈，他也可以活得很好。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外电报道里面比较有趣的啦哈，就说为什么为什么哈，这个有开滤镜跟没有开滤镜哈，开了滤镜连自己的家人、自己的爸妈或自己的弟弟也都认不出来，哇，滤镜万岁。

哦，余佩珍很无厘头的一首歌，给那里听起那样你那也加热啊，哈、哦，而且还那个含着冰块，然后对着电风扇吹，哈、哦，真想想办法看变暖，我们汤热个冻没掉。这是很直接，直接抒发对夏天的不满。

哦，江正月讨厌夏天，因为呢，就是不想要那么早起床。这个时候太阳真的由不得你赖床呢。不然夏天其实最大的一个祝福哈、哦，你知道春花秋月哈、哦，然后夏风冬雪，夏有凉风，感觉真的很好哎。来，热人的时阵清风吹目睭。今天来的路上觉得还挺凉的呢。

哦，4:56了，目前在国三呐、啊，北上通霄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外二侧，还有南下中心系统到南投内二侧，都有工程经过，要小心啊。

0: 晨五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1: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北上头屋到头份万二侧，还有南下在头屋到新竹系统内二侧有作业哦。另外北上的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北上还要注意北斗到园林外二侧，这里也有作业哦。国三北上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外二侧，还有南下中心系统到南投在内二侧有工程，以及南下过竹田系统坎顶前外侧施工中。国五南下6到6.5公里过石碇大客车专用道也有工程啊，以及台61线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注意有动物被撞到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在桃园这边有浓雾特报，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哈。而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好，大部分地区都是晴朗、高温、炎热的天气了哈。即便在清晨时刻，全台最高温已经有29

6.1度了，在高雄旗津。基本上现在超过28度的哈，高雄，然后屏东、台东、花莲，以及台中、彰化、台南都有。哦，中南部温度比较高。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北部高温是25度，然后东部最高25，离岛也是一样哦。那另外目前有长浪讯息提醒，在宜兰、苏澳、花莲还有台东的成功、台东、兰屿跟马祖都有观测到 1.5 到 2.5 公尺左右的浪高啊。

阿妹的版本《夏天的浪花》带了一种 disco， 然后一种复古的风情。接下来来一下拉丁的热情，两首歌都很海边哦，看到的风景哦，哇，好多泳装啊。

哦，Despacito，西班牙文说“倒倒啊来，慢慢啊来”，这是 Luis Fonsi， 还有杨基老爹，两个都是波多黎各的歌手，而且这一首歌2017年就已经出来了，哇，神曲神曲，总是呢在夏天里面听到以后，你会觉得真的是挺嗨的。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

5:15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因为施工的关系哈，封闭了北上王田交流道出口，要注意避开哦。而台61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还是要注意有动物被撞到了。新的路况也当播穷，加麻烦卡点威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南投的报道，南投鱼池呢，这是我们台湾重要丝瓜的产地。那大部分他们依赖的是昆虫的授粉，但是现在因为气候变迁、农药的问题，还有环境污染，这个野外昆虫授粉的族群越来越少，那影响到丝瓜结果。所以呢，鱼池乡公所最近呢，透过野放蜜蜂来改善。然后呢，他们最近是在投射地区来放这个野放的蜜蜂哈，放了好几箱的蜜蜂，那希望蜜蜂可以来帮忙哈，吸取花蜜，然后来传就是花粉，它会顺便把它带着走哈，希望能够提高这个丝瓜的结果率，而且也可以推动蜜蜂的富裕哈。这个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的平衡其实是蛮好的。好，也就是呢，把整箱的这个蜜蜂带到丝瓜园里，阿内伊马边不会凶很好，一抬头就有了。哦，现在其实种丝瓜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哈，有的那个丝瓜园如果比较临近产业道路，然后有那种路灯的哈，那个 LED 灯好亮啊，那个太亮的灯，丝瓜其实也长得不好。

哦，进步啊，生菜粿以前意思讲啊，你是做衰，但是今嘛呢是进步啊，当生菜粿，因为菜粿的行情比较好呢。这是个问题，这个可以做那个像计价来报得啊，吼，那你价你也搞啊，你哦。哦，五点二十二分哦。目睭白好金吼，千万唔通度孤呢。来，NG 妹拄着关东牙，听的是李千娜的版本。

好，现时间嘟嘟好，5:26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台61线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要注意动物被撞到的情况，还有现在在国一这边呢，北上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北上还要注意北斗到园林的外二侧。然后南下是投到新竹系统内二侧哈，工程都还持续着。然后国一还要留意是北上投到投份外二侧也在施工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澎湖的报道。澎湖西屿乡这里有赤马牛心湾，那这边的石户因为年久失修，然后户角逐渐流失，最近西屿乡申请了文化部的补助，在6月1号的时候依循古礼举行动工的典礼。赤马牛心湾里边的这个内户建造的年代已经不可考，那在这边老人家只知道说当初是没有的，而只是呢做的一座说是圆弧形状这样的一个石户，然后后来是为了让渔获更加丰盛，慢慢改建还增建所谓的户房。至少知道了，至少已经超过170年以上历史了哈。这里面有一个传说啦哈，说是在当年呢，这边有一户人家的女儿哈，从内安的薛家嫁到赤马湾的杨家，然后那时候这个她嫁的夫家呢算是种田，然后呢生活就是那个女孩子家里边家境是比较好的，所以娘家这边担心说女儿嫁过去生活太清苦吃不到鱼，所以就做了把这个牛心湾内户作为陪嫁嫁给女儿，希望说让她夫家每天都可以吃到鱼。哎呀，真的是娶到一个好某靠牙三天工作啊，这个嫁妆也真的很特别呢，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1: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

今晚我是雅玲。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头乌道头份的外二侧，还有北上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中，以及北斗到园林外二侧哦。那南下是头乌道新竹系统内二侧都有工程。国三要注意北上通霄交流道到西湖湖区外二侧，还有南下中心系统到南投在内二侧哦。国三还有南下过竹田系统在坎顶前外侧施工中，国五南下六到六点五公里过石碇大客车专用道也有工程哈。还有台六十一北上五十二公里永安前外线动物被撞到情况还没有排除哦。随即有新的路况也当补充，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不哪灵。

哦，这91动力火车一起合唱的歌曲《欢迎光临》，5:36了。夏天的太阳，透早甲你讲欢迎光临。它虽然是清晨，但是它已经吼，真的很有 power，很热情了哈。哎呀，所以在这个夏天的时候，突然感觉暗暝看到月圆的时阵，特别特别清凉。5566，月儿光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5:42了，尽管我是雅玲。台61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动物被撞到情况还没有排除，有新的路况也当包穷叫忙还卡点位哈，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想一下，现在买很多加工食品的时候，你会看到它会列出包装上会有列出里面的一些成分哈。那现在很多人因为健康的需要，所以它是需要减糖的，所以有很多的这个食品啊或饮料上面会打出所谓的无糖或无添加糖这样的口号。但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啊，有一些写无糖啊，但是为什么吃起来是甜的哦？营养师提醒要注意哈，有时候文字的那种解读哈，你真的要了解它的意思是什么。好，所谓的无糖，它如果标示无糖，指的是代表这个产品每份所含的糖分低于 0.5 克哈，而且不能包含任何本身就是糖类的成分。但是你说奇怪，它既然说无糖，那为什么吃起来是甜的？你注意看，它通常都会有所谓的甜味剂。好，甜味剂阿斯巴甜，尤其阿斯巴甜是比较常见的，也有加的是甜菊的糖，也有木糖醇。那不管是人工合成还是天然萃取，甜味剂通常是经过高度加工，所以有一些人肠胃不适啊，你如果是天天吃，你累积的量比较多的话，也容易引起胃肠不适。那所以我们要给大家一个观念，代糖或者是甜味剂，它就是让你吃起来甜的，那甜味剂吃太多其实对身体并不是很 OK。 还有一种，它上面写的叫没有添加糖 No sugar。 好，没有添加糖不代表里面没有糖分，为什么？因为它这里面可能有一些像是蜂蜜果酱糖浆这些的成分。那有一些像是就说它没有像那个所谓糖浆这样高糖的成分，没有额外加糖，但是水果蔬菜或乳制品里面有一些本身，尤其水果本来就有果糖，那乳制品里面就有乳糖，所以比如说以那个综合果汁蔓越莓，蔓越莓果汁上面它标榜没有添加糖，可是呢成分里面，因为如果你自己也是看看在家里面，你单纯只打蔓越莓汁，哇，有的人说哦，

怎么那么酸呐、啊？喝不下去。所以通常你看到那个综合果汁，它还会加了一些浓缩的苹果、白葡萄或梨子汁。这个、本身就是甜的，它是天然水果，它的确没有加糖，但是因为这些水果本身就有果糖哈，所以哈，如果说你是因为健康的需求，你要选择说不加糖或没有添加糖，但是你要注意那个文字上真正的意思啊哈。还有就是虽然水果哦，我们觉得说水果啊，这个营养丰富啊，对身体也很好，没有错，但是水果要适量，因为水果很多水果里面有高果糖哈，这个果糖吃太多，对身体来讲，我们呢就是在代谢方面，尤其大部分的果糖必须经过肝脏来代谢哈，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哈瘦瘦的，但是呢他如果把水果哈一天哦吃好多，你要小心脂肪肝的问题啊。

哦，甜甜甜，黄飞李子生的歌声，吃物件不一定爱遐甜吼，这是心意啦，当好你甜甜甜啊嘞吼。刚说这个吃水果要适量，不是说不能吃哦，吼，台湾是水果王国，对不？

规矩一下你这一下你要加，但是很奇特，就是说现在人哈、哦，就是喜欢那个吃很甜很甜哈、哦，然后呢，连带的农民就会被要求说想办法种水果都要种到那个甜度很高的，农业专家也会被农民要求拜托诶，你拿这什么新的育种啊，一定要哈、哦、把那个甜度拉起来这样子哈、哦，但是其实听过很多很多农业专家讲。那个水果真的要好吃，酸甜的比例一定要对哈、哦，不是只有甜的赛啊哈、哦。不过这也是消费者，因为我们现在好像很习惯那些规矩是就定的对吧哈，底下配滚水一种哈，杯、哦、杯 是翁来哦，那个翁来有的好像泡在蜂蜜里哈、哦，第一部分哈，起码给你讲生的翁来，你敢没看见哈？好、哦，虽然土凤梨会被成做成凤梨酥啦哈。哦阿哥实在，如果让你吃新鲜的鲜果啊、哦，其实真的酸甜比例不是只有甜，也要适度的酸，又好吃又健康啊。

0: 黄思婷的歌声《生翁来》。
1: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也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已经是5:56了，尽管我是贾玲。基隆文化观光局说啊，今年是他们推广淡南古道旅游进入第10周年的纪念，然后又是基隆400年的活动登场，所以他们有规划了一个叫暖暖慢旅深深呼吸的主题活动，在7月3号、11号、25号要结合呢这个淡南古道走读、自然疗愈还有文化体验一些游程，从6月2号早上10点开始开放报名。好，淡南古道当然就是在北台湾来讲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很有名，也是热门景点。好，那以往是淡水厅到格马兰厅来往的重要路径，横跨了新北、台北、基隆、宜兰，这是台湾第一条国家级的绿道。而基隆的暖暖是淡南古道北路跟中路的起点，所以他们现在有相关的，也就是说可能很多山友啊，那个淡南古道你也走过几遍了对吧，但是自己去走跟有人带着这个导览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这也是蛮有趣的另外的一种视角啊。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极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61线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乙线动物被撞到情况还没有排除哈，还有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要留意。国一的话，北上头屋到头份的外二侧，还有北上北斗到园林外二侧，以及北上的王田交流道出口，目前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哈。而国一南下也要留意头屋到新竹系统内二侧的工程。国三北上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的外二侧，以及南下呢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二侧的工程也都还没有排除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桃园这边有起雾的现象，要注意。好，再来，今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温度方面哦，即便在这个清晨时刻，全台最高温在高雄旗津这边有29.1度了哈。现在在高雄、屏东、花莲，还有台东以及台中、彰化、台南局部地区都有超过28度了哈。好，那以今天中午前后呢，今天的高温提醒 UK 台南说会到38度啊。再来，云林嘉义县、高雄、屏东、花莲黄色灯号，要注意，有可能哈，至少34、36左右啊。北部今天的最高温有到31度，中部的话是34哦，那东部的高温的话是32度，离岛最高也有31度哦。今天也是走烤番薯路线哈。

哦，就是陶喆 A1J 唱的 Hot Hot Summer， 虽然标题是这样，但感觉应该是吹的冷气，因为没有那么热的感觉啦、哦、接下来这走的是挥汗如雨的夏天，因为是胖子的夏天。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oinBlue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6:13喽。尽管我是贾玲，哎，我们福台有个最新提醒哦，在国一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这边哦，车子抛锚停下来了。那就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有车够重哈。听你国一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这里，务必留意故障车哦，谢谢。还有国一现在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排除，尤其国一北上王田交流道出口，先前是因为施工封闭哈。那当然，如果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那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桃园的报道。桃园呢，有四座的神农庙最近串联起来，要推出所谓的丰收之神2026桃园神农丰饶祭啊，同时把四间这个主祀是神农大帝的庙宇啊联合起来，然后办出这样的活动。那其中有一个比较吸睛的，你知道在这个庙会活动里面会看到那个头旗啊。那今年他这个轮值的头旗是由工艺设计师叫李玉生他所统筹设计的，这个设计师看起来蛮年轻的啊。好，然后他呢把桃园市的市鸟台湾蓝雀跟最近这几年在杨梅龙潭大溪这边富裕的珍稀物种，就是赤腹游蛇这样的意象，把它呢做进这个头旗里面哈。哇，有古老的信仰，但是也有很新形态意识的这样的一个头旗的设计哈。哦，那桃园这四大神农庙啊，他们神农大帝的一个角色哈，也蛮特别的。有的是黑脸，然后藏白藏草药；也有是白面，然后呢走的是文青路线哦；也有是穿着官服或者是传统的树叶披肩的形态啊。总之就是把神农藏百草那样的意象要凸显出来哦。我小时候好崇拜那个神农氏啊，因为觉得哦，他可以吃那么多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但也佩服他啦，哦，胆子好大哦。对，我小时候偶像之一是神农氏。

好，整理新家长阿基，这位他们请问观看跨老 Z 哦，先前才告一段落的那个金门银城隍哈、哦，然后金门银城隍有非常大特色，就是他们那个教班的脚步，那简直不是在那个扛轿，那个叫做扛着神轿跳霹雳舞哈、哦，花式舞步，好炫好炫哦哈、哦、今年如果已经错过，明年请早啊、哦。那个金门的银城隍真的是太经典了。好、哦，6:20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二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二西行8公里过机场系统，务必留意路肩哦。有一位民众往西行走当中，已经有通报处理哈。阿姆哥呢，如果说你已经来到国二西行8公里过机场系统这附近，务必留意路肩哈，有民众在路肩往西行走当中。好，再来国三北上。

110公里香山前内侧有动物被撞到，而国一北上 353.1公里冈山前的加速道要注意有抛锚车停在这里，以及国一北上 368.3公里高雄哦外二侧哦掉落物是木椅，一个椅子让你家哈、哦、注意一下这个掉落物较大件，在国一北上 368.3公里高雄外二侧，外二侧要注意哈。继续打一下瞌睡虫，把你的功夫亮出来，重点是把酒杯不能喝起哈。

哦，再过几秒，6:24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国二哈。国二在5分钟前通报的国二西行8公里过机场系统路肩，有位民众往西行走，这是5分钟前他的动态在这里哈。不知道现在是否还在国道上哦，多加留意，拜托拜托。而国一的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要注意有车子故障停在这里了。以及北上368.3公里高雄外二侧有木头椅子让你加。国三北上110公里香山前内侧洞被撞到了。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哦，已经六月了，进入毕业季节。你觉得在毕业典礼上看到最多的花卉是什么？通常看到比例比较高是向日葵哈。好，向日葵象征把阳光送到心里，因为好像也不适合送玫瑰啦哈。然后呢，高雄这边有奉新高中他们的毕业典礼哦，家长会长亲手花了半年，将近半年时间，亲手编织的688朵的向日葵，

快，回想起刚踏入学校的那天，就好像昨天的事一样，心中充满了不舍。这些年来，谢谢老师们的谆谆教诲，我们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会努力朝自己的目标前进。祝福各位毕业生鹏程万里，一帆风顺。

0: 哦，很适合毕业季的歌曲《时空宝藏》，来自化学猴子。
1: 如果能走进你心里，能不能别怀疑？
2: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3: 温蒂漫步。

6:3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二啊，这边要特别注意哈，有一个点是有民众在国道上走，哇，要特别留意，这大概是12分钟前通报的讯息哦。在国二西行过机场系统路肩，先前他是在西行8公里这个点哈，12分钟前，然后在这个路肩有民众往西行走哦。哦，再来国一的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务必留意有抛锚车嘿。以及北上368.3公里高雄外二侧掉落物，

0: 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表示，近年山难获救率创十年新高。5月21号，内政部部务汇报由国家公园署、消防署及空勤总队报告山域安全管理与救援精进作为。内政部指出，未来将持续结合陆空科技搜救、跨机关协作及登山安全管理，提升山域救援效率与民众登山安全。国家公园署长王承基表示，为了防范山域事故，除了增设防民设施与导引标志，也设置携带式加压舱 PAC， 有效协助高山症患者争取黄金救援时间。各个国家公园管理处也在雪季等高风险期间加装装备检查及防民标记。此外，透过台湾登山申请一站式服务网及国家公园登山报道 APP 推播即时气象与环境资讯。
3: 我们实验所有的山路39个山路里面呢，我们都有一些急救的这些设施，尤其是 PAC 这个加压舱，39个山路里面都有这个加压舱。另外这几年我们国家公园署还有林保署这些登山协会，他们花了很大力气做了很多的防民的这些标示。
2: 另外，在凝聚管理共识方面，国家公园署与全民运动署召开跨机关协作会议，研拟登山管理新政，并在5月28号研讨会中说明相关政策细节，邀集国内专家学者、民间团体及中央地方机关共同研议更具韧性的山域安全管理与救援机制。王承基表示，为了强化山域活动制度化管理，已与运动部、农业部林业署及自然保育署等部会研商，未来将配合主管机关制定登山活动管理专法，研拟高风险路线强制聘用合格向导等配套措施，提升全国管理一致性。
3: 我们要建立一套一致性的这个山域活动的一个管理规范，登山在什么样一个难度啊，4级、5级、6级的这样一个难度的时候，就一定要聘请这个向导，拥有向导证的这些人才可以带上去。所以这个部分全民运动署正在研拟这样一个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的一个规范这些议题我们在当天的研讨会也会开放一般的山友、一般的民众，我们来看看，大家共同来讨论、来精进。
2: 另外，为了提升原乡部落在地自救互救能力，内政部表示，12支原民特搜队已在5月15号成立，共216人，其中原住民占91.6%，可发挥在地经验及熟悉地形优势，平时支援山域事故救援。相关酬劳制度也正在规划中，期盼长期留住人才。消防署主任秘书郑志强表示，自113年起，消防署投入约7.5亿元，推动提升山域事故救援效能5年忠诚计划，全面强化科技搜救能量，使114年山域事故获救率提升到93.24%，创近十年新高，获救人数达648人，较10年前成长将近3倍。
4: 山域事故我们获救率提升到了94.24%就到了648个人，那这是近十年来最高的除了这个民力部分呢，我们其实也成立了原民特搜队那今年他已经成军了那原民特搜队他其实针对各种灾难都可以去执行。那山域或是溺水其实都是其中的一个，那我们也希望借助它在地的专业性跟对环境的熟悉性，来帮助我们把这个时间缩得最短。
2: 内政部强调，将持续结合中央地方及民间力量，携手志工、在地部落及保安警察第七总队等单位，共同巡护与查核，维护山林环境与登山秩序，持续精进山域事故预防与救援能量。内政部也呼吁，空中救援资源十分珍贵，民众登山前应审慎评估体能，妥善规划行程，备妥 GPS 通讯设备，并落实留守人制度，透过政府与民间共同合作，培养登山者自律与责任意识，共同守护山林与生命安全。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山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6点37分哦，文福台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一有一起事故哈，在国一南下过高科内线要注意连结车自撞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这是在国一南下过高科要特别注意内线哈，大台车自撞的事故。还有国一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哦。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她的早安。
5: 主持人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晴是多云，气温25度，然后其他我们有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花莲及台东机场都是天气晴朗，那澎湖及金门还有马祖南北干机场则是多云时晴。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谢谢。6点39分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感谢。原本国二西行过机场系统路间有民众往西行走，现在说巡视之后已经没有看到了。但是哦，国一才几分钟前通报的南下过高科内线有连结车自撞事故哈，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备套，以及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抛锚车要小心。那国一的北上368.3公里高雄外二侧掉落物是木头椅子啊。国一还有南下176到177公里台中前中内侧要米家到李家。国三是北上110公里香山前内侧动物被撞到了，小心哈。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谢明友诶，乖小乖的刷里，而且他用那种雷鬼音乐节奏，感觉真的很放松哦。现在呀，然后空气这么新鲜，可以吸好大一口气啊。6:44，总是在无闲的时阵，特别想要出去玩，好奇怪啊！啊，真正有空出去玩的时候，各种吼，这是我最近的生活情境。好哦，现在国二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国二西行19.5公里过莺歌系统，留意内二线这边有两台车刚刚发生了事故，而且现场已经出现回堵的情况了哈，务必留意国二西行19.5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二线要注意，还有回堵哈，要多点耐心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而国一南下过高科内线连结车自撞事故也刚通报不久哈。

0: 哦，summer samba 很适合在夏天清晨，阳光还是走那个叫什么亲和力不错哈、哦，还可爱。到套中岛时阵呢，已经够人玩，恰北北。好，6:48了，目前在国二西行19.3公里过莺歌系统，务必留意内二线这边有2台车发生事故，而且还有回堵的情况哈。而国一南下过高科内线连结车自撞事故，这个也刚通报不久。先前在国一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呀。随即哈，倒是国一的两个情况排除了，北上高雄外侧木已掉落，还有南下台中前中内侧掉落物都已经排除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您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我们来想一下，有一个新的研究，科学家设计出六天就可以自我分解的活塑胶，塑胶还有分活的，为什么说它是活的？塑胶制品通常是一次性使用，然后呢，这些聚合材料很难在自然环境里面自然去降解，所以现在研究人员希望从源头可以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开发有含微生物的活塑胶，然后设计呢，就是它在温度高于50度的时候就可以自动分解聚合物，不会产生微塑胶。好，大部分塑胶用途很短暂啊，但是呢这一用啊，在环境残留千百年，很久很久以后它都还会停留在我们的环境里，然后它就算降解，它的过程当中产生的微塑胶也会重新进入我们的食物链哦。人类真的这个塑胶当初发明的时候就怀疑，但是现在觉得真的有一种自食其果的感觉哈。那为了解决塑胶垃圾的危害，很多科学研究者一直在思考，可不可以直接就把分解机制可以纳入材料里面。

后现在一个最新的研发，他们用的是枯草芽孢杆菌，把它改造以后，让它产生两种聚合物，可以降解，有降解酶。也就是说，他们呢，就是产生了这两种酵素，可以去比较有效的去降解这个聚合物，所以也就是说。

他们用这个枯草芽包杆菌，把这样的把它迁入到聚合物里面，就形成所谓的活塑胶。它呢，在被活化之前，这个微生物被活化之前，它一直是在休眠。但是当塑胶呢被加热到超过50度以后，这个孢子就会开始变化，然后它会在6天里面把塑胶完全降解。哦，那现在这项技术只限于 PCL 塑胶。那考量到说大量的塑胶最终进入海洋，所以这个科学团队最新的目标就希望下一步可以开发在水里边活化的活塑胶系统。

哦，这首日文歌曲来自决明子所演唱的 Love Love Summer。 好，夏天有很多款啊，这种是要出去玩那一种，难怪这么嗨这么开心。哦，6:56了，目前在国二要特别注意西行 19.3 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二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刚通报不久，而且现场已经有回堵的情况，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而国一南下过高科内线有连结车自撞事故，以及北上 353.1 公里冈山前加速道抛锚车还在这里哦。国三的话，北上110公里香山前内侧先前有动物被撞到，而北上 42.3 公里土城内二线也有掉落物哦。好，来讲一个非常卡哇伊的新闻。日本呢有一个年轻的这个直播主，好，他因为家里边呢养了一只10岁的柴犬，然后还有一只这个小猫哦。那他平常就会跟网友来分享他们家宠物可爱的模样，重点是时不时他会开一下直播哦。结果有一次他开直播的时候，哎呀，突然想说要帮家里边的宝贝弄一下他的那个晚餐，好，暂时离开座位以后忘了关镜头，所以他到厨房去了，那直播的镜头一直开着，谁在镜头前面？他们家这一只柴犬，哎呦，可能平常看主人看惯了啦，哇，他在这边开始直播起来了，还会转不同的角度，结果呢就在这段期间那个粉丝抖内的收益飙破他这个频道的记录。这故事告诉我们，有时候如果你觉得流量不怎么样，那不如让我们家的宠物上吧。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就带内朋友吃的平安哦，适度补充水分，不能去掉酸呢。我是阿玲，咱明天在空中再会了。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342.5公里哦，过高科内二线这边有连结车的事故，现在国五队建议用路人提前下路竹，避开这个事故点哦。而在南

下23.8到25.7公里过圆山，外二线有掉落物。另外，国一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哦。国三是北上42.3公里土城内二线有掉落物，还有北上110公里香山前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原本国二西行过莺歌系统内二线两台车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国六最新通报哦，务必留意事故点，在国六西行1.8公里过旧镇内侧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我祝您行程。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老公，车子那么多，你不要一挤啦！
2: 哎呦，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不好哦！
1: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3: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4: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3: 所以再来一次吧。
1: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2: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1: 嗯，
5: 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0: 各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1: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6月2号星期二，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桃园新竹分台，在 FM 的 94.9 或者是 AM1512 也可以线上收听哦。线上的话呢，可以下载景广的 APP 或者上景广的官网哦，

点选这个。大概从昨天开始就觉得这个天气哦，跟上礼拜有点不太一样，对不对？上礼拜还觉得有点凉凉的哈，那个风也蛮大的。那昨天开始就恢复这种好像典型的夏季气候了，夏季气候了。那恩兰下班的时间呢，大概是三四点的时候哦，那时候正炎热，就回家就嗑了一根冰棒。好，就主持人可以吃冰棒吗？哦，真是要爱惜爱护自己的喉咙，对不对？实在太热了，我就买了个冰棒来吃，然后我就发现说，诶，现在的冰棒好像都有点缩水了，大概我觉得是以前冰棒的大概八成大吧，就是它大概那个大小那个 size 来讲，对。但是呢，就是现在万物都涨嘛，所以也要体谅一下厂商，也蛮辛苦的，它的那个原物料啊，一些运送成本什么可能都涨了这样子，所以就大概只有以前的八成大的一支冰棒。然后也觉得安慰自己说，对啦，不要吃太多。好哦。OK，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哦。这个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呢，也是呢，这个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明天的午后呢，大台北还有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今天清晨呢，这个西半部地区及金门马祖容易有局部雾，会影响能见度哦，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了。然后今天到明天的白天呢，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含绿岛蓝雨，以及恒春半岛及沿海地区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如果有机会要到海边活动的话，也是要小心。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浓雾特报哦，浓雾特报稍早呢是针对这个桃园有发布浓雾特报，稍早好像说能见度真的不太好，那个不到200公尺，不过刚刚好像解除了哈，所以因为随着这个太阳越来升起越来越高，然后呢越来越亮，雾就渐渐消散了，这个部分大家还是稍微了解一下就可以了。至于台风的动态哦，台风呢其实最影响我们的这个强密台风哦，最影响台湾的呢就是昨天算是离我们最近的时候哦，但它没有直接进来嘛哈，就从旁边的那个海就过去了。那它现在其实已经到达了这个今天清晨在日本的南边了哈，所以呢就对我们就逐渐呢完全没有影响。那气象局还是有发布高温资讯哦，高温资讯哦哈。这个今天呢，台南市是橙色灯号，好，是这个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另外，云林县、嘉义县、高雄市、屏东县和花莲县是黄色灯号，黄色灯号呢，则是气温或达到36度以上。好，我们来关心一下那个详细的温度预测及降雨几率哦。今天呢，这个降雨几率哦，只有基隆是10%，还有花莲跟台东也是10%，然后呢，宜兰是20%，其他地区所有的县市降雨几率都是零哈。好，至于温度方面，北部地区低温25度，高温35度。中部地区低温24度，高温也是35度。南部地区低温26度，高温也是35度。东部地区来讲，低温24度，高温32度。外岛地区低温24度，高温31度。

来提醒一下这个国道的交通状况啊，现在说呢，在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88公里，这是过了湖口服务区哦，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可是没有提供说是在哪一个车道上面呢，不晓得是在那。

内线中间还是外侧车道，好，您如果走在这个中山高南下的话，过了湖口服务区就要留意哦，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现在还没有排除。

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的部分呢、哦，这个是好消息。本来说在往西呢19.3公里的地方，这是已经过了莺歌系统了，内线车道哈、哦，本来有两部车的事故，那现在已经接到排除了。这是国二机场支线哦，过了莺歌系统哦，往西大概19.3公里的地方，本来内二线哦都有这个事故哦占据，那现在已经排除了。但是呢，后方车流还需要点时间来消化哦。因为本来占用了内侧的两个车道嘛，哈，所以现在虽然排除了，但是呢，车流还在消化当中。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这是冰球乐团的好朋友。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哦。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哦，南下呢过了桃园之后，速度就放慢了。现在呢，从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这一段呢、啊，时速大概是六七十。不过呢，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速度又更慢了，更慢了哈。现在从中立服务区呢到内坜，还有中立转接一、转接二这边哦，时速大概都只有二三十而已哈。那要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才会变得顺畅好走。旁边的五羊高架呢，则是现在看起来哦，都还蛮好走的，时速都正常，大概有八九十以上。只有到了杨梅端哦，稍微降到六七十哈，但现在也还看起来都 OK 哈，可以来放心利用。那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哦，走到了这个湖口，从湖口呢到湖口服务区这一段哦，这边刚刚说呢，稍早有事故嘛，虽然呢，这个事故现在接到排除了哈，接到排除了，就是刚刚跟大家说，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有跟大家提到的，在南下八十八公里的地方啊，过了湖口服务区呢，本来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还问大家说，哎，知道在哪一线的车道上面吗？哦，现在已经排除了，排除了。可是啊，哦，就说后方车流还在回堵当中，所以呢，这个中山高南下哦，过了湖口之后到湖口服务区呢，现在大概不到四十的车速，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稍微回升哈，大概四五十的车速可以到竹北，过了竹北之后到新竹系统，大概又可以提升到六七十，那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就顺畅了，好，OK， 哦，大概就是新竹这一段比较容易塞车，再加上先前有事故的关系。掉过头来，中山高北上的部分呢、啊，北上呢也是新竹系统这段从国三接过来哦，现在看起来时速大概是六七十，继续往北走，我们走到了要接这个台六十六线哦，这个右师平镇系统这一段也差不多的速度也是六七十，差不多的速度呢也出现在国一北上，也是呢这个中立，还有一直到这个中立转接一这一段哦，北上的部分。那比较塞的地方呢，是这个中山高北上过了桃园之后，从桃园一直到林口这一段红通通，时速不到四十哦，这个部分是最塞的哈。然后呢，在这个国二机场支线，国二机场支线哦，往东的方向，现在也是说这个从大南接莺歌系统这里哦，也是塞住了，大概只有二三十的一个车速。那这个稍早也是在开场的时候就有跟大家讲哦，因为本来呢在往西19.3公里的地方哈、哦，内线两个车道本来有事故，那现在也是事故也排除了哦，国二的这起事故也排除了，可是呢这个后方的车阵还在消化当中哈、哦，所以呢这个国二我们看到哦。哎，不过这个说这个路况是在往西，现在国二塞的地方是往东哈、哦，往东哦，从大南到这个莺歌系统这一段，现在呢时速不到四十。至于往西的部分哦，现在是从南桃园过了这个国一，一直到大竹这一段哦，走走停停吧哈、哦，大概六十左右的车速。还有尾端哦，往西来讲的话，从机场端要接郡头这一段哦，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这是国二。至于国三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从这个南下的莺歌系统一直到大溪哦，这一段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那北上来讲呢，是新竹系统这一段，从国一接过来到宝山哦，稍微慢一点点，大概是四。

50% 的车速。好，那省道部分来讲，现在看起来台66台68看起来车速是正常的，是绿油油的，就是车速可以在80-90以上这个部分。那如果有我们没有报到的路况，欢迎大家可以拨打0800-000-123 来告诉我们。

这个昨天哈，有这个侏儒抹香鲸，他们本来搁浅在澎湖的这个赤马溪旧港这个地方，还好呢，及时被发现哦，有顺利的救援。这是怎么样呢？就说其实哈，在前一阵子哦，澎湖哦的这个湖西乡这里哦，就有三只的这个热带斑海豚误闯渔港哈。那昨天呢，则是又再度发生了这种鲸豚搁浅事件。这次呢，是在西屿乡的赤马溪旧港沙滩上呢，就发现了一只活的哦。这还好，发现的时候它还活的哈。然后呢，是在昨天上午发现的。那请专家呢到现场来查看。就专家一看，哎呀，不得了啊！这个是这个极为罕见的侏儒抹香鲸哦，哈，侏儒抹香鲸，就赶快通报一些单位哦，来展开救援。

海巡人员呢就赶快依循这个鲸豚搁浅的三要四不的原则来进行处置。首先呢，三要就是要把它的这个身体保持湿润，还有呢这个维持它的呼吸孔顺畅，以及呢要降低外界的干扰哈，这样子。然后呢四不呢是不要任意的搬动它哦，不要有这个拉扯啊不当的接触啊，以及呢这个要避免哦，这个让他有二次伤害的风险哈，这样子对对他就是要很小心，要有专业的来处理。那其实呢，这个侏儒抹香鲸哦，虽然是侏儒哈，但他如果成年的话，也可以长到2公尺到2.7公尺哦，而且体重可以重达200公斤哈。那他处于比较这个温暖海域的一种鲸类哈，平时不太容易被发现。那台湾呢的目击记录哈，比较是以宜兰啊、花莲、台东、垦丁海域哦，有时候会零星的可以看到。那这次的搁浅的这只侏儒抹香鲸哦，它呢因为海浪的拍打，然后身体又跟这个礁石摩擦哈，它的鱼鳍的地方还有身体有些地方还好是只有轻微的伤口，轻微的伤口。那经过了这个海保署啦、农渔署啊、农渔局啊哈的人员查看之后，发现它的这个生命特征呢还算是稳定哈，生命象征，那活力还不错，活力还不错，就达到了野放条件哈，这个部分，所以呢就赶快呢紧急的来这个黄金救援下哈，调来了这个专门载运的船哈，把它护送到这个比较深海的地方野放。那经过了一个半小时的作业哦，终于在昨天将近中午呢11:58的时候顺利把它野放咯。好，不要再回来了哦，就快乐的在大海里面游泳吧。

0: 景广新闻。
1: 美伊战争进入谈判阶段，双方持续发生摩擦。伊朗宣布暂停与美国交涉，借此抗议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导致国际油价大幅上扬。不过，美国总统川普则在社群媒体发文表示，与伊朗的谈判仍持续进行。加上 AI 热潮高涨，美股四大指数收盘都创下历史新高纪录。因应新兴毒品泛滥及毒驾案件增加，内政部表示已经从源头断毒、及时拦阻及强化执法三大面向全面防治，并跨部会推动修法，精进查缉与强化管理机制，全力防止毒驾危害。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警政署自2013年起将伊图咪酯列为毒品重点查缉对象，透过青春专案、N 局弃毒及全国同步扫荡行动，加强溯源断联。自2013年8月列管到2015年5月底，已查获相关犯嫌超过21000人，查扣伊图咪酯类毒品849.5公斤。

毒品查缉中心副大队长郑伟豪表示，警政署启动全国同步查缉毒驾及队员缉毒专案，并导入唾液毒品快筛试剂强化执法。114年查获毒驾8659件，115年1到5月已查获超过5000件，其中。

0: 5384人哦。
1: 警政署表示，未来将持续透过源头断毒、路肩拦阻及严格执法，全面降低毒价危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最近出现新的恐吓型诈骗手法，诈骗集团专挑民众观看影音网站时，突然跳出假冒刑事警察局的网页，称民众违反儿少性剥削，还要上线上缴罚款。刑事局呼吁民众不要因为一时惊慌而上当。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3: 刑事局防科侦查员江佩云表示，近期警方接获通报，家里的孩子平板出现系统侦测到涉及儿少性剥削条例而被封锁的画面，画面更严厉指控浏览者多次存取违法的内容，涉犯刑法和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利用民众恐慌害怕留下刑事记录的心理，诱骗民众交出信用卡卡号等资讯，否则装置将遭永久锁定并面临法律追诉。
4: 它上面写说，你已经进入了儿少性剥削的网站了，你进入这个网站呢，会被锁机并罚款，因为你违反儿少性剥削条例还有刑法，叫民众就是输入那个卡号，说啊，你现在要缴款，不然平板会被锁机，就是不能用这样。
3: 刑事局澄清，这个跳出来的刑事局网页为假网页，政府执法机关不会透过网页弹跳视窗来要求民众线上刷卡缴罚款，诈团是想要透过此举搜集卡号盗刷，目前这个假网站已经被封锁，警方会加强网络巡查，也提醒如果看到这种画面请直接关掉网页，不要输入个资，截图上传至165全民防骗网来检举，如果不小心输入卡号，务必致电发卡的银行来挂失，以防遭盗刷。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前驻斐济代表陈银莲涉嫌在洛杉矶和关岛代表处任职时，不但诈领房租补助、侵吞3C等公务，还不时核销单据，金额达400多万。台北地检署依贪污等罪嫌，将他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外交部前年接获检举，当时担任驻斐济代表处大使的陈银莲涉及贪污，因此将他调回台湾接受调查并移送侦办。台北地检署查出，陈银莲100年间派驻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时买了房产，明知只能请领600多元美金的房租补贴，却填具不实资料，每个月请领2000多美金，5年多内共诈领高达10万多美金。另外，担任关岛办事处处长时，不仅不时核销私人消费，还侵吞高档手机、平板、咖啡机等公务，金额也达2万多美金，同时还不时盘点，造成国家损失了2万多美金。检方侦查后认定他涉及贪污，依法起诉。台北地检署相位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6: 检察官一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利用职务上机会诈取财物，侵占公有财物，刑法诈欺取财、公务员登载不实公文书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
5: 监察院先前调查后认为他违失情节严重，已经通过弹劾移送惩戒法院审理，而法务部发现他财产申报不实，重罚了845万元，也创下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不实处罚金额最高的纪录。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5度，中部地区24到34度，南部地区24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海家穷下来，清出唔错嘅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做在第十四岁的时节就寻到真爱，我爱你，我天做宝贝人嘅铁板夫子咧。
0: 高卡多嘅海狮散们都无法度为自家嘅身体留未来负责。宪法规定，老母们十六岁嘅男女发生性行为，都会属于犯罪嘅行为。
2: 预防犯罪，提防多一些，就唔会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好，我是吴问芳。感情过去就让它过去了，如果你想要重游旧地，旅途中请记得系上安全带，保护自己的行车安全，平安才能让生活更精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完了新闻呢，我们赶快来关心路况哦。现在看到呢，在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哦，南下呢，从桃园开始呢，一直到中立服务区这一段哦，走走停停，时速大概是40-50。不过过了中立服务区，继续往南走哦，就不太好走了哦，时速就更慢了。从中立服务区呢，一直到内坜，还有中立转接一这一段呢，时速大概只有20-30。那从中立转接一到转接二哦，有稍微回升到40-50，一直要过了这个中立转接二之后往南呢才会比较好走。那旁边的五羊高架现在看起来呢都还蛮时速正常的哦，有80-90以上，只有在这个要汇入中山高杨梅端这里时速大概降到40-50啊、哦、这个部分。再来中山高往南哦，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大概也是40-50的车速，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到竹北呢有提升到60-70，可是过了竹北之后一直到竹科啊新竹系统这一段哦，大概又降到了40-50的车速，这是中山高往南。至于往北的话呢，也是新竹系统这一段哦，从国三接过来哦，大概也是这个40-50的一个车速。那如果是往北的话呢，从这个中立转接二到转接一、哦、一直到内坜这一段哦，大概是60-70的车速，然后呢大概就是过了桃园之后了。中山高呢往北哦，从桃园开始到林口这段、啊、就是很大的行车瓶颈点，大概只有20-30的一个车速，这个部分哦就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而且呢现在说哦，这个过了桃园之后，中山高过了桃园之后哦，北上的46.7公里这个地方有一部故障车哦，这个不知道在哪个线道上面，也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诶哦，那这段原本就蛮塞的哦，如果说它没有移到路肩哦，在这个不管是内线中间还是外侧车道抛锚的话，其实都蛮影响这一段的这个又更影响了，现在看起来已经不到40-40的车速哦。但是呢中山高北上46.7公里地方是有故障车哦，这个部分你经过的时候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可以来帮我们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再帮我们把这个故障车的讯息补充进来。至于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啊，南下呢，从莺歌系统到大溪这一段，还有从竹林一直到这个宝山休息站宝山这里哦的时速大概都是60-70的车速。那国三北上啊，现在看到在这个香山之前，还不到香山啊，在指标大概111.4公里的地方，说路面上有散落物哦，这是国三的部分要特别留意了。那北上部分呢车子稍微比较多的地方哦，是在这个新竹系统这里，就是接国一这里，还有国一接过来这边哦，有的车多排队的情形。那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国三的北上哦，就一路顺畅了，一直要到三鹰路段开始哦，往树林呢时速才会降到40-50，这是国三的桃竹路段。至于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哈，往东的话现在看起来都蛮顺畅好走的，那但是往西来讲呢，从国一接过来机场系统到大竹这一段时速大概是40-50，还有就是国二往西哦，尾端机场端这里要接国二甲郡头这里哦，几乎要定点了，几乎要

定点了，时速大概只有20或甚至20不到，这个部分呢也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省道台61线南下19.1公里，这是过了芦竹之后，这段好像已经是高架了哈，但是有机车不小心误闯了哈，要特别小心，我们来帮忙通知。这是省道台61线西滨南下，在19.1的地方，过了芦竹之后呢，有一部机车哦，有一台机车骑在这个路肩哈，啊，你就小心的从它旁边开过去，呵呵，不要被它吓到就好哈。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

早上7:48之前呢，我们这个时间呢进行一个口说英语通的单元呢，但是呢考量到现在路况比较繁忙一点呢，大家准备要出门了或者已经在路上了，所以呢就把这个口说英语通的单元哦改到了这个9:30之后。那现在呢就赶快来为大家呢送上一些路况哦。根据我的县民呢跟我说，这个大家其实哦可以拨打0800000123电话哦，来提供这个不管是桃园市啦、新竹县市的路况哦，都非常欢迎提供进来。好，那我现在知道的呢是像是哦这个竹北哦，新竹县竹北这边哦，要这个经由金国桥呢往园区哦这一段哦，现在非常非常的塞哦，这一段呢现在时速呢也大概呢不到40哦，20-30而已。而且呢其实呢反方向来讲，从这个金国桥呢要借由金国桥往竹北呢也是车子很多，而且呢因为呢从这个金国桥这边齁还可以去接那个68，对不对齁，台68线。现在看到哦，接68这边齁，从金国桥接68这边呢往这个西的方向，往西的方向齁，还有往东的方向也是齁，在这边齁都是车多的齁，都在排队当中。

另外呢，在这个竹北的福兴路哦，要接这个自强一路这一里哦，就往西的方向，也是往西的方向哈、哦。这边哦，过了那个那边有个地标，有一栋很大的那个森森烧肉。好，过了这个森森烧肉哈，就是过了自强三路之后哈，也是蛮塞的，也是蛮塞的哈。这个福兴路哦，往这个省道一号的地方哈，要接这个台一线哦，这个地方一直到自强一路之间哦，都蛮塞的。

还有这个竹北市的县政二路往北，县政二路往北哦，从这个福兴路开始哈，一直到过了县政，过了乡道120号哈，这边哈一直过了这边都还是也是蛮塞的，也是在塞车当中这个部分哈。好，所以这个。这些路段哦，都要请大家看看可不可以改道行驶哈。如果真的没办法的话，那就要来发挥耐心了。我们还是再回到国道上面来关心一下国道的路况哈。现在看到呢，在中山高南下过了桃园之后哦，就不太好走了。先是时速降到了40-50，可是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哦，又更塞了。这个中山高南下呢，从国二过来哈，继续往南走的话，一路到了这个内坜啊，还有中坜转接一、转接二这边，时速大概都只有20-30。过了中坜转接二之后呢，才会疏解开来，然后到了大概平镇系统啊，又是这一段又大概掉到了60-70的一个车速哈。那相对的呢，五羊高架现在来看哦，这边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这个部分大家不妨来利用。如果你是要走比较长途的话哈，五羊高架现在看起来哦，都还蛮顺畅的。只有从杨梅端下来的时候呢，要汇入中山高，时速大概会降到60-70，但汇过来也就好。好了哈，走回中山高上面呢，从杨梅这一段哈，大概都是可以有80-90的车速，一直到湖口。过了湖口之后，到湖口服务区这段先是60-70的车速，然后湖口服务区呢，一直到这个竹北竹科新竹系统这边，大概是40-50的一个车速。那中山高北上来看呢，从国三接过来新竹系统这一段哦，现在也大概是60-70的车速。那相同的车速呢，也出现在往北哦，大概是这个平镇系统到中坜这一段，这个中坜服务区这边也差不多都是这样的车速。那往北来看呢，现在五羊高架也是蛮好走的哦，也蛮好走的哦。往北的这个五羊高架哈，一直要到过了泰山转街道之后才开始塞车，才降到20-30的车速哈。所以这个往北的五羊高架还有往南的五羊高架哦，大家现在都可以来放心利用。至于国三的方面呢，现在看到北二高往南，从莺歌系统到大溪这一段也是走走停停，时速大概只有40-50。还有另外呢，国三有这个掉落物哦，在北上的111.4公里的地方，这是香山之前，在香山之前哦，指标111.4公里的地方哈，国三北上说有散落物，那不知道掉在哪个车道上面呢？经过的时候再帮我们留意一下了。还有呢，国三北上呢，从国一接过来新竹系统这边也是小塞，这边时速大概是40-50。至于国三其他的桃竹路段啊，也是蛮顺畅好走的。再来是国二，国二机场支线啊，往东的方向，现在呢从国二甲郡头上来哈，接这个大园这里，时速大概60-70，还可以接受。那往西的部分呢，差不多的时速呢，也出现在大南，一直到接国一这段啊，也是60-70。可是过了国一之后，往东的方向哈，这个。往西的方向，往西的方向哦，从国一接过来哦，机场系统一直到大竹，还有尾端机场端这边接郡头哦，大概就只有40-50的车速，这是国道二号的部分。

再来提醒一下哦，台68线哦，现在呢这个往东的方向哦，就是要接竹科出口这里哦，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好，有路况再麻烦大家咯，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可以拨打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03。

我是许富凯，现在是早上八点钟，您正在做什么呢？在车上还是路上？用一杯咖啡和一首歌作伴，开始完美的一天吧。

0: 欸，你敢有要出门哈？爱好好啊听警广路况导航呢，就亲像阿母伫你的身躯边，遐尼啊安心。警广路况导航，有听有保庇啦。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还有南下的人的系统到鹿竹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在大雅出口匝道有往生动物，北上桃园到林口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北上 34.5 公里在高工局交流道前的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时速不到40，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国道3号北上200公里过中兴系统的内线掉落篮子，北上 146.8 公里靠近通宵路段有两个不勾绳掉在外线车道，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路段车多速缓，另外在北上安坑入口匝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10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不过在西向的 1.9 公里顶进系统前大的篮子掉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选到台64线